0: 那好一点的会上百，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618限时特惠，钙加第三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有啊。这个秒杀活动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好，那我们借着黄金屋给我们发来的一条祝福，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二十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2: 我心里特别感动，兄弟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心里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3: 有电危险，屏幕靠近。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4: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万多根杆子，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4: 你上到了中间，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四五根杆子，我的杆子没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5万毛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5: 一开始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知识。
1: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6: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

0: 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也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2: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连次上打，连次上打，他是很乐意的，然后拿麻烦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3: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4: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2: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资金粘贴。
1: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5: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5: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3: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1: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沿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沿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沿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他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沿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沿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沿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沿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 是先烈们用青春。

0: 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的西部以及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南部22度，其他的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东部12度左右，其他的地区15到19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
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6: 哇，太好吃了！
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今天呢是我自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品美食聊健康。我们呢还是邀请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主题报道啊，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从6月8号开始呢，我们联合了全国的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了融媒体的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就能够亲眼看到英雄的样子了。大家呢想知道全国各地啊还有哪些名字被刻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被永远铭记，那我们都可以回复身份证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去寻找答案。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呢和大家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在7月11号的时候，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还有胡海泉会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这个节目组的全国四强，登陆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来热力开唱。大家呢如果想去现场啊看这些歌者，然后呢去听金曲，就可以登陆大麦、猫眼还有抖音的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直接抢票了，然后大家到了时候就可以去奔赴这场音乐盛宴了。再来看看咱们群里的朋友们吧，这早晨3:39的时候，黄金屋就说祝群里的家人们周末愉快，起得也太早了。黄金屋啊是真的很适合看世界杯啊，因为昨天晚上我记得那个我是人间惆怅客就说提醒大家3:30的时候去看那个世界杯。我还想说3:30是真起不来呀，要是能起来的话第二天早上的班好像也没法上了。因为基本上3点多比如说起来了之后可能我到5-6点就得困了啊，那个时候正是我正点起床的时候。然后这节目也没法来了，大家真的都起得太早了啊！还有好多朋友呢，像蜗牛啊，4点多，海福、鹏啊、光辉岁月呀、自由者呀、小刘、静志、老同志、不惑，大家都起得好早啊！然后今天柱呢发来了自己的那个早餐，说剩点面和肉，和到了一起包的肉馅的小饺子。蜗牛呢，今天早晨吃的，凉拌小菜花、水煮蛋，还有这个杂粮粥是吧？里边有红枣片，还有南瓜，非常健康啊！光辉岁月呢吃的窝窝头，这个我很想吃啊。曲麻菜的窝头哦，很久很久很久很久没有吃到过曲麻菜了啊、还拌的小黄瓜凉菜啊，那个蜗牛说好像吸过皮。行啊，今天是周五了，我们一起呢再来聊聊健康的这个话题。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火的，其实对我们身体又很有营养的一个蔬菜。这个蔬菜这两年确实我们也不咋陌生了，就是羽衣甘蓝啊，再次要跟大家提一提这个蔬菜，因为它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质、活性成分，有助于抗氧化、提高免疫力、抗炎、护血管、稳血糖、控制体重、辅助抗癌，这么多的好处，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呢，就一起把这个羽衣甘蓝给它吃起来啊。一会儿我们会再更加的细的把它给它这个剖析清楚。这个时候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啊，今天的福利机制呢，毫不夸张的说，好多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朋友也其实是等了很久
然后赶上咱们这个好视力的618的大型团购会，大家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一个人也能够享受到优惠。除了多给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重磅好礼限时返场，大家呢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如果大家出门比如说见风见光啊，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呢看啥都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呢也看不太清楚，日子真的很遭罪啊，大家呢都可以趁咱们这次618的优惠的活动力度来亲自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这个眼贴里边它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再搭配了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直接是更快更好啊！贴上呢，你会发现就像是有一个很多的那个小水珠似的，就是给眼睛做按摩，眼睛你当时就会觉得哎呀很温润很舒服啊，干涩流泪轻松都能够缓解，我们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也都更加轻松了啊！所以大家就是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每个人都可以立享618的团购优惠。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平时呢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啊，今天呢也是直接给大家带走2大瓶，618的优惠力度空前啊，我们抢到就是赚到啊！电话现在就可以打起来了，400-609-2166，400-609-2166。

跟大家分享几个鱼甘蓝里边最重要的这个营养物质。第一个呢就是维 C， 每100克的鱼甘蓝当中它含有63毫克的维 C， 比橙子的维 C 还要高啊。我们都知道维 C 呢是抗氧化的，改善贫血，提高免疫力，促进铁和钙的吸收，还有美白的这个情况，对不对？所以其实咱们到了夏天什么的更应该多摄入一些维 C 啊。那鱼甘蓝的维 C 含量呢是每100克63毫克啊，橙子的维 C 含量是每100克33毫克，啊，基本上是翻了它一。

背吧。啊，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这个对于很多食物当中有一些固有的印象，你比如说要补维 C 那就是橙子啊、橘子什么的啊，要这个抗氧化就是蓝莓啊，对吧？啊，要这个补一些什么其他的这个微量元素，可能我们就想到了一些典型的刻板印象的相关水果或者是蔬菜，但实际上呢，不是说这一种橙子和橘子里边含维 C 的，其他的蔬菜水果啊也都含，而且有的甚至要比维 C， 有的要比橙子和那个橘子还要高，哎，这是它维 C 含量很高。另外呢，就是维 A， 每100克的羽衣甘蓝当中呢有364微克的维生素 A， 这也是很高的了啊。第三个呢就是胡萝卜素，它要比胡萝卜里边的胡萝卜素还要高。通常是这样的，这个胡萝卜素呢它能帮咱们抗炎，然后在身体当中呢它会形成一个转化，就是再次转化为维 A， 这样的话对于眼睛啊、皮肤啊、骨骼的健康都是很有好处的。第四个就是钾的含量很高，比香蕉要高。哎，钾就是咱们人体所需要的一种很重要的矿物质，它是血管的天然的松弛剂。哎，合理的摄入高钾的食物有助于稳定血压，保护血管。你比如说咱们在夏天的时候出汗比较多呀，或者我们做一点户外运动什么的，那咱们就真的应该多吃一些含钾的食物。哎，除了香蕉之外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羽衣甘蓝也是一个好选择啊。最后一个就是钙了，它里边每百克有66毫克的钙，这也是很丰富的一个数值。

0: 先给大家罗列一下它的这个营养元素啊，待会儿呢我们再来说，就是在具体的场景之下它还能有什么样的更大的发挥。哎，这个时候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物吧。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金门一条根。哎，这个一条根呢其实特别适合现在啊，你比如说咱们最近的天气呢变化多端，今天很热呀，28度了，然后结果大太阳，前两天那简直就是阴雨连绵又很寒凉。很多朋友那个其实如果有一些关节不舒服的情况，在前一段时间或者说在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气温变换的大周期之下呢，会反反复复，对吧，腰酸背疼啊，风湿啊，哎，就是很闹心。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金门一条根，就是它只有一天啊，只有一天，它里边有十几种的天然的草药，艾草啊，薄荷呀，川穹啊，这些呢都是止痛的好药材，搭配到一起效果更好。然后它呢又是精油贴，它不像某一些膏药似的贴完了之后你会觉得那一块被糊上了，就是闷得慌啊，贼难受。它呢是精油贴，首先带有一种精油的这种草药的自然香，不冲不刺鼻子啊，撕开就能贴，清爽还不黏腻。哎，大家贴一贴呢你会发现就能够缓解啊。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是买二送一，到手呢是30包60贴，60贴一共是139块钱啊。其实咱们能用好久好久啊。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呢要跟大家说清楚，咱们给大家这一次带来的这个短暂的金门一条根的团购优惠呢，它需要大家从下单开始，大概得等一小周才能发货，就是这个发货周期呢要等一等啊，因为库存呢确实不多，所以大家如果需要这个金门一条根，然后也愿意等几天才能收到货的话呢，咱们都可以打咱们这个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一条根三个字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不要回复错啊，咱们每次给大家带来这个一条根的时候都会闹好多笑话，什么一根筋啊，一根条啊，都不对啊。再来纠正一下，大家如果想看咱们这个一条根，想这个用手机购买一条根，咱们就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一条根这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它确实是疏通经络呀，缓解周身的酸痛啊，哎，是一把好手。包括大家如果有什么常年的劳损呢，颈椎不得劲儿啊，肩膀酸疼，这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或者说天气热了之后呢，我们偶尔会吹吹空调你一吹空调有的时候就容易受凉这就是你说不清下雨天闷热的那个潮湿的天身体也不舒服，所以我们贴到那个有痛感的位置上一片就行，就能够得到经络舒展，身心轻松，入睡也能够更快。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一条根这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然后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另外给大家推荐了一周的康度的有机纯羊乳粉呢，在今天也就要落下帷幕啦。今天是最后一次跟大家推荐了，团购周期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如果平时呢愿意喝一些奶制品，然后呢又可能害怕比如说喝牛奶乳糖不耐受包括牛奶有的时候它的那个营养成分也没有羊奶那么足，我们想说吸取就是更高含量的优质物质的这个奶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买这个康度的有机纯羊乳粉现在呢是咱们这个周期的最后一天，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在端午节之后如果有机的羊奶粉它能再次回归，就是它会涨价因为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的全脂羊奶粉的升级版，钙含量比之前的版本呢是有所提高的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团购的组合呢是下单三盒299块钱 六盒呢是598块钱，会再送大家一组20枚的烤海鸭蛋。咱们呢，反正下周五的，哎，就是下周的今天啊，就是端午节了，我们是完全能够在节前呢收到咱们这个羊乳粉加上烤海鸭蛋的。你烤海鸭蛋，咱们就留着端午节吃啊，这个正好。啊，这个福利呢今天就只有最后一天，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羊奶，羊奶这个词，大家呢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这个它确实是营养非常充足，分子更小，就更容易吸收，而且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我对于任何的腥膻的东西呢都是特别抵触和排斥，也非常敏感，所以喝这个羊奶不是的，就是你能喝到是一种特别顺滑的感觉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下单吧，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羊奶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大家就看啊，这豁然开朗得有多调皮吧，啊，回复了一条龙。一条龙是收不到我的链接的啊，我知道你肯定是逗我玩的啊，也不是一根筋，也不是一条龙啊，也不是一根条，是一条根。哎呀，我没被你带跑了啊。不然我跟你说，自己意志不是很坚定的话真的容易被带跑啊。大家回复一条根就可以收到链接了。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呀，自己主持辛苦了，不客气，梅子，你也早上好啊，周末愉快。温馨呢也说大家都周末愉快啊，咱们都周末愉快。那么半点了，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哎，等宣传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啊。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的北部、延边的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呢，长春市的最高气温啊是28度，最低气温是17度。
5: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
6: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他从田间来，他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啊。超越呢说，赵飞早上好啊，你的搭档方圆呢芳芳呢今天有一点其他的小事情啊，下周一呢会继续回归到节目当中。谭香香也说赵飞啊，我刚打开收音机，咋是你自己呢方圆呢？他说今天早上世界杯啊，谁和谁踢的呀，谁赢了呀？好像是墨西哥和南非吧，啊，南非哎，好像哎，对，应该是墨西哥和南非，然后南非是零，墨西哥是二，应该是啊，我不能100%校准啊，这个我只是早上好像是刷到了一条新闻啊，大家如果看过的话呢，也可以说一说啊，我估计昨天晚上那个人间惆怅客一定是看了的啊，这个看完了估计睡觉了吧，补觉了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啊！好视力的618大型团购会重磅开启了，不用大家凑单，也不用拼团，一个人呢就能够享受到团购的优惠。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大家别错过，只要打个电话就能够购买好视力。哎，除了正贴的正装的这个眼贴呢，再给大家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福利，没有抢到的朋友。

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护眼效果加倍。贴完呢，你会觉得眼前一亮，就像是眼睛被那个清澈的泉水洗过似的，看远看近的都清楚很多。大家如果想要眼睛清亮舒服，还想这个省点钱的，我们就可以赶着这次618的团购来订购，电话是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一台豪华的收音机，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送一瓶再送一瓶，到手呢是整整两大瓶，只有618才这么划算。那么大家呢，赶着最后十分钟的时候来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希望说我听新闻了，墨西哥是2-0，蜗牛呢也发来了新闻的截图，揭幕战墨西哥对南非啊，2-0胜了啊，那看来我没记错，对，但是就是时间呢，你说跟咱们也真的是不太好对得上啊，要是今天晚上我也没看赛程，要是晚点吧。也不行，虽然我也挺喜欢看的，但是吧，你要说这个定个什么2-3点钟的闹表起来了，然后看完了之后呢再去补觉，我就是也不行，我现在只能是早晨呢这个5-6点钟起来，晚上呢大概10点-11点睡觉，就这个周期已经固定了，中间呢但凡比如说有点什么睡不好的情况啊或者说偶有失眠的情况，起夜什么的情况，我第二天早上也不得劲儿。哎，上了点年岁了也是。看看那个精彩片段的剪辑和集锦什么的吧啊。擎天柱说20贴3包一条根139块钱好像还可以哦。确实是可以，确实是可以。这一条根呢贴上反正就是很温和，然后呢效果呢又一点都不温和，就是你贴着温和效果不温和。三包到手是60贴，60贴是139块钱，大家可以看看自己在平台上是不是还能再捡点钱，也有可能。但是吧，就是也得跟大家提醒说，这个一条根它是预售，就是库存没有那么的多，要是大家买的话，发货的话得等小一周才能发货，然后大概发完货2-3天之内咱们肯定都能收得到，所以不会像之前咱们可能买点别的，一般就是第2天、第3天肯定收到了反正就这一条根这一次呢需要大家多等2天。既然说到一条根呢，我们就赶快再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吧因为呢这个一条根它今天是就是这一段周期的这一次的返场，然后也会在今天就结束就只有这一次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不要错过，这里边艾草啊、薄荷呀、川穹啊都是非常好的止痛的好药材，搭配到一起呢，我们贴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效果真的是很明显有点疼啊生疼、酸疼、刺疼，东北的形容啊就是那个总是我这就是不得劲儿，完了这个你就会形容很多什么沙挺啊之类的，对吧？反正大家如果有这种颈肩腰的那个痛感然后包括有一些劳损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去贴这个一条根包括下雨天呢湿气很重的时候咱们其实都可以用这个一条根来缓解疼痛你贴完了之后呢，一方面呢缓解隐隐作痛，另外一方面你的这个浑身发沉睡不好觉的情况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缓解哪儿痛贴哪儿就行了呗非常的好用又划算，给大家带来的是三包，一共是60贴13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就抓住这次机会，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一条根这三个字儿，一条根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手机上直接下单需要大家等小一周才能发货
啊，这个大家需要等一等，因为库存不多啊，打电话。

打开电视看看。还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也是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次跟大家分享了，那么今天的这个周期呢它也就结束了，就是康度的全脂的纯的羊乳粉啊，大家呢抽筋儿腿脚酸软啊，那么就完全可以喝它，因为它里边的钙呢是牛奶的两倍啊，而且呢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它的全新升级的有机的配方啊，就是它里边的钙含量要更足，没有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的添加剂，所以大家如果有血糖高的情况呢是完全可以放心喝的。喝了之后我们喝羊奶没有任何的胀气反酸闹肚子，乳糖不耐受的情况呢也不会有啊，它的蛋白也好吸收，肠胃弱呀嗓子敏感的朋友完全都适合。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三盒299，六盒呢是598，会再送大家一组20枚的烤海鸭蛋。在端午节前呢我们就完全能收到货了，端午节之后如果再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康度有机的纯羊乳粉呢它会涨价了，因为现在真的就是蛋白粉涨价，鸡蛋涨价，所有的这个奶制品都有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啊，而且有的涨的真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这个很多因素叠加的影响嘛啊，大家如果想囤啊，正常来讲日常也是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赶着这次优惠活动的时候来订购，就打电话嘛，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羊奶，哎，羊奶这个词儿，这俩字儿，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今天呢不是跟大家聊羽衣甘蓝吗，刚才我们罗列了一些它的很不错的营养成分，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就是日常咱们把它纳入到饮食当中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哎，我们有什么样的收益。第一个就是有助于控制体重啊，因为你会发现现在的很多的减脂餐当中呢都会放这个羽衣甘蓝，确实它热量很低啊，膳食纤维呢又很高，所以呢你少吃一点儿，哎，你就会觉得有一点点饱腹感，然后从而呢去减少其他的那个食物的摄入，而且膳食纤维高咱们不是肠道的蠕动就更好吗，润肠通便的效果也会更好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能够护血管辅助抗癌，它其实也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哎，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啊还有什么呢，什么紫甘蓝呢，大头菜呀，菜花了，西兰花了，哎，这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它里边呢都有啥呀，有一种特殊的生物活性物质叫硫代葡萄糖苷，那么它对于预防癌症啊控制血糖都是很有好处的。当咱们把羽衣甘蓝切碎或者是咀嚼羽衣甘蓝的时候呢，硫代葡萄糖苷就可以转化成一系列的具有抗癌活性的物质，就能够帮助咱们去抑制肿瘤，哎，非常好的这个吃法和营养成分啊。日常反正咱们就是把它和什么鸡胸肉啦、鸡蛋啦、健康的坚果啦一起搭配啊，当然你也可以比如说卷个什么饼什么的其实也都不错啊，当然咱们这饼呢一定是少油烙出来的那种啊纯的这个饼啊，里边呢没有这个什么其他的高油啊高盐啊有的什么要加糖之类的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你把它和一些原生态一点的健康的食物搭配呢，这是最不错的一些吃法了啊，我们就会得到很多很多的健康的益处啊，包括现在还有就是很流行很多朋友喜欢喝什么羽衣甘蓝汁儿啊，对吧啊，那么咱们自己在家做其实没问题，但是外边买的很多你会发现呢它挺甜的啊，因为它的口感呢本来是有点偏苦和带一点点涩感的，那你如果在外边买的话它为了口感的需求

它会加入大量的糖去改善整个的口感，那这就不利于咱们的身体健康了啊。所以说咱们如果要吃，咱们就吃最干净的做法，这样的话才能够把它的最大的好处给摄入进去。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健康的消息，春天夏天呢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这真的很闹心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我们都要关注一下这条消息。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啊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呢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天夏天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也都是最佳的治疗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高啊，血管呢扩展很明显，我们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会更好更彻底。哎，专家的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动脉硬化的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像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检查的组合的费用呢，平时是要1000块钱左右的，现在呢，给大家的是196块钱啊。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大家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报名，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蜗牛说，鱼甘蓝是紫色像那个打包菜的那个吗？咬不动。我不知道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啊，那个蜗牛爷，就是但是你形容的差不多，有一点那个皱皱巴巴、折折轰轰的。然后呢大部分的时间呢它是有一点深绿色啊，里边呢有的时候会带一点紫色的那个叶片的穿插。我一会儿呢把那个图片找一个放到咱们的群里啊，咱俩对齐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正常来讲的话，鱼甘蓝肯定是能咬得动的呀，它只不过就是有点它不难嚼，对，我找到一个表情包，我找到表情包，大致是这个感觉啊，我发到群里，你看看是不是。

又是一周的结尾了，那我们呢再来给大家做一个这一周聊的重要的话题和健康知识的这个复盘和总结。哎，接下来呢就进入到即时极品一周盘点。小苏打的用途很多，做馒头、面包、腌肉都是好帮手。除此之外呢，水果蔬菜用小苏打浸泡之后去除残留的农药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还可以用它清洁厨房的台面、镜面、抽油烟机、杯子里边的茶垢等等。喝苏打水可以缓解胃酸过多造成的不适，这个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它不能代替药物。有三个习惯啊，是身体的加湿器：久坐不动、偏好肥甘厚味、贪食生冷，大家一定要改掉。坚持运动有助于身体的湿气的排出，大家呢可以试一试站姿划船或者是转体扣带脉。山药、茯苓、薏苡仁、芡实、陈皮一起煮水啊，都是非常好的健脾祛湿茶，可以按揉尺泽穴、委中穴来帮助祛湿。夏天一到呢，家里边要是没有半个西瓜什么的，那么总是会觉得少一点东西，推荐大家吃麒麟西瓜。

纤维少，肉脆汁多，爽口无渣，糖酸比高，口感甜，少籽或者是多为白籽，偶有少量的黑籽。挑西瓜呢，不是全靠运气，看形状，看纹路，看藤蔓，摸表皮，很多的线索都藏在瓜皮上，要密封冷藏，尽快吃完，注意限量，咱们才能够吃得健康安全。夏天啊，天气炎热，我们特别容易上火，中暑、湿气重、失眠，心血管负担也会比较重。推荐大家呢，夏天可以喝四杯水，桂花绿茶，它可以降火、护心脑血管；乌梅、三豆参汤，祛湿消暑；薄荷合欢安神茶，它可以安神助眠；枸杞子桑叶茶可以养肝明目。最后呢，跟大家推荐的超级食物是羽衣甘蓝啊，成分呢碾压很多的蔬菜，有利于抗癌。推荐大家用它来做脆皮甘蓝卷，既能够帮助改善羽衣甘蓝的苦涩的味道，还能够帮助补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营养的会更加均衡。如果大家要在外边买羽衣甘蓝汁的话呢，要选没有额外加糖的，这样的话对于咱们的身体来说才是比较健康的。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周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赵飞，我们下周一的早八点不见不散。豁然开朗说：“你说的是嘎达白吧？那哪是嘎达白呀？”蜗牛说：“咱俩说的不是一个。”然后那个蜗牛说：“我说的是那个像大包菜一样的，就是紫色啊。”我知道了，你说的是紫甘蓝。就是一般比如说像咱们在外边买那个凉菜啥的，不能拿它那个切丝儿嘛，对不对？擦擦擦那个细丝儿，然后都是紫色的那个啊，你说那是紫甘蓝啊，我说的这个呢是羽衣甘蓝啊。哈哈哈。梅子说紫色的大头菜是紫甘蓝不？对，就是紫甘蓝啊，那个一层一层的，咱们把它撕开，对不对？就是那个，那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了。确实有点像，但是呢它们属于十字花科，可是在吃的口感上啊，这个和外表的这个形状上还真是不咋一样啊，有一点城门楼子和跨虎轴子的这个情况了啊。我一会儿找一下这个图片啊，这个正经的那个实拍的那个羽衣甘蓝的图片发到咱们群里啊。行啊，那今天呢咱们即时极品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啊，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呢就明天不行，明天见不了，后天呢，后天也见不了，周一能见吗？周一能见。周一见啊，大家周末愉快啊，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周一见。

0: 六月六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力。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7: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9: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0: 农历4月27。
1: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呢，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南部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东部12度左右，其他地区15到1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0: 是的，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下雨的地方也很多，像白城的中南部、松原、长春的中北部、四平的西部、吉林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的北部、长春的南部、四平的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4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8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17度。预计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东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1: 嗯，这两天呢气温呢已经在上升了，同时呢这个要下雨，闷闷热热的啊，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也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小心被浇成落汤鸡了。
0: 我们的直播热线现在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生活当中如果大家遇到了着急事、突发事、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烦心事、闹心事，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衣食住行，事事关心。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4: 我们阳光热线这个节目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你们真的是传播了很多的正能量，千言万语我感觉都表达不了我内心的感谢，
5: 真给老百姓排忧解难呢、啊、希望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6: 太好了，你们做的真到位做事啊，我总听你们这个台这个节目，太好了，
7: 表扬一下你俩，百问不烦，我总听你们这节目雷打不动啊。
0: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严大。
8: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一直想更好为您帮忙的916阳光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在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等您。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大家随时可以通过热线找到方宁和严大，还是比较方便的。
1: 我们的热线多次重复几遍啊，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今天啊是周五，马上到周末了，大家如果有什么着急事、突发事、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一定要想着点，早点给我们打电话。
0: 是的，阿扎莲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吉林市的信号不好啊，声音太大都破音了，根本听不清，希望能调整一下。今天咱们用收音机来听节目，信号好一些了吗？不知道这样的体验还会不会继续？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广播的信号的覆盖啊能够更好一些，因为现在能坚持用收音机来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听友可不多了。
1: 嗯，所以更加珍惜啊，希望大家都听得顺顺畅畅的，这样的这个磕磕巴巴的，或者说信号丝丝拉拉的这种啊，成为过去式啊，希望越来越好。但是呢，如果大家真的收听不是很畅快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试一下通过网络的收听的方式，视频号吉林之声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也都同时为大家开通，有事呢大家也可以随时留言。
0: 我们下一周的5场的直播都已经设置完毕了，进入到我们视频端的家人可以点击 屏幕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呢，可以看到下周一到周五的五天的预约直播，您可以点全部预约，下周我们再开直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嗯，长白山雄鹰大哥说，我用视频号来收听，所以呢也经常能看到您跟我们的互动点赞和留言啊，谢谢大家。
0: 今天雄鹰大哥是最早到1000次的。

0: 给您点赞，真棒。
1: 嗯，还有燕子、天山雪莲、宝平、董桂琴，还有这个真长华啊、大管钳子东东啊，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0: 是的，英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眼贴”两个字，如果您想订购好视力眼贴的话呢，一会儿我们在好物推荐的时候会说一下电话，您在后台回复我们“眼贴”，收不到相应的链接。
1: 嗯，李桂芝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您。还有袁奎大哥说手机正常，还有幸福人也赞了我们的直播。刚才我们看到平安芳草也赞了1000次了啊，辛苦了，谢谢您。
0: 同时跟我们反馈说，松原是宁江区，用收音机听效果很好的，一切正常。艳阳天他说原来都是用小米小爱同学收听的，现在那个收不到了，就只能用手机直播听了，有可能是涉及到版权的问题，所以现在大家可能通过比如说像小米呀、小爱呀，咱们听不到，那大家呢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里啊。我们的视频号就叫吉林之声，加 V 认证的吉林之声，您找到之后呢可以加一下关注。
1: 嗯，刚才呢我看了一下啊，这个长白山雄鹰大哥说下周五是端午节，你看可不是吗，眼瞅着啊端午节就要到了，6月19号那天刚好是下周五嘛、
0: 哎、
1: 农历5月初5都赶上了，
0: 我们不休息啊，不休息
1: 端午节咱们一起过。
0: 是的，刘颖说吉林市现在用收音机听声音挺清楚的，好，那我们就不着急了。
1: 嗯，还有艳阳天、高文、紫竹、绿水青山赞了我们的直播，蒋大大、梅子、红云、平淡、清新，
0: 嗯
1: 啊、还有杨小勇、优雅，谢谢大家啊，也谢谢丁辉哥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大家。
0: 梅子也说早上好，方您严大，我来听节目点赞了，这都是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留言的听众朋友，谢谢大伙儿。您看两条腿走路，一边都不能扔，一边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一边呢是我们的视频号吉林之声，欢迎大家陆陆续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也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优雅说我从小就爱听广播啊，从小的时候就买了好多个这个小广播，已经买了3个了，阳光热线是每天必听的。哎呀，的确是这样，我们有很多的忠实的很多年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是家里的这个收音机啊，就这小广播都不知道听坏了多少个了，但是始终坚持不变的这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哎打开广播，一边忙着做家务一边呢听广播，就是时间的感觉都过得特别的快，而且有的时候感觉呢每天的生活都特别的充实，就一边自己忙活着一边也听听别人在说什么，我觉得这种感觉这种陪伴真的是广播所带给大家是其他的体验做不到的。
0: 是的，而且广播也在与时俱进，你看我们现在广播已经可视了，通过视频的直播让大家看到原来的广播的主持人长得还是可以的哈，没有那么吓人，
1: 嗯，
0: 没有那么可怕。
1: 是啊，方宁四方大脸这个严大呢是
0: 浓眉大眼
1: 大鼻子大眼
0: 浓眉大眼啊、
1: 好看吗？
0: 包括现在有了网络之后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一个新的广播的形式叫播客，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特别喜欢的一种收听的方式，因为它都是长时间的慢直播，而且比较有深度，不会像短视频几秒十几秒一刷而过，在这个播客上有很多比较有深度的内容，也不耽误我们的眼睛做别的事儿，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都在听播客的，这就是我们广播在AI 人工智能时代一个新的变体，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1: 嗯，其实就是多种的方式啊，也是丰富了我们大家的这个生活，但正是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一直在关注啊支持在跟我们互动，所以让我们的广播呢也一直在前行，如果大家有什么需求啊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好的点子，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丁辉哥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公屏上留言可吓人了，他说为啥看不着人呢，丁辉哥你别吓唬我们，我们两个一个四方大脸一个浓眉大眼您看不到我不信
1: 哎呀，你看我们这大大方方的大方组合啊，大家可以点到这个吉林之声的在直播的这个小圆点啊，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了，大家也可以预约一下，然后每一天有直播的时候直接就给大家推送了。
0: 是的，视频直播端的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大家点开之后呢点一键预约，全部预约啊，下周一到周五的节目就全都预约成功了，我们再开直播您就能够收到直播的邀请了。西瓜真好吃，他说既然说到收听效果了，那我可有的话说了，我们双聊收听吉林之声收音机呢只有中波信号，那是真的不清晰，还没

0: 有调频。
1: 哎呀，那这咋整啊？这晃一晃，拍一拍。你说以前电视有雪花吧，咱给它晃一晃，上那个房顶上，把那天线给它摇一摇。就是咱这广播，这要是信号不是很好的时候，咋整呢？你就调个角度啊，换着听，在这个院里听。啊，或者在屋里的在哪个方向哪个信号强，咱们在哪个厅。当然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的信号能够覆盖的更广一点啊，信号更强一点，让大家的收听更顺畅一些。
0: 你说这也真奇了怪了，同样是在吉林省或者是同样在长春市，就有的效果特别好，有的呢效果一般甚至不好的。但是呢你看，听我们节目的不仅有我们吉林省的听众朋友啊，就指的用收音机，还有黑龙江的、辽宁的一部分内蒙东部的朋友，他们通过收音机都能听到我们的节目，甚至远一点的在韩国用周播、中播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你说这真奇了怪了哈。
1: 嗯，还有黄金屋的祝福我们看到了，谢谢您啊，就是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啊，祝福诚意满满，非常非常感谢，都收到了，谢谢大家。
0: 因为今天我们电话不是特别多，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和大家先互动一下，那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前些天呢，咱们长春市双阳区的赵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关于劳动维权的问题。赵先生的爱人退休之后呢，在家闲不住，反正轻手利脚的干点保洁的活吧。当时呢，和一家物业公司签的是三方的合同，也就是说劳务派遣合同。合同到期之前的四个月呢，这家物业就开始不给赵先生的爱人发工资了。
1: 嗯，那赵先生现在一家人该怎么来维权呢？节目之后呢，我们特别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李红丽律师。那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听一听律师给赵先生的建议，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2: 这个问题的话，首先是有这么一个关键的常识，就是像赵先生爱人这种已经退休领取了养老金的人再去打工呢，和单位建立的不是普通的劳动关系，而是劳务关系。那简单的来说，像这类纠纷呢，是不用也不能去申请劳动仲裁的，而是要按照相关的民法典的规定去处理。也就是说，谁和他签了合同，谁给他发工资，谁就应该承担责任。所以虽然他是给交警大队做保洁，但是给他发钱的是这个物业公司，所以他应该向物业公司去主张拖欠的劳动报酬。其次呢，就是关于这个维权的步骤。第一步呢，建议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赵先生的爱人和物业公司是否签订了合同，以往发放工资的这个流水，还有他拖欠这四个月是否已经正常上班、考勤打卡的记录，或者他有没有和物业公司去主张过拖欠的这个劳动报酬，是否有聊天记录，这些都要保存好。其次呢，建议他可以先拨打12345的这个政务热线反映问题，或者是找他工作的这个交警大队的后勤去协调帮忙沟通。如果物业公司这个时候经过了协调还是不同意付钱的话，那么就建议赵先生的爱人呢可以去物业所在地的这个法院进行起诉。然后最后呢，也想提醒一下所有退休再就业的这个听众，退休之后再外出打工呢，一定要尽可能的签书面的合同，合同里边要写清楚工资数是多少，哪天发，如果拖欠了工资应该怎么追责。如果留存好了这些证据，即便是遇到了像赵先生爱人这种被拖欠了劳动报酬的情况呢，也不用担心吃亏，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权。
0: 李红丽律师呢，思路特别的清晰，而且给出的相应的建议呢，也特别的实用。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所有已经退休的叔叔阿姨们，因为身体比较好，亲手利脚的，在家呢闲不住的，想出去打打零工、散散心，同时又能补贴家用的，我们还是要有维权的意识，防患于未然。
1: 嗯，律师说的呀，非常的有条理啊。你看，第一步，咱们先保存好相关的这个证据，然后过往的这签订的合同啊、工资流水啊、被拖欠工资这四个月的考勤打卡记录啊等等啊，这些包括聊天记录啊、什么音视频资料啊，如果有的我们都保存好。然后呢，我们可以向12345政务热线来反映问题。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了吧？咱们市长公开电话除了可以打电话以外，你现在也可以通过小程序啊，在网上提交这些相关的资料。那么大家如果方便的话，你把你这些资料提交上去之后，咱们等着工作人员啊跟我们联系，也可以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咱们可以跟这个物业进一步沟通一下。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家已经把这个钱给咱们支付了，那省得后续的麻烦。如果说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不行的话，还在来回扯皮，那最终我们拿着这些相应的证据也可以起诉对方的。
0: 嗯，我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特别是我们上了

0: 岁数的农民工朋友出去干点活挣点钱特别的不容易，因为很多呢都是比较累的比较苦的活，又脏又累的活都是大家在干着，可是在要钱的时候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首先要有证据意识，这个证据呢签劳动合同很难，那我们要有相应的比如说微信聊天的记录，语音的文字的都可以，我们要有证人，我们要有相应的打卡的这些记录。那你说打卡我怎么能留记录呢？咱们在打卡的时候，您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或者打卡相机就给它拍下来，咱们是什么时候打卡的，上面都有水印，咱们这个也可以作为你是在公司干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大家在这些过程当中如果遇到相关问题了，咱们可以直接到公司所在地的比如说相关的劳动监察部门或者是法院进行起诉投诉，当然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1: 上了岁数了，你说咱出门打工啊，如果要说顺顺畅的工资结算了，咱这心里啊这一块石头就能落地了，同时能补贴咱们家用。但遇到这种有的公司不讲理，有的呢推诿扯皮，有的以各种缘由理由来克扣我们工资的这种行为，我们要及时的说不，大家也不要怕麻烦啊，一定要随时搜集好相应的这个证据，以免最后为自己维权的时候找不到相应的这个证据。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法律意识，也谢谢律师给我们啊提供了这么好的思路和建议啊，条理非常的清晰，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0: 是的，当然赵先生如果要是有后续的问题需要我们帮忙的，可以再给我们打电话。因为现在呢我们自己需要做的两件事，一搜集证据，搜集证据的同时呢我们要和物业公司持续的沟通，要留下相应的证据。二，如果要是沟通不行的，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对方死皮赖脸就是不给的，我们可以考虑通过起诉的方式。因为有可能啊，不光是赵先生的爱人自己一个人被拖欠了工资，有可能在这家物业公司干活的其他的保洁员的阿姨也被拖欠了工资，那大家就要联合起来一起把这个物业告上法院。
1: 我们希望哈不要有这样的事儿，麻烦事儿发生，但一旦要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找哪儿的，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大家出出主意。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还有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
0: 心想事成啊，您看我们刚才提到了韩国的朋友，韩国的朋友真来了，他说我在韩国中青南道用云听来收听咱们的节目，效果特别的好。
1: 好，太好了，收听效果好，这是我们最愿意听到和看到的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迎接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辽源的高女士，你好。
0: 高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高女士。
0: 高女士你还在线吗？
1: 关于社保的问题。
0: 我们来切一下。
1: 你
0: 好高女士。高女士你好，再来一下。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2: 我刚刚就是搞一部手机都能接听过来是吧？
0: 对对对的。
1: 对对对，接下接通了。
2: 感谢啊，
0: 您的电话已经到直播间了。
2: 谢谢，我是吉林省辽源市的那个，我叫高展。我吧是一个离婚的，就是关于就是我家住在吉林省辽源市工农乡永兴村黎明二组，这不离婚了不在这住了，但是户口一直在那边，就是占房占地，我家给补贴的那个社保2500，我就是找好几年了，完了去年是钟明辉当书记，他一直答应我说给我那个给我交，有那个征地项目给我交，完我就信不着了，今年他就那什么了，他今年就换届换书记了。他换书记了，换到李亚杰了，完了李亚杰这个书记吧是个女的，他也没说不管我，但是钟明辉一直说的那个等有征地项目就给我，我有一份那个证据，他就是说的说的那意思说就是到我60周岁的时候说的能给我补交，但是我身体不算太好，我也不，他一再换领导，总换，他现在归那个乡社区管了，我现在要求把那2500直接返到我手，我信不着他们现在。你早晚都对，因为我手里头有证据说的那个他们道上得那个得管我这份钱，就是到我60周岁或者我中途有特殊情况的情况下都得管我。
0: 因为你是被占地了是吧？占房子占地，属于失地的农民 对吗？
2: 对，他
0: 因为您刚才跟我们说的是没有前因没有后果啊，我们是从半家老听到的，您就直接说因为占房子占地，您离异之后没在村上住，占房占地应该您享受的待遇自己现在没享受到，这22500块钱是给咱们交社保的钱吗？
2: 对，22,500是国家给的这种这份补贴。
0: 嗯，

0: 关键是咋的呢？
1: 是针对我们失地的农民朋友的失地补贴是吗？22,500块钱是给我们被占地的失地农民朋友的失地补贴是吗？
0: 对对对，就因为我户口
1: 这件事儿，22,500块钱到手就是往下发的时候，您那个时候婚姻状态是？
0: 我已经离婚了，但是那个我户口一直在那儿，完也有地，完然后村委会没通知我，说找一堆借口说的那个啊，我不在那个本村了，联系不上我了。
1: 嗯，
0: 当时那个会计都知道我联系方式，他们都有我联系方式，但是没人告诉过我。完了，等我知道信儿去找的时候，就给我漏报了。
1: 这是哪年的事儿
0: 吗？啊，
1: 这是哪年的事儿？
2: 哪一年？
0: 他们报应该是2023年不24年，就是我前夫他们都报上了，人家孩子都报上了。就差我的没给我报上去。
1: 您的孩子今年多大？
0: 我家孩子今年24，属羊的。
1: 24岁，那也就是2023年的时候他已经成年了对吗？
0: 对，他已经都报，他们都报，我都去查了，上社保局，但是村委会就是以借口说的那个说我不在本村不在本群，那个那意思说的就找一堆借口说那说我的那个原因。他们那个会计和书记干啥？他们不审核。
1: 村里边肯定是有原因的，或者说村里肯定有多多少少一些责任，因为要通知到位。但我想问的是，既然您的儿子都已经成年了，他和自己的父亲都已经交了，那自己妈妈交没交他自己不知道吗？他没跟你联系吗？
0: 因为我们是离婚，
2: 离婚再也没联系了吗？
0: 啊，
2: 离婚之后你再也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吗？
0: 没有联系，
2: 跟儿子也没有联系。
0: 没有联系，就是闹得挺僵，没有联系。但是村委会那个会计他知道我的那个联系方式，但是他现在是，我听他们说他那个有毛病了，那意思说的找一堆借口，那意思他有毛病，那意思说的，那个、就是。
1: 现在你在哪儿？现在你人在哪儿？高女士。
0: 我现在在吉林省辽源市。
1: 就是还在这个村上住吗？还是离得不远？
0: 我就在本市，一直就是在辽源市那个工农乡黎明村，我不在那个村住，但是我一直在辽源市，从来没走过。
1: 啊，你是在辽源市的，这个事儿你回村上跟他们直接面对面的沟通过吗？
0: 我面对面去沟通过，去年是钟明辉当那个书记，完了那个归高新区管委会管，归那个就是信访局，就说白了就归高新区管委会就管，因为他占地以后了，他不就是那个规划嘛，完了给我写了一个自己说的，等我到60周岁或者我中途有特殊情况，这些就是这22,500，就是说的全由那个工农乡村委会就是。给我就是那个补偿，完了你说我去年给我写完了，今年完然后呢又换那个又换领导了，钟明辉那个书记下去了，换了个李亚杰，昨天我跟他沟通，他没说不管我，没管我就说等待征集项目，我说我现在要求就是咋呢，我现在身体不大好，我没有那时间老去跑，我现在要求把22,500给我，就假如说你现在给我说的签上自己，或者是你要是有征集项目了，你假如说有征集项目了
1: 以后有啥跟我也没关系了，你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0: 不是，我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现在就村委会，你不到多，你们就假如说我现在就是有特殊情况了，或者说我60周岁了，你这钱不有村委会管我吗？在
2: 你要求他们提前支付是吧？
0: 对，让他们提前给我支付出来。就是说你要是假如说的，他们说有一个项目说的能报上去，假如说你要能报到社保局，社保局有我名头了，我可以把这2,500，我可以给你找人那个那什么，我可以还给你补回去。但是我信不着他们，你看去年就是。有对那个去年高新区管委会这不是给我写完了吗？今年完了就给我那个换届了，就都给我撂下了。你说会相接到领导还不知道？你说我这
1: 不是高新区管委会给你写的这个字据，是你们的原村书记给你写的这个字据，对不对？
0: 是他们不让说，他那个是高新区管委会写的，因为到这个程度我不说也不行了，你知道？他又说有别人遮挡，我不管别人，我只要我自己的，你知道吧？我就现在就让他给我返现金。
1: 首先，能不能返现金这个事儿，我们不确定，不肯定。第二，我想问你的是，你的前夫和你的孩子，你说在社保局都查到了，你查到他们交的是什么类型的养老保险呢？灵活就业吗？
0: 就是当地给的那个国家补贴22,500，人家都是只要户口在，全给补贴了。
1: 您说的补贴是发到手里了吗？还是交到社保金？
2: 他也得等到60周岁才能返。
0: 他是发到那个社保局了。
1: 对呀、啊，交到社保局是吧？
0: 但是我这个特殊啊，他村委会有责任呢，他。因为他给我漏报了，可以说他给我漏报了，他不能说的那个我不在本村，你传达消息你干啥的不知道吗？你干啥工作不知道，为啥把我漏报了？好几百人没漏，为啥把我漏下来呀？对不对？我那字据上也写了，就是说的无论我中途或者有啥特殊情况，或者是那个到老，这个钱都得，要是说不占了，就是那个中途就是没有就是占地的情况下，这个钱也由永兴村管委会那个永兴村黎明村大队管。

0: 关键我现在身体不咋好，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他们老换届，去年中明魂换到李亚杰，今年全给我换了人，完了现在又归那个西洋街道馆了。
1: 我问一下你，那个征地就是征这个地也给一些钱了吧？那个给了多少？给到你本人了吗？
0: 我没捞着那钱，我也没要那个，我没捞着。
2: 中间有什么事儿吗？为啥你不要啊？
0: 因为我离婚那时候我净身出户了，没有。
2: 你说没有是没有啥？你放弃所有的权益吗？
0: 我就是那个我放弃那个权利了，就是给孩子了，我就没要。
1: 嗯，
0: 但是这个国家给补贴的这个就是
1: 这是
2: 湿
1: 地保险，
2: 嗯
1: 啊，这个湿地的养老保险的补贴，嗯，既然叫到养老，那怎么也得60岁才能领啊。所以你现在要求村委会提前支付你，只能是村里走自己的账上，那就得看村里认不认了。别人都得60周岁领，是不是？
0: 对呀、啊，当时那个高新区管委会的信访局，我也有证据，他也说了，他说的这个可以，就是让那个黎明村那个大队要是给管的话，他说可以报账。那我
2: 高女士，也就是说咱们这个事儿已经走了信访了，是吗？信访已经介入调解了，是吗？
0: 还是就是去年给我那个给我呢？
2: 不管是哪年，您是不是已经走过信访？信访已经调解了。
0: 调解是调解了，但是他领导都换了呀。还归那个也不归高新区管会了。
2: 这样吧，高女士，因为涉及到咱们占地的这个问题啊，特别是我们的农村征地占地的这个问题，再加上你的情况又格外的复杂，之前你已经找过咱们当地的高新区管委会的信访部门了，我们建议您还是到咱们信访部信访办您再反映一下，您再找一下他们，因为现在涉及到村领导交接换人，那我又有自己新的顾虑，看看能不能把这22500就像其他人一样给你交到社保局。反倒你个人手里的话、走村上的账，我觉得现在不可能，因为村上的财政状况或者村上的财务情况，大家心里都明镜的。
1: 核查也很 对，现在核查也都很严格的，一笔一笔得对得上账的。
2: 嗯，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您再到咱们辽源市高新区的信访办，您再反映一下，因为已经咱们信访的工作人员介入过了，如果他们没介入过，我们可以帮您问一问。信访的工作人员介入之后啊，我们相信信访的工作人员还会再受理您的相关的问题的，好吧？您再到信访办和他们再沟通一下啊，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因为涉及到征地的占地的这个问题，包括刚才方宁问高女士非常重要的那个点，就是征地占地之后一定会有相应的补偿的，湿地险是湿地险，那补偿款是补偿款，那为什么补偿款没要？
1: 补偿款这个应该不是一笔小数目，
2: 是的。
1: 然后湿地保险只是因为我们农民朋友没有了地之后，大家的养老怎么办？政府承担一部分，个人交一部分。那到老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我们退休的时候，可能也不一定男的女的都是60周岁啊。具体大家问问自己所在的这个村上，有可能女性55周岁，男性60周岁。到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直接领取，就像这22500啊，大概是这个数字，就可以领这部分的这个钱了，也就是养老钱。其实高女士最佳的这个理想的办法，就是现在要求村里给咱们把这个保险给咱们交上啊，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该领多少领多少，这是最好的方法。你要求村里一次支付你这20000多，那村里要有个名目啊，才能给你支付出来。那凭啥先就给你支付了呢？其他人人家都得到年龄，而且人家是走正规程序，那才能领到这笔钱。所以这个恐怕很难主张这个权益。
2: 包括刚才高女士一直反复强调的，那为什么2023年的时候你村上没有通知到位呢？你没有通知到我本人呢？那您需要拿出相应的证据，因为村上也可以说我通知了，也联系了，但是找不到你啊，你的电话号变了，等等等等。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结为什么当时你没有联系到我，其实咱们自己也有责任呢。那这么多年您的户口既然没迁走，那当地有没有一些变化，您自己也应该时时刻刻关注着。那再加上还有孩子呢，是吧？
1: 对，
2: 孩子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联系，
1: 就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离婚也好或者什么样的事情也好，跟孩子这个血缘关系那是不应该断的。而且发生的就像村里这种拆迁啊这样的事情，如果是您的儿子，应该主动的也跟您说一声，打声招呼，但是您的儿子都没有联系您，您要求村里的人必须得通知到位，这个呢恐怕也有一点点难度。反正就是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啊，就算您说的村里有责任，那么这个责任也是相互的，所以一定要自己再跟村里再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2: 嗯，好，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59985858115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给我们留言。

0: 那接下来我们要今天进入到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了，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天热了，大家呢家里边如果有空调的，是不是跃跃欲试了，想享受清凉？一直在空调房里吹着的，那您要小心啊，您自己的身体其实还是更重要一些的，不能贪凉。为什么呢？因为夏天一长时间吹空调，大家就感觉好像肩膀啊脖子啊又酸又硬的，那怎么办呢？咱们首先要预防空调病，同时呢要适当的缓解一下。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金门一条根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推荐过，什么时候会向大家推荐金门一条根呢？换季的时候，而且呢冬病夏治，现在是贴金门一条根的好时节。如果大家想试一试的话，您现在可以享受买二送一，三大包一共60贴，只要139块钱的优惠。
0: 嗯，这个一到下雨天就是频繁发生的时候啊，我们要是腿脚不好、关节不好的，或者说腰背部啊有不舒服的这样症状的朋友们，那身体就跟天气预报似的，可准了。如果您这两天刚好感觉到这个腿呀、或者说膝盖啊、后背啊、腰部啊有一些不适的地方的话，咱们想试一试这一条根的，您别犹豫，现在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今天呢，咱们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60贴，才139块钱，平均一贴呢才2块多。但是这个呢，药效是非常好的，价格呢比药店那便宜太多了。大家想要就赶紧打电话吧。
1: 是的，400-999-0139，400-999-0139。金门一条根精油贴，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推荐过，它和您平时贴的膏药呢完全不一样。甭管是风湿膏还是啥，咱没风湿病就不要乱贴。那金门一条根，它对于跌打损伤啊、扭伤拉伤啊，或者是无名的肿痛啊、肌肉酸痛啊、腰酸背痛啊、颈肩痛啊，或者是活动疲倦啊、筋骨痛啊，都有很好的缓解的作用。它采用的是无纺布贴片，轻薄透气，撕开就能贴，药效的时间呢大概在8小时到12小时之间。所以大家如果要是平时骨关节不舒服的，想通过贴这个精油贴缓解的，现在呢一定要抓住机会。139块钱到手整整三大包，一共60贴，算下来一贴才2块多。
0: 而且这个精油贴您贴上之后呢，可以真的缓解我们身上的这种就是疼痛啊、酸胀啊，就这种感受。如果大家要是想要好一点的这个膏药，你一定要跟上我们啊！而且它撕的时候也不会让你撕的就是撕拉拉特别疼的那种，非常的友好啊！大家如果有想要的，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好，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补钙的事儿啊。如果要是平时动不动的就腰酸腿疼的，或者是一着点凉啊，晚上睡觉二半夜腿肚子攥筋直接疼醒的，大概率是缺钙了。人过了35岁之后，甭管男的女的，钙呢就会慢慢的流失。今天呢，我们向大家推荐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里边每一粒啊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的钙，而且还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K2， 这两样加一起才能够有助于钙更好的吸收，钙入骨不乱跑。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片呢，几乎每天咱们都要吃的，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那好一点的得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现在呢，我们限时特惠啊，618的这个活动叫钙加 D3 再加 K2 这种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而且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大家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36，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

0: 更方便。燕子阿姨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她说方宁严大呀，让你们看看这花多好看，你看看阿姨这花开的多好看。阿姨，我不仅看到您给我们拍的这个月季了，旁边的这是艾蒿吗？这是咱们自己种的艾蒿吗？马上到五月节了，这是不是咱们自己种的艾蒿在右下角？
1: 哎呀，这花真的是一簇簇，太漂亮了，粉粉的，哎，真是太好看了。这个花啊，是自己家种的哈，能种成这样？你看整个满墙，你看到没有？那个栅栏那一边全都是，我天哪，太美了！
0: 这是一道花墙。
1: 哎，我觉得这都是咱们小区的一道风景了，是不是？你看楼上的住户，大家看着这个也都是赏心悦目的，多好啊！
0: 不仅有这个月季花，旁边的好像还有，这是剑兰吗？啊，在我们爱好的旁边应该还是剑兰。看来如果要是燕子阿姨家住这儿的话，有这个友邻，
1: 哎呀，
0: 幸福度都提升了。如果这个小院是燕子阿姨的，那燕子阿姨有时间我们要去拜访一下。
1: 真想在这样的小院子里坐一坐聊一聊，是吧？真是太幸福了，太羡慕了，真好啊。我估计严大望眼欲穿的已经从那个栏杆里头啊，已经在毛呢瞄着呢，有没有黄瓜呀，西红柿啊，
0: 香。
1: 是不是？你是不是刚才瞄了，你老实的说，
0: 太香了。我反正我看到有这个豆角秧了
1: 啊，这透过花墙都看着好吃的了、哎、
0: 这粉皮花墙啊，
1: 哎呀，再加上我们辉哥的那个大肘子啊，这猪头肉啊什么的，那就得多美啊，在这个小院子里喝喝茶聊聊天，再来点下酒菜，是不是太美滋滋了？
0: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哈，真好。健康幸福每一天的蜗牛阿姨说，你们有声音吗？听不到啊。阿姨，我们的声音都是正常的，您看一看是不是手机的问题，或者是您退出重进，进入到我们视频端的家人们，别忘了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一键全部预约，下一周五天的直播预约我们都已经设置完毕了，欢迎大家预约。
1: 嗯，西瓜真好吃，刚才是不是已经说到了，他说说到收听效果了、我们双聊收听吉林之声收音机，只有中波信号听的不清晰，还没有调频啊。行，这个我们也看到了，然后我们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希望能够让以后咱们这个部分的我们双聊的听众朋友收听更顺畅一点。
0: 刚才我们在好物推荐环节和大家说的是金门一条根，它对于缓解肌肉酸痛啊，比如说大家有锻炼的习惯的，或者是干一些比较耗费体力的活的啊，我们这部分的朋友，或者是想缓解咱们相应的关节疼痛的，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啊，金门一条根。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 400-999-0139， 或者是私信我们一条根这三个字，一条根，就可以看到它长啥样，通过链接下单也可以，很方便，不是一条龙啊，是一条根。
1: 打电话更快，400-999-0139。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是吉安的葛先生。你好，葛先生。
2: 你好。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
2: 我这边有点工资到现在拖了，一直没要回来。
0: 已经拖几年了？
2: 23年到现在。
1: 那这有点工资是多少钱啊？
2: 5,300。
0: 多少钱？
2: 5,300。
0: 啊，5,300块钱，这是多长时间的工资啊？一个月的吗？
2: 一个不到一个月。他那个时候那12月份22年的年底，这23年，他给我开了11,000来块钱，啊，差我5,000来块钱。
0: 您这是在本地吗？还是在外地？
2: 外地，在广州至杭州。
0: 广州至杭州是啥意思？固定的地点，这家公司在哪儿？
2: 公司在广州。
0: 公司是在广州，也就是说您是在广州工作的时候，单位欠了您不到一个月的工资，是吗？
2: 对。
0: 那咱们有劳动合同吗？
2: 没有。
0: 啥也没有啊？
2: 就有这个给俺开工资这个车队的队长的微信。
0: 咱是干啥活呢？
2: 司机。百世快递司机
0: 啊，快递的司机师傅，送快递的司机师傅，拉那个大箱货的是吗？
2: 啊，对对对。
0: 那正常情况下不应该呀，这家快递公司它也挺大的。
2: 那不应该，现在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了。
0: 咱们当时也没签劳动合同，就是干一个月活给一个月钱吗？是这意思吗？
2: 对。
0: 您在这儿一共干了多长时间？
2: 干了7个多月。
1: 七个多月，他以什么理由拖欠着不给我们呢？
2: 他就说公司没给我，没给他们发钱。
0: 现在还能联系上这个人吗？车队的队长？
2: 那我有他微信，但是打他微信他不接。
0: 那肯定不接呀。

0: 因为你现在这么老远在吉安，你想联系广州的人，有没有可能他都不在这干了？
1: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这个车队的队长是辽宁铁岭的。
0: 微信不回，语音不接，除了他没有别的联系人了，是吗？
1: 没有。
0: 那您能有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你在2022年在百世快递这家公司，广州的这家公司工作了7个月吗？有证据吗？给你开的工资是直接打到银行卡里还是给的现钱？
1: 给的微信转账。
0: 还是微信转账啊？
1: 对。
0: 嗯，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车队的队长二次把这个活分包给你的？也就是说他承包了这某块业务，这块业务归他，至于他怎么干这个活，反正我给你这些钱，怎么干这个活你自己定，有没有这个可能？
1: 这个没有，就是我，就是我，据我分析哈，因为我不太了解，据我分析，百世快递这个钱应该早就应该给他了，但是他一迟迟没给俺们。
0: 对呀，我的意思就是，虽然快递公司把这个钱给他了，但是因为你们之间没有劳动合同，也没有其他的相应的这些约束，那他在你离开之后，可给可不给的，心眼歪一歪，可能就不给了。
2: 你现在去找他要的话，这个是不是还有路上的成本啊等等这些考虑啊？
1: 对呀，问题就是差在这儿啊。
2: 嗯，这家，那你现在还能找到他是不是？
1: 能，但他电话不接，就微信也不回我，我发微信都能发出去，谁没拉黑我。
0: 嗯，没拉黑你还行。你给百世快递打过电话吗？
1: 没打过。
0: 给公司打过电话吗？
1: 都没打过。
0: 这样，葛先生，我建议您呢，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您在网上找一下，这家快递公司的客服电话。找到客服电话之后，你要打一下客服电话，或者是上他的官方网站，看看他有没有相应的维诉投权的投诉维权的界面。你要把这个情况和快递公司说一下，死马当活马医呗，这个钱你不好要，而且大概率要不出来。但是你要问一问，如果你要是不死心的话，你就要问一下，跟快递公司你要确认一下，看看这个人还在不在这家公司。如果在这家公司的话，2022年的年底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公司给没给他，拨没拨付到位。
1: 问题是我这岁数大了，我也不会在网上查呀。
0: 打电话呀。
1: 就打电话，我不知道怎么打呀。
0: 您今年多大年纪？
1: 50多了。
0: 50多那叫年纪大呀，大哥呀。嗯、
1: 那现在
2: 年轻着呢，
0: 你别扎心呐。50多那多大啥呀，老啥呀？你直接打电话呗。你想一想，2022年、2023年那个时候，你才多大岁数啊？你直接能可到广州给人家开大车，你多牛啊！
1: 你说40多岁那时候。
0: 对呀，那你多牛啊！现在就一个电话的事儿，如果你要是惦记这5000多块钱，那你就要问呢。
2: 嗯。
0: 打个电话，你也不缺块骨头，不缺块肉的。
1: 我怎么查呀？
0: 你就在网上查一下，百世快递，是叫百世吧？
1: 对。
0: 你就直接搜一下百世快递客服电话，就全都出来了。我现在就搜。
2: 嗯，实在不行的话，就是将来啊，你要做好这样的准备，咱还得去一趟呢。如果你能找到他的话，就是他始终不回你电话啊，也不回你信息，就这个人儿。你不要跟他就是再拖了啊，这已经26年了，23年的事儿一直拖到现在，这都3年了，再久一点的话那就时间更长了。
0: 去肯定是不值当的，你从吉安你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去那儿，你还不一定能不能找到他，找到他还不一定能不能把这钱要回来。现在你就死马当活马医，来记电话，百世快递的快运客服热线，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投诉电话啊。
1: 谢谢啊。
0: 400-400-885，
1: 6561。
0: 对，你打电话试一下，我们也不敢保准。
1: 前面没有，有没有区号呗？
0: 都400了，他哪有区号？没有区号。
2: 嗯，
1: 谢谢你们啊。
2: 嗯，
0: 自己抓紧时间问。
2: 希望您抓紧时间问啊，也希望你要的顺利，尽快能够把这个自己的工资啊给他要回来。如果实在不行，你也真得做好去一趟的准备了。那车票、飞机票啥票再贵，那至少也不能把我们自己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啊，对吧？让对方自己这么一直拖着，咱多闹心呢。你就坐个火车去也得去。
0: 这个钱为什么要先把它固定住？固定在哪儿？就是看一看这个钱到底在没。

0: 在他所说的这个车队的队长的手里。如果要是能查出来最好，查不出来的话，尽量的通过微信先和车队的队长联系，看看他还在不在这家单位干，还是不是干这个活。如果是的话，那就一点点往外套啊，套话啊，看看这2022年最后一个月的这个钱到底差在哪儿了。那你看咱都是东北老乡啊，全中国只有东北最特殊，我们出去不说自己是吉林的、黑龙江、辽宁，我们说自己是东北的，那咱是一家人呢，你不能坑自己的兄弟，你跟他唠啊得。
1: 希望葛先生能一切顺利啊，如果要到了回来告诉我们一声，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就行。
0: 就像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在我们的视频号端留言的，50多岁就老了，哎妈呀，蜗牛阿姨说我60多了还没寻思老呢，那可不吗，60多年轻着呢，70多才是正式奋斗的年纪，
1: 都年轻着呢，革命人永远都年轻啊。其实不管年纪大还是年纪小，我们自己辛辛苦苦赚点血汗钱真的是不容易，我们一定要想着及时的为自己维权，维权的过程当中也记得要合理合法的维权，我们所有的这些证据啊、凭证啊一定要及时保存好了，如果对方再三的推诿我们或者说都不搭理我们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也尽量想办法求助当地的媒体呀，或者说我们专门的维权的这样的部门来为自己及时的维权，时间越拖越久对我们越不利啊。
0: 是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凡事赶早不赶晚。太阳雨说在单位工作去哪儿领独生子女费啊？您说的是独生子女奖励金还是每年给独生子女职工的相应的这些补助？有的单位呢就几百块钱，3-400块钱。那您如果问的是退休的时候独生子女奖励费，一把拿起2000块钱的是要问单位的，因为您在单位上班，您有单位，有单位的找单位。
1: 是的啊，大家如果还有其他问题想问想咨询的，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431858151111858159999，还有8581519。
0: 蜗牛阿姨说的好啊，心态好就不老。是的，有的时候呢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就像刚才我们说葛大哥似的，那50多那老啥呀，是吧，年轻着呢。在我们的听众当中，网友当中有70多的、80多的、90多的，甚至有将近100岁的老人都能够给我们打电话和我们互动的，所以这个心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支棱起来啊。
1: 还有燕子阿姨说这是我家楼下别人家不是我家。所以啊，就像我们说的啊，就是邻居你看到人家家里这个院子啊弄得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即使没有这样的鲜花铺满小院的这样的美景，但是如果看到楼下的这个院子井然有条的，你也会感觉心情啊顺畅了很多。但你说反之，如果咱家的一楼啊住一楼小院的这户人家家里这垃圾堆满地啊，攒的各种破烂瓶子，那你看心情就各自就不一样了。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邻里邻居之间啊，咱们一定要多考虑一下自己，同样更多的要考虑一下咱们邻居。如果咱们一楼二楼住户啊，咱们习惯了囤动一些东西的，咱们也收拾的麻麻溜溜的啊，就别给别人啊看着的时候添堵。所以像燕子阿姨还是很幸福的，您家楼下您看人家这小院打理的多好看啊，是吧，咱看着心情也不一样啊。
0: 是的，哎呀真好真棒啊！阿姨惊叹了，她说：“哎呀，你们居然还认识艾蒿呢？因为我是纯正的土生土长的农村的小孩啊，小的时候经常采艾蒿，现在农村的艾蒿都比较少见了，所以刚才一看到这个艾叶，看到艾蒿就特别的亲切。马上到端午了，大家的这些仪式感呢也要整起来啊，咱们采一把艾蒿挂起来，洗洗脸，洗洗澡，不招蚊子。
1: 而且这蒿子就是你给它熏一下的话，也是非常好的驱蚊的效果啊，真的�挺好的。”
0: 是的，好，上午的9:51，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留言。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1: 稍后继续回来。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筋门一条根。如果大家想缓解肌肉酸痛的，甚至有一些朋友不小心啊扭伤的、跌伤的啊，大家呢都可以试一试筋门一条根。这是30年的经典老方，在福建啊，包括广东、广西一带啊，大家都特别认这个一条根。一条根其实它是一种中草药啊，它是一种草药。为什么要用它呢？因为它常年吸收高烧云雾的滋养，药用价值特别高。以前像 咱们东南沿海地带，因为它是高温高湿嘛，有人腰酸背痛的或者是风湿犯了，就用一条根熬水喝外敷都能够缓解不舒服的症状。那我们向大家推荐的用一条根的精华做的更方便的精油贴有多珍贵啊，足足要用五斤新鲜的一条根，36道工序一步步萃取，才能提炼出一包膏药的精华。这个膏药呢我也用过，我也贴过，因为我平时愿意运动，有的时候呢就会有肌肉酸痛，贴上的时候啊，它特别的得劲，不会像别的那个膏药它就像往你的骨头缝里钻似的，这个不是。接下来的时候呢汗毛也不会说刺啦一下全都拽下来。大家如果要是对皮肤比较敏感的，一贴容易过敏的，都可以试试金门一条根，现在三大包只要139块钱。
1: 嗯，咱们一条根是叔叔阿姨的老朋友了，这好处真的是实打实的，一条根它可以疏通经络，缓解周身的酸痛，像咱们有常年劳损的、老寒腿的、吹空调引发的颈肩腰腿痛的，坚持贴敷啊，经络通了，这个酸胀僵硬明显就舒缓了。像阴雨天啊、闷气、湿气比较重的这样的时节的时候，你也不用遭罪了。然而这个一条根呢、它不光能够缓解咱们的疼痛，还能够改善夜间的睡眠质量。很多叔叔阿姨就是因为这个腰疼啊、腿疼啊，你说疼的都没法睡，浑身发沉，夜里呢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睡前呢，咱们在酸痛的位置上贴上一片，经络呀可以舒展，身体呢还能轻松，入睡也就更快了，踏踏实实的睡个整宿的好觉，那可真是太舒服了。大家如果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现在买两包赠一包，一共三包，一共60贴，到手只要139块钱，挺划算的。电话您记好了，400-999-0139。
0: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提到了好视力眼贴啊，如果大家想参与好视力眼贴618年终感恩回馈的，50岁以上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就赶紧啊打电话400-609-2166。如果咱们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了，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了，或者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不自觉淌眼泪的，咱们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呢不限地区也不限人数，只要您打个电话，每个人都能够多拿到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啊，人家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一贴啊就能感受到明显的效果，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我们的眼睛做按摩一样，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多了。
0: 是的，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有专项补贴，除了78元蒸汽眼贴送给您之外，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再送您一瓶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再送您一瓶，是的，到手整整两大瓶啊，4重好礼，618一年就这么一回，10分钟之内打电话订购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如果已经确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大家呢千万不要等，不要拖，不要疼。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高主任带来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呢只需一次治疗，过程半个小时，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
1: 专家预约电话您记好了，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咱们要是有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这些啊，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有优惠，只收196块钱。
0: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想了解或者想咨询的，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每天前5名预约报名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 登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7，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再和大家来互动一下。66年。

0: 铁道兵，哎妈，太让人羡慕了！您是铁道兵啊，
1: 嗯，
0: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字胆小的一个敌人。
1: 60年铁道兵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你俩的声音真甜美啊，谢谢您，能得到您的夸奖，我们也非常的荣幸啊。”
0: 我们今天都甜的冒油，为什么？我们直播间没有空调，这把我俩热的
1: 啊，直接是靠手扇啊，手动空调。
0: 是的，今天真的是太热了，再加上我们直播间东侧啊，靠近东侧这一面全都是落地窗大玻璃，那真的跟大棚一样，今天真的是较了劲了。
1: 嗯，还要有个事儿啊，好事儿告诉大家，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还有王鹤野啊，还有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热场开唱了啊，就是大家尤其喜欢这些歌手的朋友们，咱们一定要留意关注了。还有一个我给落下了，
0: 是的啊，潘玮柏，
1: 嗯，小潘，不要赖我啊，
0: 带几茬，
1: 潘老师
0: 是吧？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听想看这场音乐会的，叫春时光音乐会，直接用大麦、猫眼儿或者是抖音 APP 搜索就可以抢票了，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
1: 嗯，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要到现场去捧捧场啊！感兴趣的，尤其年轻的朋友们，可以去奥体公园去参观，去跟着歌手们一起互动一下，一定非常的火热呀。
0: 是的，当然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关注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大型融媒体报道的朋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私信我们身份证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大型融媒体全国32家媒体啊共同策划推出的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的主题曲，叫名字里的微光，特别的好听，大家呢可以看一下 MV， 私信我们身份证三个字就可以，帮我们转发点赞啊，评论都行。
1: 这两天天气太热了，闷闷热热的，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根据天气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好了，说着唠着，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副审钟晓，终审赵敏，严大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周一早上9点再见吧，
0: 拜拜
1: 拜拜。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1: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0: 资讯，大包放送。
2: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0: 观点一触即发，
1: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0: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3: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西。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4月27。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还有强的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30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2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全国乡村振兴表彰拟表彰的对象的公示，我省共有3个集体、3名个人拟获表彰。日前，记者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为方便考生了解高校招生政策、办学特色、专业优势，吉林省教育考试院联合有关高校举办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系列宣传活动，邀请全国知名高校现场与考生面对面答疑解惑。进入6月，毕业季也如约而至。吉林省人社部正以一套覆盖就业全周期的服务组合拳，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创业。根据同城旅行日前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近一周吉林省端午目的地机票搜索热度环比上涨107%，省外游客赴吉出游的意愿空前高涨，清爽吉林正式迎来端午出游热。南航吉林分公司日前发布消息表示，目前已新增每日一班长春至呼和浩特往返航班。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1: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2: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延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延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延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3: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们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延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4: 有电危险，屏幕靠近。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5: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00多根杆子，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5: 你上到了终点，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的杆子上，这正常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就下来了，那腿都吓软的。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后背软毛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6: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知识。
1: 齐雪娇，延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7: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也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8: 整过以后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拿马上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5: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9: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

0: 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1: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资金粘结。
0: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2: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0: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2: 真正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0: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3: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0: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和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丁曲呢，也不用等，大麦、猫眼儿，还有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7: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8: 错了，又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9: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5道题啊？
10: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11: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件哈，几乎所有的家长都经历过，但是也最纠结的事儿，那就是管孩子到底该不该吼呢？孩子不听话、写作业磨蹭，还有这个玩手机上瘾、顶嘴任性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管，才能既不伤害孩子，又真的能管住呢？最近我相信很多家长刷新闻的时候都看到了，全国各地好多法院、教育局、妇联都在集中喊话，重点就是强调一件事儿，那就是家庭教育绝对不能靠吼、靠骂、靠打，暴力管教呢，不仅会伤害孩子，现在已经有这个明确的违法行为了。这段时间呢，网上也出现了很多让人特别心疼的真实案例，很多家庭的矛盾、孩子的叛逆、亲子之间的无话可说的隔阂，那这根本呢，也不是孩子天生变坏了，而是

长期的吼叫、指责和高压管教，一点一点的把孩子推远了。说实话呢，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啊，就是现在带孩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你看，我们有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还有家庭琐事都会堆积在一起。孩子呢，他再稍微的调皮一点、磨蹭一点，我们瞬间就很容易情绪上头。很多家长呢也都说我也不想吼孩子，是不是？但是每次吼完的时候，我也都特别的后悔。我也知道这样不对，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呀。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专门围绕这个借吼叫的这种育儿方式这个话题来好好的聊一聊啊。为什么我们总忍不住的去吼孩子？长期吼骂到底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伤害？最重要的呢，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普通人在家就能够非常简单好使的一些不用吼不用打的管教的方法。首先呢，我们结合这几天的热点新闻，先跟大家来说清楚，为什么现在官方、专家还有媒体全都在呼吁家长停止打骂，停止吼叫式的教育。最近几天呢，多地的人民法院发布了家庭教育典型案例，里面有很多真实的家庭情况，看完呢真的是特别的有感触。很多家长的初衷啊，都是为了孩子好，希望孩子好好学习，乖乖听话，少走弯路。但是就是因为方式错了，每天张口呢就是批评，抬手就是教训，孩子犯错了之后就开始大吼大叫，成绩不好的时候呢就严厉的指责，所以久而久之，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了。很多家长呢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老观念，就是不打不成器，不吼不长记性。咱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啊，很多人呢都是被这个父母的吼叫啊，还有这个挨打啊，都是经历过的。所以我们潜意识里呢就觉得教育孩子严厉一点没问题，小孩嘛就得吓唬，就得管得住啊，就得让他长点记性。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现在的时代不一样了，孩子的心理状态呢也完全都不一样了。以前的孩子他们生活比较简单，压力小，玩伴多，然后呢心态呢普遍更皮实。可是现在的孩子他们从小接触网络呀，还有心思细腻，自尊心也特别强。他们看似是衣食无忧，但是其实心理压力一点都不比我们大人小。我们很多家长总觉得这个我就是随口吼两句批评两句，孩子转头就忘了，这有啥大不了的呀。但其实真的情况啊不是这样的。心理研究显示，家长长期吼叫、指责和冷暴力对孩子的伤害比我们想象中要大得多。首先呢，经常被吼的孩子他会变得越来的越胆小、自卑、不自信，不管做什么事儿呢，第一反应都是害怕自己做错，害怕做错了之后被骂啊。所以慢慢的呢，孩子他也就不敢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想法，不敢主动尝试，做事情呢也是畏手畏脚的。长大以后特别容易自我否定，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如别人。其次是长期被吼叫的孩子，要么变得特别的懦弱，沉默寡言，不愿意和父母沟通，有什么心事呢就藏在心里，要么就是变得特别的叛逆暴怒啊，还有这个你越吼他，他就越跟你对着干，这样的孩子你不让他做什么他就偏要做什么。所以很多家长也困惑，说这孩子呢小的时候好好的，怎么到了小学的高年级呀、初中啊，就突然叛逆不听话了呢？其实孩子的叛逆他从来都不是突然出现的，都是长期积累的委屈和压抑，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就彻底爆发出来了，呈现出来了。还有一个很多家长都不知道的点，就是今天也跟大家直白的说清楚啊，就是吼叫教育呢，短期看它确实是管用的，但是长期一定是失效的。因为你吼孩子那一瞬间呢，孩子确实会害怕，他也比较小嘛，他肯定你吼他他就听话了，然后会安静下来，但是他不是真正的意识到我自己做错了，他只是怕你，怕被骂，怕被惩罚等等啊。那么等到他年纪大一点，胆子大一点，不需要依赖你的时候，你

你就他就再也不会听你的了，你再吼他也当作没跟他说一样。更重要的是呢，最近的新规和普法宣传都明确说了，家庭教育不是家里的私事儿，打骂体罚长期的语言侮辱孩子已经属于家庭暴力了，是明确的违法行为。如果情节严重，法院可以直接给家长下发家庭教育指导令，强制家长学习家庭教育课程，改正错误的管教方式。所以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真的不是挑家长的毛病啊，更不是指责谁，而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家长都明白，爱孩子不能用伤害的方式，管孩子也不能靠吼叫的方式。听到这儿，可能很多家长心里肯定也有点委屈，是不是？就是觉得有点不服气。我也特别懂大家的心情，因为大家都是做家长的嘛。很多家长肯定想说，说我也不想吼啊，那谁愿意天天对着孩子发脾气啊？谁不想温柔的跟孩子好好说话呀？可是这孩子实在太气人了。你就说吧，写作业的时候磨磨蹭蹭，半个小时的作业呢，两个小时都写不完。还有就是你说了无数遍的事儿啊，他还是记不住，还是去偷偷去做，好好说话不听，非得这个顶嘴抬杠。早上呢起床你得催800遍，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同样也是拖拖拉拉的，那你说换谁谁不生气？确实我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咱们普通家长呢没有经过这个专业的心理培训，每天上班啊，做家务呀，照顾全家老小啊，身心是有点疲惫的。孩子的一次次犯错，一次次不听话，我们的情绪就崩溃了，真的这种状况啊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我们很多时候去吼孩子了，真的是因为孩子犯了天大的错吗？那肯定不是，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吼的不是孩子的错误，是我们自己的疲惫、焦虑和无力。大家工作也累了一天了，本来这个就有点心烦，然后回到家呢，再看到孩子这个乱七八糟的书桌、没写完的作业、调皮捣蛋的样子，这个情绪瞬间就崩了。孩子的小问题只是压垮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把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委屈还有心理的烦躁全部发泄在了最亲近也是最不会反抗我们的孩子身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期待太高了，我们总是希望孩子自律、懂事、优秀、事事完美，希望孩子呢每次考试都有进步，希望孩子听话让我们省心，希望孩子不会输在任何人的后面。一旦孩子达不到我们的这个期待，我们就焦虑、就着急、就忍不住去批评、指责。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我们的孩子他也只是个孩子呀。孩子本来就会有这个偷懒啊、磨蹭啊、犯错误呀、会贪玩这样的小毛病。不完美才是孩子最真实的样子。那么我们用大人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孩子，本身他就是不公平的。还有一个有点扎心的真相，就是很多家长自己可能都没有发现啊，我们现在吼孩子的语气、管教孩子的方式，其实就是当年我们父母对待我们的样子。小的时候我们可能被父母吼、被严厉的批评，那个时候呢我们心里就暗暗发誓哈，说等我长大有了孩子，我一定好好对他，绝不吼他，绝不骂他。可是真当我们已经成为了父母，情绪上来的那一刻，当年最让我们难过的语气，我们最讨厌的教育的方式哈，我们却原样复刻给了自己的孩子。这就是家庭教育里最可怕的代际循环。不过大家也不用焦虑，不用自责，人无完人嘛，从来也没有不发脾气的这种完美的父母，偶尔一次的情绪失控是不会毁掉我们的孩子的。真正毁掉孩子的是习惯性的吼叫、常态化的指责和持续性的否定。只要我们愿意发现问题，然后愿意的慢慢的去改变，孩子一定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家庭呢也一定会越来越好。那很多家长肯定又要问了，说我不吼不打，那孩子不听话的时候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只能纵容孩子、惯着孩子了？

温柔呢不代表纵容，平和也不代表没有规矩，最好的管教是温和而坚定，态度温柔，底线清晰。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点小妙招吧。首先这第一招呢，就是情绪上头的时候先暂停，千万别在发火的时候去教育孩子。大家要记住一句话，生气的时候呢，你就闭嘴不教育。因为人在情绪波动的时候说出来的话全是伤人的话，你就想想平时这个夫妻两个如果这个上头了说出来一些伤人的话，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做出来的决定呢也全都是冲动的决定，所以这个时候教育孩子不仅没有用，还特别容易伤感情。以后呢，只要大家感觉自己这个火气上来了，想吼想叫了，你就立刻停下来，不用硬扛，也不用这个强忍着发火，你可以直接跟孩子说，说妈妈现在有点生气了，情绪不太好，那妈妈现在先冷静几分钟，你也冷静一下，等咱们的这个情绪都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再好好去说说这件事儿。然后你就可以转身去喝口水呀，或者是去洗漱啊，去洗衣服，或者是去窗边吹吹风都可以，给自己两三分钟的缓冲时间。其实就是这短短的几分钟，就能够避免 90% 的亲子矛盾。第二招呢，是先共情，然后再纠正错误。很多家长的习惯是孩子一犯错，第一时间就是批评指责讲道理，但孩子的情绪他还没有平复，你再讲多的道理呢，他也是一句都听不进去的。所以正确的方式就是咱们先来接住孩子的情绪，然后再去解决问题。孩子如果不想写作业，你就别说你咋这么懒呢，你可以说，妈妈知道啊，写作业确实是挺累的，你也想多玩一会儿，妈妈特别理解。孩子玩手机不想放下的时候呢，你也别说你天天就知道玩手机，你可以说手机游戏确实很好玩，换作是妈妈呢，我也舍不得放下，对不对？大家别觉得这是在惯孩子，其实这就是在拉近和孩子的距离。当孩子觉得你理解他、懂他的时候，他才愿意去听你的话。那么情绪被接纳了，孩子的抵触心理他才会慢慢的消失。还有就是咱们立规矩啊，一定要温柔的去立规矩，而且家长要做到说话算数，不吼不叫，但是呢，也绝不妥协。说了这么多啊，就是想告诉所有的家长，教育孩子就是一场这个比较缓慢的修行，我们不用追求完美，也不用苛责自己，更不用过度的焦虑，因为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去当父母，也都会有犯错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要更好的去接纳自己，也去接纳孩子。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

0: 予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通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北部、白山东部、长白山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中西部-25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22到-24摄氏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2到-15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18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9: 收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我是林一。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9: 那最近呢，我们2026第一批吉林好人的颁奖仪式将在四平举行，在助人为乐类的名单当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老朋友的名字，那就是池超，长春市鹿园区迎宾街道润民社区党总支书记。他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池超，献血19载，惠爱成河，安老济困，送终暖孤，所以你以热血为主，照彻生命归途。那我们今天呢，又把我们的池书记特意邀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池书记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前各位听众朋友好。
9: 那在那个颁奖仪式之前，提前来发表一下我们的获奖感言，好不好？
10: 好的，我觉得社会去搞这样的一个好人的评选，其实是对一类人、一个行业的认可。而我有幸是代表广大社区工作者，代表广大无偿献血志愿者去领这份荣誉，这份荣誉从来都不是我个人的，是这个行业的，是这一类的人群代表大家去领的。所以我们要去，不能辜负我们的组织，不能辜负我们的社会。那如何不去辜负他们呢？就是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继往开来，今后还要把这样的事情去做好， 并带动更多的人去做好，我觉得才能配得上。

0: 这份荣誉。
1: 对，一朵鲜花不是春，满园春色才是春啊。
2: 嗯，
1: 我们做好人，他呢不仅这个荣誉是属于你个人的，而且呢也是属于整个团队整个集体的。我们众人拾柴火焰高，只有整个社会我们惠爱才能成河啊。那我们的池书记作为一名社区党总支书记，同时兼任着长春市鹿园区社会工作联合会副理事长、长春市无偿献血志愿协会秘书长，那作为志愿者和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他19年以热血为生命续航，累计无偿献血已经达到了34,800毫升。另外呢，不仅是个人献了这么多的血量，也带动了万余名志愿者加入到了献血队伍啊。
2: 我这提问啊，
1: 提什么问？
2: 就是刚才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个献的这个血量是34,800毫升，是吧？
1: 嗯，
2: 那我们科普一下，那是一个成年人，他不是算小朋友啊，一个成年人本身的这个身上的这个血量啊，能差不多达到多少升呢？
0: 是按我们体重的8%计算，一般情况下是5000到6000毫升，就是我们一个成年人身体中的血液含量。
2: 就是8%是5000到6000毫升。
1: 那你看啊，这个你要是如果用空间方法想象一下的话，池书记背后有好几个叠影儿，因为他相当于5-6个人成年人的那个
0: 献
1: 血量了啊。厉害不？
2: 而且是吸干那种啊。
1: 对，所以说你看，这种献血量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真的是大爱无边啊。关键呢，不仅是你一个人献，你也带动了你身边这个万余名志愿者加入到了献血队伍当中。你是如何带动的呢？
0: 首先我本身也是被别人带动的。我是在2007年高中毕业时候是第一次献血，然后在2008年、2009年就认识了我们吉林省献血队伍中的这几位冠军，比如说肖立文老师、肖宝军老师，还有我们小区的居民王朝霞大姐。那他们呢是在我这个年龄，也就是38、39岁的时候开始献血，他们现在已经献到了60岁，马上就要献血退役了。那就想啊，他已经为祖国健康献血20年，你看他现在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非常好，所以有前辈的带领下，我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传这种长征嘛，那就带动了我当年去埋下了这颗种子，我就去献血。那献的过程中呢，我就经常去体验，哎，到底有没有我有害健康啊，到底内心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啊，是为了显摆显摆嘚瑟嘚瑟，还是去为了帮助别人呢？这里都有一个成长的次第，所以说一路走来也有质疑，也有惶恐，也有不安，但是在这种老师前辈的带动下，那我就从一名献血者成长为我们长春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小区的居民、我们的同事，那就一起加入到了无偿献血的队伍中。那从去年开始呢，我就开始做长春池超的视频号，讲我们献血者自己的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声音。那全国的这种浏览量非常大，所以说直接的、间接的这种影响呢，也就逐渐的上来了。为什么说这个献血需要去大量宣传呢？因为我们国家献血法公布以来啊，民众对于无偿献血这个事情的认知了解是有很多误区的，我也经常遭遇网暴。那我想啊，问题就是切入我们这个无偿献血宣传的优势视角，那它网暴哪里，那我就在哪块科普。比如说我献了34,800毫升血液，他说你这个数据造假呀，那你6个月才能献一次，那你得多大岁数？其实他可能不太了解我们国家的献血政策，有捐献全血是6个月182天才能献一次，那基彩血小板呢，现在的政策是14天就能献一次，我献一次两个单位，一个单位相当于200毫升计算，那就是400毫升，那我去年年度是献了20次，那就是40个治疗量。所以说大家有误解，那我们就去科普目的是啥呀？因为血液是不能够人工合成的，需要我们健康人群捐献获得，那我们是要挽救临床病危的患者，他们是我们不断献血的最坚实的这种动力。我们看到医院的患者健康的这个恢复了健康，走在大街上，然后安居乐业，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广大无偿献血者 最好的回报。
1: 对，我看到啊，这个这个献血量的时候，我估计啊，有很多人是尊重的，但是也有很多人会是
2: 质疑的、啊，
1: 觉得是不是在哗众取宠、博人眼球？那你献血可以，一年献一次就行了呗？你为什么要达到最高量，一年献20次？献血有瘾吗？哎，这又是为什么让你们每年如一日的一直坚守了20多年呢？
0: 首先说献血有没有瘾的这个问题，我

0: 命，那你说他们的孩子和我自己的孩子的年龄相仿，我看到他们的一刻，我内心是很触动的，也是热泪盈眶的。那我就和我的孩子讲，我说爸爸要给你做一个榜样，在健康的时候要为别人做点什么。所以呢，我就是定期去献血。那为了献血呢，那我要调整我的饮食，调整我的睡眠，整体呢就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我们说献血是帮助了别人，但是我们为了献血给自己养成非常好的生活习惯和精神状态，其实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所以说这种个人的成长，再加上我们整个团队，那你想啊，当你懈怠了，或者是当对自己有质疑，或者对网暴有这种不安质疑上火的时候，有那么多过来人，有那么多前辈陪伴你，讲他们当时遇到的这种质疑和困难，那就会给你动力，给你支持。那我想啊，他们是为祖国健康献血20多年，我也是从20岁开始献血的。我按照现在的献血法，我能献到60岁。那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我也要为我们的祖国健康献血40年。我说，这也是和平时期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1: 这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
2: 啊，
1: 一种情怀。你看，池书记的个子不高，但是呢，在我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东北汉子的高大形象啊！特别是刚才的那句话，直触心底，让我有一种要落泪的感觉。就是献血没有瘾，但是救人命有瘾啊！因为每一条生命都是一个家庭当中的支柱，一个家庭的顶梁。那可能缺了这条生命，整个家庭就要破碎了。所以说我们救人一命真的是功德无量啊。所以说就是这种支撑导致了他们不仅是一个人用热血在坚守着，而且呢也用自己的力量能够感染一个人，能够传递一个人，这样呢就去让一个人去接力。现在20多年下来，也已经有近万人加入到了无偿献血的队伍当中，在您的默默影响下，是吗？
0: 是的。
1: 那你看我们的这个池书记不仅是一个好爸爸、好儿子、好书记，那他同时呢又是他们整个社区孤寡老人的好儿子。你看在他的事迹当中，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鲜活事例，那就是6年如一日，以亲人般的温情为20余名断亲独居老人困难群体兜底帮扶，关爱班帮扶了9名精神残障者，为特殊家庭撑起了希望。6年来多方募捐价值近100万元的物资，帮扶了上百万的困难群众。哎，说到了这儿啊，
2: 身兼数职真是有够忙的、啊、
1: 哎，小裴，你有没有想起咱们第一次和池书记见面的情形？因为呢就是看到了一条朋友圈，他为他们社区当中一个无儿无女的老人送上路之后，然后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直播，就这样的一件小事情感动了我们，也感动了收听我们节目的众多的听众朋友。那现在呢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你可能呢又帮扶了更多的老人，那在这一块来讲讲你的切身感触好吗？
0: 首先我能有机会去帮助这些人，还是因为我是一名社区党组织书记，是我们陆安区社会工作联合会的副理事长，是组织给了你一个这样的平台，你才有机会去做这事儿。如果说我不是在这个岗位，我是没有能力做这个事儿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化缘回这么多物资从哪儿来的，其实是源于无偿献血。我们是一种兜底保障类型的社区，那住的是鳏寡孤独残这样的弱势群居多，那我们需要不断的向社会要资源。那怎么能要到资源呢？我到哪都要证明我是一个正经人，在做正经事儿，人家才能和你一起去做正经事，给你物资，给你资源去兜底我们的老百姓。所以说无偿献血，作为一个社区书记角度讲，居民喊我一声献血书记，那我也是鼓舞我出去走出去。包括我们去做节目，那可能有爱心人士收听了那我们的节目，可能就会给我资源，那源源不断的去识别我们的困难群众，源源不断的去要资源，去介入他们家庭，然后去兜底，这样是一个闭环。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遇到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有一种类型就是属于孤独逝者，就是他的母亲也是重病卧床不起，他呢是84年的，然后脑瘤也是处在生命末期，他任何亲人都没有了。那我想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逝者为大，那没有说比这个

0: 死人的事情更重要，还有一个就是生的事儿。那生死两件大事，生我们无偿县仍然有生的希望，那死这个事儿，我作为一名社区党组书记，我得做好啊，我是父母官。所以看到的这种情况，我们就叫做党建引领，然后是引领什么时候，我们要统筹资源，评估需求。那他的生命末期可能要，一是要给他送到养老院，因为他这个本身还欠外债，可能如果没有人签字，养老院也不收。然后另外一个需求呢，就是生命末期要有人照顾，还有就是人去世之后要开具死亡证明，穿衣服，遗体火化，然后后事的办理，包括他生前的这种债务啊，这些东西都要给人家处理好，它是一个完整的这样的过程。当然这个事情民法典公布以后啊，我们没有可借鉴的这种成熟的案例，那我们就不断的摸索，在他意识清醒的时候，那我们把他的需求评估好之后呢，把风险防范好之后，我们就找来了公证处，按照他的要求，哎，帮他办什么事儿，然后这个怎么办都写得很清楚，包括也说好了，剩下的钱要捐到我们社区发展专项基金。那有了剩下的钱之后，小区再次遇到这种困难群众，可以用这个钱帮其他人，这样是一个闭环，都尊重他的这种选择之后，那都留下字据公证好了。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因为有这张公证书，就成了一个通行证，就是我实抄我的，我是一名社区书记，处理我居民后事就变成了一个合法的身份。那我就去给他买寿衣，我给他看，我说你看你满不满意呀、啊？然后在此之前，我说你看你母亲的后事已经料理完了，骨灰寄存在那里了，我把你父亲的骨灰从另一个墓地一夜迁过来搁到一起来，真要是你百年没了之后，我会把你们三个人骨灰放到一起，把你们进行安葬，你看你满不满意？我说满意，你就眨眨眼。那个时候他已经不能说话了，那天也是这个点，十二点都不到一点，他看完庄老姨他眨眨眼，当天晚上凌晨两点人就去世了，就这么快。然后我的同事跟我说，说你看你把他的这个生前的所有的能想到的事你都给他料理了，他就特别安详的走了。所以我说我们做这个事情过程中，一是得要对得起老百姓，二我们要对社会负责任。因为我们想啊，现在这个丁克啊，不让小孩的人越来越多，那你说这些人到晚年之后很可能也会成为一名孤独逝者。所以我们想通过一个问题的解决服务一类问题的解决，所以我们说要把这件事办好，办得透彻。那我们吉林日报也是做了整版的报道，那现在呢社会各界的关注度呢也是非常的高，上午还是有一些学者还有这个其他社区的同志在这里边跟我交流啊，针对这类问题应该怎么办。那我基于我洛阳区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副会长的角色，我们也是组织了四期论坛，要求这个高校社会学社会关注专业的学者，还有法律界的学者，还有党委政府的领导干部，我们就想通过一个个案例的剖析，推动机制的落地，那最终呢会有更多人的受益。那前几天呢有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士和我们讲，他说石书记，你们看起来是抬了居民的遗体，捧了居民的骨灰盒，其实你没想另一个问题，你们捧起的其实是你们社区工作者自己的职业尊严。为什么到哪儿你能化缘来，为啥大家都尊重你，找你去录节目，那是因为你们把自己的职业尊严捧出来了。你说当年谭竹清书记、吴雅琴书记那个历史背景下解决了那一代人的问题，那你们这一代社区工作者就是有保障性住房小区，有这样的这种孤独逝者，那你们把它捧好了，你们就把党心、良心和民心都捧起来了。所以说你们好好去做，我们都支持你。所以你看我整个这个做这个兜底服务这些孤独逝者这些老人过程中都是啥，都是有很多外脑智库给我赋能，帮我去这个捋顺各种关系，同时呢又有很多的前辈还有我的居民去鼓舞我、支持我做下去。同时做完事儿之后呢，辖区有好多老人跟我说，说池书记，我以前对我的晚年非常的悲观，我想过各种方式自杀，现在呀我得好好活，为啥呢，你能管我，不行天你真能管我。同时你看我现在虽然80来岁身体还硬了，你有啥事你跟我说，我得帮帮你，真我没那天我要找你了，亲戚让我找你管我，我心里有底，我不能欠你人情。所以你看原来一些需要我帮助的人现在就变成了我的志愿者。那同时呢还有 小区的居民找到了我，那老两口呢是正常的状态，孩子呢也是一位残疾人卧床，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看我们能不能把我自己的未来的后事都托付给你啊？我说我欣然接受，我说到时候你也不需要给我留下一分钱，你就好好过日子吧，日子过好，然后剩下都交给我。那前几天呢也是做好了公证，那一家三口的后事呢也都是全权交给我处理，他们家也是特困户家庭，现在每个月有1000多块钱的这个叫第三者的这种照护人，就是说我是他的实际照顾人，打到我的卡上。那我前两天刚给他买了个洗衣机，我说这钱不用从你那个照护费里出，我向社会筹集，那我就能把这些事做好。所以说你就想啊，你把这些生老病死的事做好，那你的职业形象上来了，社会各界对你的关注度高了，给你资源多了，那就能够形成良性循环。但是叫头三角难题呀，怎么能够让老百姓认识你认可你，怎么能让社会各界都认识你认可你，怎么能把这些资源衔接回来，精准的兜底服务这些弱势群体，那这就是6年来一点点去积累积攒下来的这些沉淀下来的一种财富啊，这种无形的社会财富最终用于我服务我的百姓。那还是有一种感觉，就是看到辖区居民恢复健康安居乐业，这是对我们努力工作最好的回报。看到我们的居民生命末期，我们陪伴他，给他做这种临终关怀，安详的走，我亲手把他埋葬，圆满归尘，这也是对我们努力工作最好的回报。回过头来说，这次吉林好人，我觉得这个荣誉是给这个行业的，不是给我个人的。那我觉得老百姓这种安居乐业，这种圆满归尘，正是这种和我们国家及给的社会给的荣誉一种非常好的呼应。那我们上要对得起组织和人民的考验，下呢也要对得起我们辖区每一个老百姓，中间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的家庭，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榜样。
1: 嗯，那从我们这个角度啊，可以清晰的看到池书记深情的目光，坚定的表情，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为我们的这个社区孤老照亮人生终点这件事儿，比献血更有意义，因为它不仅呢让人做到了生而伟大，而且死的也非常有尊严，更为弱势群体家庭点亮了一盏灯，撑起了一片天。
2: 其实我就一个问题，这个池书记，您不会是超人吧？这我们在这听啊，就是这么全面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保证每一位辖区居民，就是从老到小，那您的经历是从哪儿来的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老百姓不认识我们。那我们说社区有三种类型的人，用我最这个普通话讲，我说一类是啥呀，能做能闹的，一类啊是不管不行的，一类是热心居民。其实我这几年一直在做一个事情转化，你看刚才那个80多岁那个案例，人家老年人原来是可能岁数大了是不管不行的，那经历这些事人家就变成啥热心居民了。那还有一些可能能做能闹的，为啥能做能闹，他有需求有诉求解决不好，他在做你闹，你给人事整好了，他就也变成我的热心居民，是不断在转化，把我们的弱势群体，他们就是在我们社会工作中有一个词汇叫做优势视角，所有问题都是切入我们基层治理的优势视角，从生人变熟人，从无情到友情，你说有感情了有面子，他不就是你的朋友了吗？原来你是一个人在战斗，那你做到现在就是有一群人陪你在战斗。那我可能只处理这些核心的这种极端的问题，像日常的事儿，那我还有那么多这个热心的居民，还有我的班子队伍啊。就是我觉得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们最宝贵的资源就是你辖区的居民，把他们发动起来，群力群策，这叫居民自治。有自治力了，德治就上来，要不是你说谁也不认识谁，做点坏事也不在乎，那都互相认识了就有面子了，法治去兜底，三治融合，那这个时候我们能衔接的资源就越来越多了。我们向外要资源目的是啥，是激活社区的这种造血能力，自治力，每个人每个他都有自己的能力，你给他激活了，那他想做自己爱做的事儿，这个时候你就成功了。那我们不能说去薅羊毛，今天求你办个事儿，明天求你办个事儿，那个不长远。那你 要啥，要用一个生命去影响另一个生命，让他心中有爱有光，直到做这个事儿，对自己啊对于小区都好，那他乐乐呵呵去做，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后背这个肩膀上是非常有力量的，那就能做好。其实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1: 你发没发现一个真正的社区工作者的形象就是这样的，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全心全力的为整个社区居民服务好物啊。所以呢他在他们的这个街道和社区也获得了一个绰号义务孝子。你看他刚才虽然说的云淡风轻，但是每送走每一个老人的过程都并不轻松的啊，包括他用自己的信誉担保去给自己用自己的刷脸来获得这个相应的这个保障和资源。另外呢还这个耗时自己的个人时间去做各种的公证啦，还有这个临终关怀啦，入土为安的各项事宜啊等等，真的啊就是尽心尽情尽意尽忠啊。那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池潮书记将助人本能淬炼成专业持久的大爱，让孤苦者拥有尊严，让困顿者看见光亮，用实践践行了一名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所以说再一次的回归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吉林好人的称号这个实至名归啊，绝对不是徒有虚名，因为他用自己一点一滴的汗水，一点一滴的行动，铸就了一个大爱的光辉啊。那最后也给自己再发一段颁奖词吧，来。
0: 我觉得还是至终要感谢我的居民，是居民有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去给他们去养老送终。那还要感谢无偿献血这样的平台，让我有机会去献血。所以我说所有的这些荣誉都是给这个行业的，那我有幸代表大家去领。同时呢我们2008年4月份以来国家层面开始推选中国好人，我觉得它的这种社会的意义很大，就是树立这种向上向善的文明风气。我想啊，就是雷锋精神它是影响了我们几代人。那但是我们说做好人好事，这里就涉及到叫阴德阳德和玄德，尤其我们中国人在我们的乡土社会都是这种含蓄的内敛式的做好人好事，就是不能说你做完好事你一说那你就属于外显叫阳德，大家更看重阴德。那有的时候在这个朋友圈啊，然后这个发完之后短视频呢也有人说你这不嘚瑟吗，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这个社会结构变了，那以往我们的文化沉淀非常宝贵，那是啥，那是乡土社会，可能别人来我家一敲门，我说谁，他说我就知道是谁了。你做好事你真不能说，有人替你说，那你这个多年的家族沉淀你到底是不是正经，正经事大家都知道，有目共睹，那是那个背景。但是在当下呢，原子化社会经济这个快速发展，那我们人和人之间都是生人，那你说我到哪块，那我干啥事我不说，咋能证明你是个好人，咋能证明你是个正经人，做正经事你咋能闲着会资源给我们老百姓啊，那你就得去说，去做短视频，去发朋友圈，去我们直播间去说，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然后有流量有关注，然后你能衔接更多的资源造福我们的百姓。所以说阴德阳德与玄德的这种变化是有文化内涵也有时代背景的，要符合当下的这种时代发展。那还有阳德，我们说我做这事如果是为了显摆，那我觉得那个是品质有问题，那我们做这个事是为了把这个事业做得更好，比如说无偿献血，因为有很多的人去不理解不认可，那我们就讲清楚说明白，那给了一些荣誉，那我们鼓励我们带动更多的人去做那个，这个的阳德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那什么是玄德呢，叫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那你说我作为一名社区书记，那我也是个父母官，我不能说坏人的大米豆油都拉自己家吃啊。像今年过年似的，我化验回很多大米豆油给老百姓发完了，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说，儿子咱家没有白面了，你买回来一点。那我当时我的心里边也是五味杂陈的，那你说我往家搬两袋吃不好吗？但是那个你就属于玄德上有问题了，就不能往自己家倒的。那家庭是家庭的角色，那社会是社会的角色，那都要去把这些角色去做 做好。所以说我们讲这种这个获奖感人也好啊，还有这种体验也好，我觉得还是要感谢社会，感谢各个平台给我这样一个成长的机会，要有时间和精力能去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人的一生是有限的，能做好一两件事就非常不容易了，叫做初心加使命加专业性加长期主义者才可能去做好一两件事。那我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从上大学开始，其实一直在做生死两端，生我们去做无偿献血，让人有生的希望。那在社区书记的岗位，在路源区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副理事长这样的岗位，去做好孤独逝者，做好孤独鳏寡孤独残生命末期的这样的兜底，陪伴他们走好最后一程，圆满归程，生死两端的事儿都做好了，我觉得中间这一段的居民的事儿都会理解我，都是会支持我，也都会给我更多的力量去让我做好这些事情。
1: 嗯，对，就像我们听友说的那样，为社区工作者点赞。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把一则听友福利送给各位
2: 啊。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了。好事力618中年啊感恩回馈，这个特别面向全咱省啊，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您没有听错，只要您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就能比别人多拿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啊。这个号码400-609-2166。如果您10分钟之内拨打进热线，还能拿走什么呢？多功能收音机，包括2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啊，这1瓶100块钱，拿到手整整4重好礼。但是这个奖品就这么多。先打先得，赶紧拨打热线40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银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大部、长春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6: 最高气温南部22度左右，其他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东部12度左右，其他地区15到1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7: 花样语录，
5: 大妹儿说，音乐响起，旋律悠然，让我们穿越记忆的长廊，重温那些美好的往昔时光。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五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2: 花样的生活。
0: 节目一开始，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
1: 这个太好了，
0: 我觉得对于很多乐迷朋友来说啊，这个是一定不可错过的一场盛宴。
1: 没错，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就在7月11号啊，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燃情开唱。
1: 没错，然后呢，这个喜欢的朋友可以赶快行动起来啊！你现在登录这个大麦啊、猫眼啊，包括抖音啊，搜索春天的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进行抢票了。
0: 哎，没错。然后这一次呢，听到我们介绍，大家应该知道，就整个这个阵容相当值得期待。而且这次的音乐会呢，它是芒果出品的一个音乐现场新物种。
1: 是的，
0: 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音乐会。
1: 没错，为什么这么说啊？它跟你平时看的这个演唱会，你比如说歌唱，就是某个这个歌手的演唱会，这整场就是他自己
0: 个人演唱会的，
1: 个人演唱会。然后还有可能什么呢？就是咱们经常听说的一种演唱会，叫拼盘演唱会，就是好多个这个明星，
0: 对
1: 吧？
0: 好多歌手
1: 来唱两三首，唱两三首他就走。
0: 你怎么还押上韵了呢？
1: 是一不小心嘛。然后是这种啊，这次呢，在我们这个春时光音乐会上是吧？
0: 对，
1: 它是一个什么形式呢？就是每一位歌手，它不同于拼盘的原因是，它每一个歌手都是带着自己完整乐队来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完整的这套演出的阵容，
0: 对。
1: 啊，个人属个人的啊，所以
0: 个人属个人的，
1: 对，所以他带来的一定是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他个人演唱会的一部分。对，就是他个人演唱会可能这个3个小时，他在里头喷啊，掐了这个5首歌、6首歌、7首歌、8首歌的时间啊，参与到这个时光音乐会当中。而且他以一个什么形式呢？就比如说我们都特别熟悉的啊，胡海泉老师。啊，他在整场的这个音乐会当中是这个以串讲人的身份出现的，然后串联起整个这些年哈，伴随我们成长、伴随我们成熟的芒果出品的这些音综，特别有名的这些音综带来的记忆。
0: 声名远扬的四强嘛。而且你刚才说到，就是胡海泉老师作为这个串讲人
1: 啊，
0: 一下就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很多年前的这个歌手的舞台。
1: 我记得他当过嘛。
0: 他是怎么变成串讲人的身份的？其实就是在歌手的舞台上开始的。为此胡海泉还去考了就是咱们上岗必须持有的
1: 主持人
0: 证。对，参加了全国统一考试。然后我好像知道的就是歌手和演员当中现在持证可以主持的，一个是胡海泉，一个是刘涛。
1: 你等会儿，
0: 刘涛，妈祖。
1: 啊，演员刘涛老师，
0: 对，演员刘涛老师就是也是那个考了主持人证的。
1: 哎呦，
0: 所以一些大型晚会，你可以看到他站在台上主持，就是毫不用觉得意外。
1: 为什么人持证上岗？
0: 对，人持证上岗，胡海泉老师也一样啊。然后这个从知名唱作人到国民级的这个歌王与萌系主持人，他真的是在芒果台的舞台上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这种双重升华。
1: 有没有可能从今天开始？
0: 我刚想说，就是
1: 你也要当串讲人了呢？
0: 没有。
1: 你是被
0: 串讲人是必须得有那个嘴瓢的功能是吧？
1: 对，你够这个就是底子了。
0: 漂丽的
1: 啊，
0: 因为我想说漂亮的和美丽的
1: 啊，漂丽的，
0: 对，
1: 那好像合理了，
0: 一个双重的升华。
1: 是，然后实话实说，就是这个时光音乐会的这几位歌手哈，我个人都特别喜欢。先说这个叫那四个就特别帅气的这个小男孩叫啥来着？就整体叫啥来着？
0: 就是。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
1: 对，原谅我哈，原谅我。咋的了？
0: 不是，一瞬间替你觉得很心酸，觉得我哥真是岁数大了
1: 。但是你说就是这几位哈，你包括这个胡海泉老师哈，胡海泉老师最开始的时候，他的很多歌真是我这个年代的金曲，就基本上那个时期就首首会唱。
0: 哦，那肯定。
1: 最美啊，深呼吸啊，
0: 对
1: 啊，
0: 等等等等，
1: 冷酷到底啊，对不对？
0: 奔跑
1: 啊，随风奔跑，
0: 自由是方向。
1: 还有啥？
0: 还有很多。
1: 你点。
0: 你会唱啊？
1: 我全会。
0: 彩虹，
1: 我跟你说，他歌单上那个我全会。
0: 彩虹，
1: 彩虹不是 baby， 为了这次约会，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嗯，你在我眼里是最美。等会儿，
0: 我看你能唱出啥来。
1: 彩虹咋唱来着？啊，
0: 你问我就是非常错误的选项。
1: 你不是这个年代的。
0: 我是这个年代，但我有一个毛病，你忘了吗？我会唱，但我记不住歌名。
1: 哎，你听过这歌吗？心思狂潮，还在不停寻找。
0: 没听过。
1: 历经漂泊。
0: 哎，听过听过。嗯，
1: 这首歌就叫，叫啥来着？
0: 我求你了。我求求你。
1: 对，这首歌就是胡海泉老师的心思狂潮啊啊！哎，你看这个我特别熟悉，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就是潘玮柏，我是庇护等待蚊子。
0: 哦，对对对，
1: 你咋突然你是啊？是这首你那个满眼就想说，哥，
0: 因为不是说壁虎漫步吗？
1: 对啊，
0: 我是庇护正在漫步，
1: 等待蚊子
0: 也有正在漫步这句，
1: 然后你是蝴蝶翩翩飞舞
0: 啊，
1: 都很熟悉。
0: 对，
1: 我们都是好朋友。
0: 跟谁是好朋友啊？人家跟你是好朋友吗？
1: 在我就是长大的历程当中，他们的音乐一直陪伴着我，所以在我心里他们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0: 嗯，但这回啊，就是春时光音乐会呢，来到长春市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燃情开唱，是我们东北的首站，所以真的是华语顶流们这种带着满满诚意来的。
1: 你看看，
0: 首先咱们刚才说到就是这个声名远扬的这个全国四强，他们是首次啊集体亮相东北。
1: 哎呦，太不容易了。
0: 然后胡海泉老师呢，他是这个流浪者食堂的那个巡演之后再次回到家乡演出。
1: 那可不，
0: 王鹤野朋友们熟不熟悉？我觉得王鹤野这两年在各大音综上

0: 唱真的就是锋芒毕露，
1: 孩子唱的是真好，
0: 哇，太好了！啊、他呢也是首个东北大型的商业演出。
1: 他是从啥时候开始的？大风吹？
0: 差不多，
1: 就是一下变成这个很现象级的这个歌手的，
0: 对，就是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了。
1: 对，很好听那首歌。
0: 然后这次呢，王赫也来到这个东北演出，也是填补了个人巡演缺席东北的遗憾，这次就到了啊。
1: 嗯。
0: 然后潘玮柏呢，是东北大型演出的这个已经有十余年没有来了，这次也会来到我们长春
1: 啊。
0: 那李宇春呢，就是出道二十余年，他真的是首次在长春的一个大型演出，
1: 而且第一次来，
0: 第一次来，
1: 那得带他吃锅包肉去。
0: 我真的就是看到那个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振奋。
1: 你
0: 因为本身我是一个玉米，什么是玉米？你不要问我什么是玉米。你真的要问我吗？
1: 没有，我想问的是什么做法的呀？
0: 因为当年啊，就是说李宇春的那个从2005年的超级女声
1: 啊，
0: 就是到2013年她参加我是歌手，然后到那个就是我们说她给就是浪姐。
1: 唱那个、
0: 写的那个主题曲，
1: 我知道
0: 还有就是声名远扬等等啊，就是我们说李宇春从出道到现在，就是他一直在大众的视野当中
1: 啊、
0: 而且我们能够看到他是就是稳扎稳打的，
1: 是的是的，很棒。
0: 当年就是2005年他选秀的那一年，我还在上初中，真的是短信投了很多票。我们家当年甚至因为到底该投给哪个人的票而产生过分歧。
1: 你投给李宇春了？
0: 对，我们家三个人是每个人有一个支持的选手。
1: 你们就是一家三口的嫌隙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0: 那倒不是，那不至于啊。但我当年真的就是太喜欢太喜欢太喜欢李宇春了
1: 啊！你给他投票了？
0: 我投票了。
1: 那这回见面别
0: 投了很多票，
1: 别往回要啊！
0: 啊，我能要回来吗？儿总给我们留言了
1: 啊！
0: 儿总说好心酸，
1: 啥哪个？
0: 肯定是因为你呀、啊。就是我们大哥刚才在直播间里非常认真的说，那四个孩子叫啥来着？
1: 哎，我突然想到，就是当年，就是我爸爸妈妈说看我，就是又听这个什么什么谢霆锋啊，什么阿杜，
0: 听周杰伦什么
1: 周杰伦啥的啊，他们那个感觉了啊。我尽量就是多融入一下吧啊。而且除了这个阵容特别厉害以外啊，就整个这个现场的这种视听的就是配置相当高，朋友们相当高啊。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呢是拥有这个30000多的这个座位的，全场是启动了全球顶级的音响系统，全景式的 LED 和灯光矩阵。这回是由这个芒果团队啊，大家就其实对这个团队一点都不陌生，包括这个
0: 那当然了，
1: 那么多
0: 我们看到那么多优秀的综艺节目，
1: 对啊，包括金鹰奖颁奖典礼，就是大型典礼什么
0: 的，
1: 是不是？
0: 还有今年，就去年
1: 啊，
0: 严大是今年了吧？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台的这个主持人严大去湖南领金声奖的这个颁奖晚会，
1: 对，
0: 也是湖南台的这个团队来策划的。
1: 对，所以一定会哈、给所有到现场的朋友们带来这个极致沉浸的视听享受，整就完事儿了，真的。有这个想看的朋友。你刚才不跟你说了吗？你就是大麦呀、猫眼啊，还是说你直接在抖音上搜啊，搜春时光音乐会啊，都可以找得到，你就赶紧行动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这么高水平的演出，而且我觉得又有情怀，这几位啊，在唱歌方面那是就是怎么说，唱将，
0: 实力唱将，
1: 啊，我想看潘玮柏。我十分想见潘玮柏。
0: 潘玮柏的那个现场氛围特别好。
1: 是啊。
0: 而且就是你看2005年，就是包括更早，就是我们听海泉老师的歌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电视上不存在什么真人秀什么的。
1: 对。
0: 就是我们除了听到他们的音乐作品，没有办法了解到就是他们私下里是有多可爱的一群人。但是随着这几年
1: 综艺
0: 的这个火热，然后我们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真人秀，以及包括现在就是我们说自媒体、短视频平台，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歌手啊、演员啊，他们生活当中的另一面，就让这些人除了他们的音乐作品和艺术作品之外，我们能够看到更立体的他们。
1: 可不，
0: 所以在台上，当我们再看到他们去唱歌、去展现、去表演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他好像离我们更近了、更亲切了。然后，包括我们听到可能20多年前流行的这些歌曲，至今依然流行的时候，那些经典带着我们过去的这些记忆跟回忆，会重新的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哎，这 场这个初春时光音乐会，就现场不得嗷嗷大合唱啊？
0: 哦，一定会的。
1: 是不是？
0: 你想想，如果潘玮柏。

0: 我站在台上唱快乐崇拜，台下是什么样的场景？
1: 台下那肯定都跟不上啊。
0: 怎么跟不上啊？
1: 他唱 rap 的时候大家都跟不上啊。
0: 啊，七零年代到底是哪个年代
1: 啊？然后呢？
0: 怎么？
1: 你就合唱这一句？
0: 我其实应该能大部分，但我可以唱忘了你存在
1: 啊。
0: 对，
1: 我其实就是我特别想见潘玮柏的原因是他这次来东北，我主要是想保护他。
0: 干啥呀？
1: 我怕。
0: 怕啥呀？
1: 我怕他就是吃太多，就是。哎，咱东北就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0: 确实，这个也是在那个综艺上、真人秀上看到潘玮柏老师的食量，确实是值得那个。值得瞠目结舌一下子，因为特别有意思的是，他一直在强调说：“哦，最近减肥，我戒碳水；我最近减肥，我这些东西我都不能吃。”
1: 是，
0: 然后哦，那我尝一口吧。哦，这个好好吃。哦，这个那我只尝一点点。哦，这个很棒。
1: 我哎，其实有的时候会有这个，比如说什么什么样的这个朋友来到东北的时候，然后发现他们在东北吃的特别高兴，这件事儿就会让。本地人特别有自豪感、
0: 那当然了，
1: 你没发现吗？就是说他说哎，我在你们这玩的特别好啊，滑雪呀、什么什么玩特别好，哎，这是一种感觉、
0: 是的，
1: 然后说哎，你们在你们这儿这个朋友们很热情啊，有一回事就说你们这儿太好吃了，
0: 嗯，
1: 就什么什么好吃，什么什么都好吃的时候，你这个自豪感哎不一样，
0: 对我们大东北的美食得到了认可
1: 啊，
0: 嗯，然后这次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在现场啊，让这些音乐家们，让这些实力唱将们在现场感受到我们东北的、我们吉林的、我们长春的热情，
1: 没错。
0: 就在7月11号，大家可以在大麦、猫眼以及抖音 APP 搜索“春”，春天的春啊，李宇春的春，
1: 是
0: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抢票了。这个歌我觉得也很喜欢，
1: 啊、
0: 这个就是王赫野跟那个张韶涵一起唱的
1: 《叫
0: 篇章》。
1: 啊，哎，挺振奋的、
0: 啊。对呀、啊，就是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是不知道，像我一样，就是永远记不住歌名。但是当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知道，哦，我听过它。
1: 我听过它，
0: 嗯，
1: 我就是没记住名，
0: 是吧？
1: 对，我真听过这首歌啊，非常这个振奋。好啦，这个收音机前的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就是今天呢，马上周末了哈，所以也希望大家这个可以在周末的时光里调整一下，放松一下，
0: 对，
1: 做点自己乐意做的事儿啊。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7月11号，嗯，值当期待啊，非常值得期待，就是我们的春啊时光音乐会。抢票的方式给您也介绍了，大麦、猫眼和这个抖音上面直接搜春时光音乐会，好好去感受一下这个音乐的魅力、好好这个跟着音乐一起回溯一下时光，想想曾经青春过的自己，是不是？
0: 对，而且这两年你会发现，就是整体的演出市场都非常非常的火爆，
1: 可不呢？
0: 不光是音乐会，什么那个就是脱口秀啦，然后这个相声表演啦，
1: 相声、
0: 语言类的这个也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
1: 就脱口秀这类最近太火了，
0: 是吧？然后就包括一些乐队的 live house 等等，
1: 对，让我有种感觉。就是这两年脱口秀演员们
0: 真挣钱了，
1: 真挣钱了。哎，我不瞒你说，我真的曾经就想过，我说
0: 你能不能说脱口秀？
1: 对，我说咱就成天在节目里叭叭，咱也说脱口秀去吧。后来我发现这玩意儿吧，第一我还得讲究天赋
0: 啊，
1: 你这天赋在，然后
0: 你行哥，
1: 你还得努力。
0: 以你这种幽默，我觉得你能讲。
1: 我不行，我没你不幽默
0: 啊，真假的呀？
1: 啊，
0: 但我怎么我是捧哏呢？
1: 不是你不是捧哏，我得靠人启发。
0: 我启发你了吗？
1: 你启发了。你说你得是个多好笑的人，你挺甜的你。
0: 那我就有点不太明白，你这是夸我呢还是干啥？
1: 那不是夸你呢吗？夸你幽默。
0: 真的吗？
1: 啊，夸你一不小心就幽默起来了。
0: 真是。我真的我是在有时间的话，我是特别喜欢看各种各样的演出的
1: 啊，
0: 就是来长春的脱口秀我也抢票，然后来长春的音乐会我也抢票。就不管是乐队啊还是歌唱啊，像这次的这种就是春时光音乐会这种芒果台操刀的第一次来东北的首秀，一定要看
1: 啊！我挑，
0: 你是特别看个人喜好的，
1: 对，就是这个人要不是我就喜欢的不得了的话，我一般是不会的。
0: 那我也挑啊，因为我已经是资深的玉米了。
1: 你对，
0: 就李宇春第一次来长春，我是必须去支持的，
1: 必须得去，
0: 是的，
1: 得安排的。
0: 啊，我倒是挺想安排他，倒是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机会，
1: 咱看看呗，问问。
0: 我将倾尽所有，那倒也不至于，但我将竭尽全力
1: 啊！
0: 如果他给我机会的话，
1: 就可以给他那什

0: 吗？你可以带他吃那个，就是
1: 我心中的前十名麻辣烫。
0: 对，然后什么米线啥的，是不是？你得告诉他，你在这个就是
1: 我这个牛肚啊，放在米线里的这个牛肚，
0: 哎、
1: 你只在我们长春能吃。
0: 对，而且你说你有些大馆子吧，就是你可以就吃，
1: 你可以吃，
0: 但有一些就是更接地气的小馆子，你更得感受感受，是不是？
1: 确实是。怎么通过这个方式能让那个李宇春了解到这我的这份心意呢？
0: 你交给哥，
1: 你去跟我聊，你去跟我沟通去。
0: 哥帮你办这事。
1: 太好了，那我等你信儿呗，哥。
0: 你等我信儿
1: 啊？行，那就这事儿就麻烦你了，哥。
0: 当然，我得先说明白，说明白啊，就这事儿就是50%，
1: 50%，
0: 对，50%行，50%不行。
1: 下一篇。

0: Grace Lee， 这个就是李宇春的 Why Me
1: 啊，对。哎，我再回想。
0: 越问我越神秘 ，Why me? Why me? Just Chris Lee。
1: 我刚才在想，就是我参加我看过的这种现场的这种音乐类型的表演哈，真的不多，
0: 嗯，
1: 真的不多。
0: 但咱们一起去看过一次那个就是说唱的专场，
1: 对，音乐节那次是一次，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然后是今年刚过完年那段时间看了一次这个就是信的歌唱
0: 啊，歌唱
1: 啊，对。然后再往前倒，我就回忆，我说我还听过啥？第一次我那次是谁？那一次是陈楚生
0: 啊。
1: 陈
0: 楚生最近在歌手上的表现也很优秀。
1: 我听陈楚生那会儿，正是陈楚生就是刚得完
0: 第一的时候
1: 冠军，然后这个
0: 有没有人能告诉你？
1: 他在那哪儿？他在那个，他在静月那头，
0: 嗯，
1: 在那个就是警察学院啊，
0: 哦，那边，
1: 对，在他那个大的那个体育场里办的一个就是体育场的一个 live 的那种，然后那次去听
0: 次校园演唱会，
1: 校园，对，
0: 嗯，
1: 然后全场大学生啊，当然那时候大学生现在都是爹爹妈妈了啊，就我
0: 那个年代的，
1: 对，我这个岁数的，然后全场一起唱那个就是刚才那首歌，
0: 嗯，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1: 特别好，特别好啊，所以我发现我回头看看我。有机会哈，有幸看过的现场这种表演，给我印象都特别深刻，都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而且我觉得，就是各种各样的演出的，就是个现场，大家是应该去，至少我觉得要感受过一次，
1: 对，
0: 就是你要懂那个氛围。
1: 我不是上次就是最近的一次是看那个就是信的那个演唱会嘛，就是我发现他的歌我都会，
0: 哦，
1: 他的歌我都唱不上去。
0: 因为他调门特别高，
1: 对，然后身边就我那个区身边就全都差不多我这个年纪的，
0: 嗯，
1: 然后就都跟着扯脖子喊，然后后面喊的就都喊没声，
0: 大家都声嘶力竭的，
1: 都
0: 喊的老累挺，
1: 可痛了，我跟你说，
0: 就是看一场演唱会或者看一场音乐会，不亚于你那个一段时间一直在做有氧，非常消耗，
1: 也做力量，
0: 也做力量，
1: 你得攥紧了拳头，
0: 死了，
1: 对。对，所以各位就是有这样的机会真的要去感受一下，尤其是咱们7月11号这次春时光音乐会哈，无论是从这个
0: 阵容
1: 对，然后到这个现场的配套，
0: 嗯，
1: 都非常值得期待，然后那么多这个歌手是吧，去感受一下啊。然后大家可以这样，咱也可以约一下7月11号的时候啊，去的朋友啊，可以如果看着我的话，你可以说，哎，我是花样的这个粉丝啊。
0: 如果看着你的话，怎么能找到你呢？
1: 我啊，
0: 在现场，
1: 前提是我去。如果我去的话，
0: 如果有机会你能招待李宇春的话，
1: 我，
0: 是吧？
1: 50%，
0: 只有如果那50%成功了，你能帮我申请到有那个招待李宇春的这个名额。
1: 但如果我就说李宇春老师谈不下来的话，谈别人行吗？
0: 你谈谁不都是50%吗？
1: 对
0: 吧？少在这拿话套我。谈别的行不行？谁都行，你谈谁能100%？你告诉我。
1: 我寻思啊，
0: 谈谁能100%？你别给我整那50%的事儿。
1: 我想想，我谈谁100%啊？你要是明天想就是请我吃顿饭的话，我100%去。
0: 你想一遍，
1: 咋的？哥和他们差啥呀？
0: 差啥？你心里没数吗？
1: 差不还不？
0: 你怎么好意思问出来的这句话？
1: 跟人感情不值当一顿饭吗？
0: 不值当。
1: 行了。
0: 但是真的想到就是我们可以去看演出啊，或者这个包括今天是周末了啊，整个我们想一下就是哎呦非常的愉快，
1: 是
0: 7月11号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走进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
1: 嗯，
0: 共同去感受这场音乐盛宴，
1: 没错。
0: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东部和南部、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西北部、长春南部、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延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桥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3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0: 倪良忠的家就在延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6: 我住这条延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桥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

0: 疫情做了个邻居。
1: 2013年沿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沿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沿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2: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们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1: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沿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3: 有电必须连，屏幕靠近。
1: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4: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万多根杆，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了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1: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4: 你上到了终点，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泉那个正在上在杆子上，正在那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没下来了，那腿都是吓软的。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倒切的时候很长远，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后半膜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1: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5: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知识。
1: 齐雪娇，沿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6: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也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1: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7: 整过一个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拿麻烦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心。
1: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4: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看可能帮帮忙。
1: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8: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1: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7: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来是不平凡的意思，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1: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5: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1: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5: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1: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4: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己奋力的事情。
1: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岩桥路以青春之名赴繁华之约。岩桥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全长1147米，呈南北走向，北连繁华大道，南接汤口路。2013年12月，经合肥市市政府批复正式定名，为纪念革命先烈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从二人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既是对先烈的致敬，也承载着深厚的家国情怀。按照合肥道路命名规则，岩桥路地处皖西命名片，本以安庆、陆安等地名命名，但为彰显两位烈士的卓越功绩，破例以人名命名。它与旁侧的集贤路遥遥相对，集贤关是父亲陈独秀的安葬地。三条路名串联起一家三代的赤子之心，藏着最动人的家族家国故事。2022年2月，岩桥路启动红色文化改造提升工程，同年7月1日全新开放。改造后的道路为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红色历史文化与艺术美感高度融合，周边配套建有岩桥路小学、纪念牌等设施，如今已成为全国一流的红色文化地标，吸引无数人前来瞻仰缅怀。2021年觉醒年代热播，让岩桥路走入大众视野，无数市民自发携花而来，以鲜花寄哀思。人们常说岩桥路短，集贤路长，他们虽未交汇，却共同通往了繁华大道。这短短一程的路，是先烈们用青春铺就的希望，而前方的繁华，正是对他们最庄严的承诺与最长久的告慰。
3: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5: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大家好，我是郭亮。
6: 大家好，我是梁岩。养老保险啊，也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是完善民生保障、守护百姓晚年生活的重要基石。那近年来呢，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还有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政策也是不断的优化调整，包括缴费标准、参保条件、待遇申领等内容呢，也是咱们广大城乡群众、自主就业从业者最为关注的民生热点。
5: 是的，为了准确解答大家的疑问，普及一些最新的社保政策，今天的乡村振兴会客室将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焦天娇以及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贾鹏汉做客直播间，细致解读城乡居民养老、灵活就业养老政策，为大家答疑解惑，还有解难。
6: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大家遇到了一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他说他是德惠的，他想问一下这个，就是以前交的是这个200的档，他说现在最高能交到多少档啊？然后，之前的能不能补缴呢？咱问一下天娇。
7: 咱们现在的最高档是

0: 养老保险，他说能不能一次补缴，然后办这个退休领钱呢？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1: 如果是城乡的话，现在他是60周岁享待遇，所以他现在还没达到享待遇年龄，在60岁之前你可以随时来参保，并且你之前如果是应缴年份也可以补进行补缴。
0: 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这个灵活就业保险，他俩的区别在哪儿呢？我看一下啊，他说他是86年生人，他说交哪个保险比较好呢？
1: 86年年龄比较小。
2: 86年的话是这样的，因为86年的同志他年龄相对比较年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主要是针对可能是咱们
1: 覆盖比较广，
2: 对，覆盖面比较广。也没有这个地区的限制。然后如果是说灵活就业人员呢，首先满足一个条件，就是当下他没有一个正式用工单位，可能是灵活就业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当地社保机构参保，交的档次呢可能是由1到14档，有不同的缴费比例。这样的话，如果是86年的同志，等到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本着多交多得的原则，如果能一直坚持缴费，达到这个最低的退休的缴费档次，领取的退休待遇应该是会比较高的。具体情况结合你的实际工作，以后可能还有不同的工作变化的情况，还结合自己的经济能力综合考虑。
0: 那就是说他现在要是交灵活就业的话，大概一年就是最低的缴费是多少？
2: 目前啊，就截止到现在为止，2025下半年和2026的上半年是同一个基数，最低的档次呢是每年要交10543.68元。
3: 来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他说现在这个城乡居民的这个基础养老金是多少钱呀？我们家老人是72岁，是不是还有这个年龄的加发？
1: 省内一般是740元是基础养老金，如果他超过70周岁的，是有5块钱的按月的加发。
3: 来看看长春的刘先生。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哎，我是79年出生，我是在24年1月份参加的那个灵活就业保险。完了，像我这种现在就那当时的政策不是缴费15年吗？现在后来是不是政策要变成了20年？现在就像我这种79年出生的，我已经今年是缴费第3年。我要缴费满多少年？还是多大时候岁数能退休？
2: 这个问题的话，我推荐您在一个支付宝小程序，搜索什么呢？叫退休年龄计算器。这个您79年生人是吗？
4: 啊。
2: 我帮您算一下退休年龄。
3: 咱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帮忙看一下啊。但是大家实际上也可以通过支付宝搜这个
2: 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
3: 然后给大家到时候自己来算，可能更方便。
2: 对，
0: 稍等一下，别着急。
2: 79年您是几月份？
4: 3月份。
2: 79年8月份。
0: 3月份吧。
4: 三月份。
2: 79年三月份。然后您的情况就是之前有过在企业缴费吗？
4: 没有。
2: 全是灵活就业参保缴费是吧？
4: 对，
2: 这边现在根据当前政策，您是63岁退休，也就是退休时间是2024年3月左右，延迟达到了36个月。您达到这个年龄之后呢，得保证自己缴费满足当年，就也就是说咱们2042年的当年退休的最低缴费年限。
4: 我也看到就法定退休年龄说是要到63嘛，男性。
2: 对。
4: 那我到63的时候是那个缴费是。就定说是18年，那个时候就可以退了啊？还是我60岁的时候？
2: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因为每一个人他的年龄不一样，按照当前的政策计算，您达龄的那个时间也不一样。像2042年呢，距离咱们现在时间跨度比较大，不一定能确定您退休的当年的政策的最低缴费年限跟咱们2026年今年一致。
0: 对，
2: 所以具体政策得看当年政策有没有调整。
0: 就是现在的计算方式是这样的，但可能是政策随时还会有变化，或者延迟啊，或者是这个退休年限呢？
2: 最低缴费年限
0: 对最低缴费年限有没有什么调整？还得看具体的政策啊。
4: 如果按现在的政策的话，我是在42年。
2: 对，按延退政策，您的预期法定退休年龄是
0: 2042年。
2: 对
4: 啊，我还得缴费16年。
2: 如果您有单位的话，您就让单位缴费；如果没有的话，您就持续按灵活就业参保缴费即可。
4: 那就是说，现在这种情况，我到60岁的时候，我可以那个就是提前退休和补缴吗？
2: 补缴的事情是这样的，按当前的现行政策，是在2017年12月以前是可以考虑补缴，之后的这个时间段里就不能补缴了。也不主张您是临退休的时候一次性补缴，最好是按年缴。 比如说今年

0: 就把2026年交了，明年交明年的，
1: 按年缴费。
2: 是不是？我现在是按年缴，就是说我到60岁的时候可不可以退休？完了，我就是说，比如说
1: 他说这意思就是不延迟退休了，想到60岁就退休，是不是？
2: 对。
1: 但是您的那个缴费年限还不够。
0: 对，那其实您
2: 对那缴费年限是15年。
0: 对，
2: 我原来缴费的时候没有这个政策，不是说那意思缴费要十五年吗？我当时说缴费的时候就计算我到60岁的时候正好是15年缴满。
1: 行，刘先生，这样。咱们再给您解答一下啊。
0: 好，那如果按您的这个预期，可能是想在60岁退休，但如果您达龄的时候，这个缴费最低年限不满足，可能也得往下顺延缴费。具体的呢，可能像您说42年的时候，得以当年的政策为准。你按这个准备着，每年往下交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2: 就是现在政策，到时候我到60岁能不能补缴，能不能提前退休，还不一定，是不是？
0: 得以当年达龄，就42年左右，以那个当时的政策为准呀。
1: 听明白了吧，刘先生？
2: 那行，
1: 好嘞，咱们给您说到这儿啊。咱们来继续看看还有哪些问题哈。这是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我之前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哈，后来改交灵活就业了。想问问这个账户能不能合并？他说这个还有这个年限怎么算呢？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0: 首先说您这个账户的问题，现在了解到您是两边都有参保，第一个需要那个明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缴费的月数重叠，如果有的话，您可能只能选一边保留。其次就是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选择在哪边退休。假如您符合其中一侧，比如说符合灵活就业人员退休的条件，那可以到时候把您的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到咱们企职这边的退休，就灵活就业退休。那如果您不符合灵活就业人员退休条件，但是当时满足了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休条件，也可以把咱们之前缴纳的这个灵活就业的费用也转移过去。最终得看您当年的实际情况为准。
1: 好的，我们来继续迎进热线上的朋友哈，真是
3: 吉林的唐女士。
1: 你好，唐女士，
4: 问一下吧。我儿子吧，那个今年是46岁，我是41岁给他交的社保，你说得交多少年？
1: 你给他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保险呢？
4: 灵活就业。
1: 他是哪年出生的呀？
4: 81年11月9号。
1: 81年11月份是不是？
0: 这位女士，你是这样的，如果那个按您提供的信息，您儿子是只在灵活就业缴费的话呢，他应该现行政策是2044年才能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他的63岁，他按政策延退36个月。如果您到那个年龄的时候，按照现行政策缴费的得满15年才符合退休条件，可是如果是44年的时候呢，还要依据当年退休的最低缴费年限这个标准来确定。
4: 那我那个给他41岁开交，一直交到61岁，那就20年了，还得延长到63呢。
0: 是两个条件，一个是您达到这个退休年龄，这个是一个条件。其次，您达龄的时候呢，要看您缴费是否满足最低标准。就算是您已经缴纳了那个足够20年，可是年龄没到的情况下，他也没达到领取待遇的条件呢。而且在这些年工作的这些年，那个如果他找到工作单位的话，可能也会转而去交这个企职报。
4: 他没有工作，就是
3: 是的，咱们是举例。
1: 现在计算是这样的啊。
4: 那你说那个到61岁，他都20年了吗？还得交3年呢。
0: 延退的政策咱们目前看的话，这个年龄的同志呢确实会延退3年，但具体得以您达到年龄那个时候的政策为最终标准。
1: 好嘞，唐女士。
4: 那好了。
1: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3: 来，接着看看公主岭的陈女士。
1: 你好，陈女士。
5: 你好。
3: 请讲。
5: 你好，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我是79年的，然后就是一次都没有交过那个居民那个医保，我现在可以那个补吗？
3: 社保是不是啊？
5: 对，社保。
3: 想交城乡居民的这个养老保险，
6: 您是可以交的。79年，您今年应该是47岁，47岁的话，你往后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一直到60岁这期间，你是可以按年往下交的。然后之前那个一年，你是可以进行补缴的。
5: 啊，就是之前那个我还可以补缴。
6: 对，之前一年可以补缴。
5: 我除了这个我还可以补别的吗？就是我不交这个的话。

0: 啊，我还有别的科普吗？就是适合我早退休的。
1: 如果您这些年都没参保的话，您想参加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现在从2026年交起的话，可能需要交的年数会比较多。而按照您说的条件，您也不满足向前补缴的这个条件了。
0: 哦，就是我一次没有交，我不可以往前补。
1: 对，你不可以往前补。那您从2026年最开始，从2026年往后交，那交的年头相应的会比较长。
2: 嗯，
0: 只能交城乡那个，对吧？
2: 嗯。就是说，如果您要交灵活就业的话，你得从今年算开始交，然后往后交的时间会比较长。
0: 对，我主要是我想就咨询一下，我往前可不可以补？如果不补的话，
2: 灵活就业是不可以的。
1: 对，灵活就业，
0: 啊，就城乡可以啊。就城乡那个可以。
2: 现在您城乡也可以交最高档，然后还有一个资助。
3: 对，是现在最高档是5000块钱，然后资助还可以5000，每年相当于进入个人账户10000块钱，到那个想贷年龄开的也是比较多的。您是哪个地区？我可以简单给你算一下。
0: 工作岭是。
4: 工作岭的。
3: 哎，稍等啊。
4: 别着急啊。
3: 你每年是想选择最高档是不是？
0: 对呀，我要交就交最高档的那种。
2: 咱们让这个天骄安最高档给你计算一下，别着急啊。
3: 如果是以现在的标准算，你每个月能开到1100左右。
2: 就交最高档的话。
3: 如果是每年交5000，资助5000的话。
0: 到我退休的那个时候哈。
2: 能开1100多，是不是？
4: 按照现在的标准。
2: 现在的标准啊。
0: 那好。谢谢啊。
2: 好嘞。
4: 好嘞。
2: 这还有一位朋友说，我45岁啊。初次参保是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灵活就业保险，哪个比较合算呢？也是同样的问题。
1: 按照您说的这个情况，考虑到您45这个年龄，也就是说如果同样经济能力能负担的情况下，可以选择灵活就业比较高的档，那么持续交费到您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可以领取的待遇标准会更高一些，具体结合您的经济实际的情况来考虑。
2: 那如果他要缴这个城乡的这面，
3: 缴城乡的话，他这个45岁的话，我给他算一下，也是按最高档算。
2: 就45岁给您按最高档算。
3: 您是哪个地区的？
2: 他没说是哪个地区的。这样让天骄给你算一下啊，咱们对比一下，
3: 也是可以开到1300多的。
2: 可以开到1300多哈。
3: 对。
2: 好的，
1: 那主要就是考虑他如果选择交灵活就业，能不能超他的选择档次，能不能超越这边城乡您的这个最高档次。
2: 还得看这个，还有缴费年限，包括这个退休的年龄等等这样的因素啊。这是有一位朋友，他是想问一下，他说这个我之前交的是这个。企业给我交的，单位给我交的这个职工的社保，交了大概5年。他说现在我这没有工作了，他说我想交这个城乡居民这个养老保险。他说之前这个5年的，交的费用能不能这个退回来呀？或者是直接这个，交到这个城乡居里面呢？他也想问问这个问题。
3: 这个是在达到成职的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可以办理衔接，你交的这个个人账户的钱和你的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的。
2: 就是说他退是退不回来，
3: 退的话他这个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也是可以
1: 选择的一个方式。因为就是如果您达龄的时候，可能会看城乡和这个城职哪边达到退休条件，这个时候比如说举例子是您的城职没有满足缴费年限，但是城乡满足了，你可以选择你说之前企业为你缴费的这个把它挪到您的城乡账户里，也可以说我这个钱不往我即将使用的退休账户中累计，我只是把他的个人账户余额部分退出来也是可以的，具体看您当时怎么抉择，都合理。
2: 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想问一下，之前交过几年这个城乡居的这个养老保险哈，中间断缴了好几年，他说现在得怎么补呢？也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3: 这个就是正常的申请中断补缴，你可以到你就近的社区去申请一下中断补缴就可以。
2: 可以这个申请中断补缴哈。这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我交了3年的这个1000块钱档哈， 他说我今年是
5: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

0: 问答，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持续多次向第三人进行1314、520等特殊金额的转款。妻子小丽发现后起诉，要求第三人全额返还，法院会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大林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相关赠与支持返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第一款，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通居以及其他违反夫妻终止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主张该民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规定处理。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除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事务以及构成表件代理的情形外，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若第三人无法对1314、520等转账作出合理解释，可推定相关款项具有赠与性质，一般应认定为违反夫妻终止义务，法院应以违背公序良俗为由，支持小丽要求返还的诉讼请求。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12到13度，其他15到1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三届中国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举行开幕式，省委书记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开幕式。
5: 吉林省集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
4: 中国联合展台亮相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吉林省牵头打造国际传播新平台。
5: 吉林省中北部将出现强对流天气，各地需注意防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6月12号，第三届中国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举行开幕式，省委书记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开幕式。本届长春光博会聚焦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这一主题，吸引全球25个国家800多家光电企业科研院所参展参会，2000余名专家学者、行业翘楚齐聚吉林，集中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黄强与参会重要嘉宾一同巡馆，在中国光电城展区查看了解项目规划情况，强调要进一步细化任务要求，确保规划落地落实。黄强来到华为、长光晨鑫、海克斯康、中光学集团、湖北九只羊、成都光明光电、极翼巨深智能等企业展位，详细了解新产品性能和未来发展方向。黄强说，做强做大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需要广大企业参与和支持，希望大家积极投身吉林创新发展实践，进一步加强技术攻关、上下游配套、市场开拓等方面合作，推出更多优秀产品，助推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展位展示了最新科研成果。黄强说，光电信息产业是高科技产业，既要注重0到1的原始创新，更要注重原点型创新，

0: 希望你们继续发扬光荣传统，在基础研究上下更大功夫，攻克更多卡脖子难题，努力为国家争光。黄强关切询问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情况，要求我省有关方面帮助争取支持。本届长春光博会集中发布超6600个优质岗位，黄强走进人才交流展区，实地查看招聘情况。他强调，改变投资不过山海关，首先人才要过山海关。吉林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我省“十五五”规划对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光电信息产业发展作出精心谋划，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干提供了重要机遇。欢迎大家选择吉林，扎根吉林。各级党委政府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生态，有效保障就业公平有序，厚植近粤远来的人才沃土。要加大对优秀人才典型的宣传力度，营造留省回籍、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开幕式播放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专题片，副省长孙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科技部原副部长、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组委会主席曹建林、国际光学委员会副主席于尔根·查尔斯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顾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陈邦华先后致辞，长春市市长顾刚发布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诚邀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走进长春，共同谱写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向心图强的崭新篇章。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主持开幕式，省级长春市领导王子连、王志厚、高志国，国内外院士专家代表和知名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学会负责人，国外经贸代表团嘉宾，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王大恒先生女儿王森、蒋祝英同志夫人陆长琴，以及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嘉宾等参加开幕式。
1: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今天开幕的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云集了光电信息领域的前沿专家与最新产品，是一场汇聚全球光电领域顶尖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盛会。大会聚焦光电创新、硬核制造等关键领域，共探趋势，共化机遇，共谋未来，为吉林光电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请听报道。
2: 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采用国际顶尖学术、国内权威科研、未来尖端制造三位一体的高端办会模式，汇聚了全球光学领域院士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通过前沿思想碰撞助力产业发展。澳大利亚国家科学和工程技术院院士、上麦上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施正荣。
3: 这个展会啊，它不仅仅是一种展销的一种形式，更多的是展现了政府、科研院所还有这个企业啊，对这个光学事业发展的这种执着。
2: 新加坡工程院院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裘成伟。
4: 光博会的主题既具时效性又意义深远，而光与万物融合的主题恰好呼应了当前光学研究如何推进发展的最新趋势。光学技术为众多新兴科技提供了动力，因此我认为今年的光博会在这个重大背景下发挥着重要作用。
2: 本届长春光博会立足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拓展全球合作空间。今年包括卡尔蔡司、海克斯康、奥德堡等在内的42家外资合资企业主动参展，较上一届增长 55%。来自6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应邀参会，国际交流合作愈发多元。欧洲奥德堡集团中国区总裁黄道恒，
5: 这次来是因为就是这边忙就开了一个大东会的这个项目，想要在这边得到合作。那我想未来还有一些更多跟光电相关的研究，我们可能会跟当地的企业一起做合作。
2: 长春宇泰光学元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潘小丽，
6: 这次大会让我们看到长春深耕光电产业。

0: 的决心与潜力。作为本土企业，我们满怀期待，备受鼓舞。
1: 立足长春光电产业的根基优势，本届长春光博会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十余个细分赛道，利用三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在此基础上，创新设置原子级制造、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七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湖北九之阳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熊涛：
2: 我们是第三次来了，光博会的发展趋势是逐渐向这个专业化、集中化和一些前沿的科研交流上面在做更好的发展，来参展的厂商的专业程度啊，逐渐在提升。
1: 长春西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亮：
3: 那在这样一个家门口举办的盛会呢，通过营商环境，通过政府的这个对光电产业的支持，促进了我们的相互信任和合作。
4: 吉祥新闻记者马田野报道。6月11号，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专家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来自国内外的多位专家学者为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做大做强建言献策。会上，多位专家围绕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核心技术攻关、国家合作、技术创新等方面，为长春光电信息产业加快发展把脉支招。长春市在光电子领域拥有雄厚的发展底蕴，依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吉林大学、长春理工大学等顶尖光学科研资源，光电产业始终保持强劲发展势头。2025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整体规模近5000亿元，规模以上企业达251户，建成了光学系统、先进制造、特种发光、科学与技术、集成光电子等八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在新型激光器、紫外及紫外光刻机、空间机器人等12个高精尖技能方面，拥有一批国际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原始创新优势突出。长春市正发挥优势，全力推动建设长春光电城，集聚创新资源，释放发展动能，推动光电信息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助推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吉祥新闻记者张璐报道。6月12号，2026 Light 国际会议在长春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次大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光日组委会、欧洲光学学会、国际光学委员会等主办，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 Light 学术出版中心等承办。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800余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聚焦光学领域科技与产业发展趋势。现场还颁发了2025中国光学十大社会影响力事件提名奖，以及 Light 2025年度优秀编委、优秀审稿人和优秀论文奖项。未来两天，大会将组织172场学术报告和10场全英文专题论坛。与会专家将围绕绿色农业、光子学、智能与先进制造、交叉学科前沿、微纳光子学、智能光场探测、光学成像与显示技术、生物光子学与医学光学、发光材料与应用、光响应聚合物与应用、 Light 中国波兰光子学论坛十大前沿方向展开深入探讨。
4: 今天，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这场光博会不仅是尖端科技的实力检验场，更是长春中国光电城建设的全景展示窗。中科院长春光机所领衔长光晨鑫、西达电子等明星企业悉数登场。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于佳琪深入 AI 展馆，探访这些支撑起中国光电脊梁的本土企业，请听报道。
6: 走进展馆啊，最大的感受就是热闹，来自全国的追光者汇聚一堂。本届展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可以说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据统计，本届光博会参展企业达到了890家，较上届增加了47家，其中头部企业高达236家。说起吉林光电呀，大家都会想到长春光机所，在我身后这台设备就是本届光博会上一件真正的大国重器，它的名字叫大口径双工矿立式干涉检测站。这台设备由长春光机所完全自主研发，它的任务就是为大口径超精密光学元件提供皮米级精度计量。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光学式研究生郭乃全。
7: 已经投入使用了，因为它的光可以从下面穿过，也能从上面经过，所以说我们在检下表面和上表面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
1: 参展观众赵岩
8: 看到光学前沿的很多产品，还有一些设备，它通过我的眼睛，对我以后在学业上以及研究方向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吧。
6: 在长春光机所的引领下，这片黑土地上孕育出了亮眼的长光系企业。本届展会上，长光晨星一口气带来了多款全系列 CMOS 图像传感器产品，这些产品具备高分辨率、高速、高灵敏度等突出优势，广泛适配工业成像、医疗成像，甚至太空探测。从芯片到显示，长春拥有完整的生态链，这里是国内唯一掌握 COB 全链条核心技术的企业西达电子。大家看这块巨大的显示屏，色彩细腻度非常高，但它的背后其实是吉林光电在显示领域的强悍实力。
1: 长春西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营销管理部工作人员曾玉强，
9: 本次呢带来了这个折叠屏一体机，还有会议一体机，还有户外的这种亮度达到4000尼特以上的这种高亮 COB 的广告机，这个是填补国内空白的。
1: 在这一届长春光博会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尖端技术与经验展品，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中国光电产业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以长光晨星、西达电子为代表的长光系企业方阵，正在描绘出一幅全新的吉林光电新蓝图。我们相信，这束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光，必将照亮更远的未来。
10: 这里是 FM91.6 AM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吉祥新闻记者徐明瑶报道，6月11号下午，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来信8件，其中长春市5件，吉林市2件，松原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固体废物类问题占3个，占比33.33%；大气类问题2个，占22.22%；生态类问题2个，占22.22%；噪声类问题2个，占22.22%。截至6月11号下午，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679件，重点案件272件，其中来电1392件，来信128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
4: 今年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将自7月1号起施行。近日，省委统战部、省民委邀请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在我省集中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请听报道。
11: 6月12号，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在长春市为省直部门做专题宣讲报告。报告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题，从促进法核心要义，以促进法为遵循，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两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阐释，提高参会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民族工作、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吉林省朝鲜族经济科学技术振兴总会会长金世雄：
12: 这部法律的审议通过，标志着我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今后我要当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和各族同胞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守护团结，共建美好家园。
11: 吉林省民族干部学校教师耿静文：
13: 我对这部法律的时代意义有了更深切的体悟，我将把法律精神融入到未来教学之中，引导学员用法治思维推进民族团结工作。
11: 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法律顾问常东帅：
14: 我们会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实质融入到工作当中，不断推动民族团结向前迈进。
11: 此次宣讲活动还在长春市、松原市、白城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集中开展，累计有5600余人参加， 营造了民族工作领域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助力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提升。

0: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吉林长白山僧工集团锚定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将学习教育以集团155规划编制及体制机制改革产业体系构建紧密结合，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查摆问题，以改革创新的魄力攻坚克难，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全力冲刺三年翻番的目标。请听报道。
1: 吉林长白山僧工集团党委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推动企业转型发展的指南针，构建了集团党委领学、二级企业研学、党员干部自学的三级联动机制，在全系统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回答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摒弃依赖政策资金的等靠要思想，树立了坚持政策和市场双轮驱动、生态事业与绿色产业两翼齐飞的发展路径。吉林长白山僧工集团党委坚持边学边改、厉行厉改，将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解决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建立业绩导向选人用人机制，实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增能减，打好资产轻收盘活持久战，实施零级预算管理，严控费用，运用市场化手段盘活闲置资产，坚决止住资产流失出节点，同时赋予子企业经营自主权、市场决策权，让基层单位自主谋划、自主经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2: 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公司党委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重点任务来抓，着力在快和实上下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 吉林长白山僧工集团将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具体的产业项目中，谋划实施三年翻番攻坚行动，力争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5亿元以上，严格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科学编制森林经营方案，落实古树名木一树一档数字化保护，全力推进全阳工厂20万吨扩建及圣水泉项目，打造吉林长白山僧工区域公共品牌，研发高端木屋、定制家具等差异化高附加值产品，建立国331延边旅游通道和沈白高铁机遇，打造僧工旅游品牌，
3: 融合绿色生态优势，持续擦亮红加绿旅游品牌，提升森林康养、红色研学等发展水平，让文旅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
1: 吉林长白山僧工集团将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建立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长效机制，加快打造具有一流市场竞争力的现代僧工产业集团，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时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吉祥新闻记者吴炳轩报道。6月12号，全国食用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长春举行，委员会由农业农村部牵头筹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设立，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担任主任委员，秘书处落户吉林农业大学。作为国家级专业标准化平台，委员会将统筹整合全国食用菌领域资源，通过搭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全面规范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梳理优化现有标准，补齐标准短板，牵头研制香菇、黑木耳等优势品类国际标准，推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出国门，以标准化赋能产业创新、绿色可持续发展。
0: 吉祥新闻记者胡雪报道。6月10号，第20届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拉开帷幕，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吉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东北师范大学牵头打造的中国联合展台精彩亮相。中国联合展台设计融合国风底蕴与国际质感，传递中韩睦邻友好、开放共赢的理念。展台内影视精品海报、前沿技术成果、吉林文旅资源图文错落排布、视频循环展播，吸引各国参展商、行业代表、媒体代表驻足交流。这是我省首次

0: 组展国际影视展中国联合展台，彰显吉林在国际影视传播中的重要担当。展会期间，我省精心策划系列专属亮点活动，举办纪录片《松茸之路》国际合拍签约仪式，推动吉林题材走向世界，发起成立亚洲影视国际传播校企协同联盟，汇聚亚洲头部机构与顶尖高校，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开展吉林主题推介，集中展示影视创作、冰雪文旅资源，同步宣介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全面展现吉林城市魅力与产业潜力。
1: 在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白山市以山河寻味、纵享深香和纵情端午、礼赞浑江为主题，采取一市引领、两地示范、全域联动的创新模式，在抚松县和浑江区同步拉开我们的节日端午吉林省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的帷幕。请听报道。
2: 6月11号抚松县端午非遗市集上，浓郁的端午气息扑面而来，射五毒、猜谜等传统游戏引发一片欢声笑语，热气腾腾的粽子、人参美食让游客大饱口福，端午香囊、非遗剪纸、包粽子等手工体验让游客零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满族剪纸文创、人参食品、草莓蜂蜜等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选购。游客邱兰轩：
3: 剪纸让我觉得特别神奇，今天特别开心。
2: 游客江琳琳：
4: 不仅能体验包粽子、做香囊这些端午的习俗，还能带孩子了解当地的人参知识。
2: 此次活动整合非遗展示、传统文化体验与节庆互动，打造集文化传播、旅游引流、品牌塑造于一体的立体化传播平台。抚松县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科科长穆进慧：
5: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们群众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同时也能够增强大家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还能推动我们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全面的展现深乡的新风貌。
2: 6月12号，白山市浑江区步行街上热闹非凡，充满了浓厚的端午氛围。 AI 短剧《跟着短剧过端午》在大屏滚动播放，全省各地的端午民俗画卷徐徐展开，游客流放。
6: 这个活动整个过程特别高兴。
2: 白山市浑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英宝庆：
7: 把老传统和新玩法结合到一起，把文明实践与文旅推广活动结合到一起，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的现代魅力。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省气象部门的消息，预计6月13号凌晨到15号白天，我省将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涉及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北部，过程降雨量为25到50毫米，个别单点可达8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左右，降雨过程伴有局地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次降雨对松原地区改善土壤伤情有利，但需重点防范中北部地区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灾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南部、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四平西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部12到13度，其他地区15到1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9: 我是牛程程，
10: 我是牛欣欣。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

0: 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五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
3: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
2: 公安部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
3: 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5: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4: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

0: 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1: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0: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3: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4: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5: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0: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6: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7: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5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平稳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2026年5月，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5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

0: 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如此大的规模再继续维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并不现实，增速稳步回落是正常现象。当前呢，新增贷款规模多少并不必然对应着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强弱，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0: 实际上，债券融资已成为实体经济获取资金的重要渠道。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1: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统计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单独看贷款指标越来越难以完整反映实体经济获得的融资支持，而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非遗走进千家万户，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当代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迎接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在陕西省文化馆、陕北说书、西安古乐等极具地域特色的节目集中登场。雁塔区传统扎染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夏林燕，
4: 这些我们就会结合当地的一些文化再去进行一个扎染工艺，就是要把它融入生活，赋予它新的一个生命力。
3: 在非遗家科技展区，依托 XR 技术，观众佩戴专属头显设备，即可近距离沉浸式体验秦腔卧鱼吹火技艺的风采。观众靳雪峰，
5: 通过这种科技的手段更直观更震撼，给人的感觉很深刻。
6: 甘肃金昌市打造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培训体系，构建起非遗家教育、非遗家文旅等多维融合模式，让古老的非遗技艺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7: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
6: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7: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6: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8: 通过一坊四式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9: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开展互动体验，打造特色文旅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长城文化保护传承成果。博物馆副馆长郭颖，
10: 我们希望打破文物遗产束之高阁的局面，用传统体验加数字科技的多元方式，进一步呢激活文旅消费，全方位展示长城文化保护传承鲜活成果。
11: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今天起至21日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健报道。
12: 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3: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 与民族人文风情。
12: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4: 一是我们是更长周期的光影邀约，我们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这次我们是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过去我们只有10天。同时呢，我们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

0: 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大赛筹办情况。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介绍，世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2: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四个之最。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3: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1: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4: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公安部门同时提示，电诈犯罪本身是一种可防性的犯罪，宣传防范对减少犯案至关重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提醒，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
6: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 85%。
5: 朱磊还介绍了此类犯罪的4个新特点和新手法，包含犯罪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寻找作案目标，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用专门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转移涉诈资金。朱磊介绍，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
6: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
5: 过去，犯罪分子主要是诱骗被害人转账汇款，现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朱磊介绍，
6: 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期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特供酒典型案件，共查实涉案特供酒 7.52 万箱，成功打掉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据了解，目前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7: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9: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 酒精掺杂掺尾、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

0: 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1: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2: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一月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有效发挥了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
4: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
3: 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 60%。 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4: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证委近日发布《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制度英文版》，填补了我国 3C 认证制度外文版本的空白，为我国深化跨境认证互认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到明天，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预计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江西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方日前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进行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
6: 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损害的是菲律宾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利益。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鉴于美伊协议即将签署，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而伊朗方面当天对此则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1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

0: 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于2024年5月正式得到批准，覆盖移民管理、庇护申请、边境管理等领域的综合性措施，旨在全面统一各成员国的庇护程序，并建立成员国间公平分摊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欧洲新版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是对欧盟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原有移民庇护体系的全面改革。具体来看，改革主要针对原体系的两大顽疾，也就是责任分配不均和程序拖沓低效做了改变。新规要求所有成员国共同分担压力，各国每年至少安置3万名移民，或者提供6亿欧元财政捐助，具体份额按照人口和 GDP 计算。选择只出钱不接人的国家，每拒绝接收一名难民，需要缴纳2万欧元。成员国可以和第三国签署协议，在境外设立遣返中心，安置被拒绝庇护的非法移民。此外，被驱逐者面临的欧盟入境禁令，从此前的5年延长至10到20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岩表示，新政短期内可以收到一定成效，但无法根治欧盟移民领域的根本性问题。
3: 只要巨大的这个发展差距、地缘冲突以及人口流动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移民潮就不会停止。遣返再高效也只是后端处理，所以说新规呢，只能说是危机管理工具，而不是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4: 2026足球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拉开战幕，在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以2-0战胜南非队，取得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对南非队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进行。比赛之前的开幕式上，著名歌手夏奇拉等文艺明星进行了表演。本届世界杯三个东道主的首场比赛之前各自都有开幕式表演，大家可以在看完全部3场开幕式之后，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揭幕战的比赛里，墨西哥队占据上风，他们由基尼奥内斯首开纪录，劳尔西门尼斯锁定胜局，2-0获得胜利。比赛里还出现了3张直接红牌，南非队拿到2张，墨西哥队拿到1张。相比之下，前两届世界杯2018年和2022年都是全部64场比赛总共只出现了4张红牌，本届的揭幕战就一下子出现了3张。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 A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2-1击败了捷克队，这样 A 组首轮过后，墨西哥队和韩国队排在前两位，下一轮这两队交手，如果有队伍能够继续赢球，就有可能提前拿到出线权。当地时间12号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个比赛日，这一天的安排也相对宽松，只有2场比赛以及加拿大和美国这两个东道主的开幕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当地时间的12号下午3点是 B 组东道主加拿大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波黑队，以及赛前加拿大版的开幕式都在多伦多来进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当地时间的12号傍晚6点是 D 组东道主美国队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巴拉圭队，以及赛前的美国版开幕式都在洛杉矶进行。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12号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部分战斗机，这一数量占每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战机总数的约1/3。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4: 据韩国媒体12号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1: 阿根廷内阁首席部长曼努埃尔·阿多尔尼11号承认向税务机关隐瞒了超过50万美元的收入，这些未申报的收入来自他在私营部门的工作和加密货币投资。另据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
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

0: 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3: 执着好声音。
1: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5: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周末愉快，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非常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说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啊感到很委屈，已经委屈了很多年了，或者说呢心理压力啊，或者说呢这个选择性的这个迷茫啊，如果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不妨给我们打热线啊，小哥呢愿意和您聊聊天，作为最好的朋友吧，聊聊天唠唠嗑，直抒胸臆，不隐瞒观点啊，有啥说啥，希望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暂时的缓解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期望啊。有些时候呢往往你得先处理好心情然后再处理事情啊，有的时候往往说啊这个事情如果说解决了我心情是不是就能好，其实往往有时候你反过来想说，你心情好一点，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不是就发生改变了啊，你能想到的办法是不是就更多了啊，这就是说所谓的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啊，尤其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你把这事情再去处理的时候，由于心情不好制造了更多的障碍，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呢，如果遇到了这种比较委屈啊比较窝囊啊比较难受啊心里过不去啊，或者说这个就是选 A 选 B 选 C 选 D 到底怎么选有些迷茫了啊，而且选了还觉得挺重要的，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那么这个呢是除了数学的选择之外，其他的小哥都可以帮着参谋参谋啊。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啊，咱们这个应该是天气预报的时间，但是非常抱歉啊，这今天那个气象台还没给我发信息，所以说呢官方的天气预报咱们今天就欠奉，抱歉了啊。那么没有天气预报，咱们节目的介绍也得进行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

0: 广播节目在收音机里面已经做了18年啊，到7月10号就正好18年。那么每天都是和大伙唠有关于咱们平时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家庭呢、工作呀等等这些事儿。咱们这个广播的播出频率啊，它的官方称呼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找到之后呢就可以听。在长春市内呢用收音机听是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反正时间呢什么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一套节目，但是它的转发器不一样，所以说它的频率不同啊。那么这个是在城市。在城市，那如果是在乡村的话，就全省统一用中波738千赫，就听不着 FM 信号的地方，全省统一用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听到啊。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网络收听啊，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吉林省的朋友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外省的朋友但是有收音机，但是收不来吉林台信号的地方，您就可以在网上听啊。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呢，叫蜻蜓 FM。蜻蜓 FM 呢找到之后，在上边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的直播啊，晚上7点到8点半是小哥这个小人长谈节目。那么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啊，各期小人长谈的话，您可以到这个咱们蜻蜓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找到之后，那个你收藏一下。重播呢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啊，正在一直更新的啊，您可以呢这个找到之后呢就可以这个按日期啊，按我们上传的日期来收听就可以啊。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参与的平台呢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可以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啊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用文字的方式发啊。那我在中小工作室这个后台直接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视频直播现在也已经开始了，正在快手上。在快手上呢，大伙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到中小这个直播间之后呢，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直播了。而且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来的帮着点小红心啊，咱们第一个目标是先把小红心点到10000啊，点到10000，谢谢大家啊。还有呢，在快手上有我们吉林省的很多土特产品，大家可以到这个快手小黄车上看一眼啊，谢谢大家啊。上点关注，下点赞，小黄车里转一转啊。哎，文昌财神常相伴啊。好了，下面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啊，这个我们来迎进的是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你好，周末快乐。
1: 哎，你好，周浩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想就是跟您咨询一下我爱人工作的问题。
0: 嗯，说说吧啊。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爱人在这个单位，就我爱人他们是属于大家一起集资干的一个超市。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干超市之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那个部，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就是部门。
0: 嗯，
1: 然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零到现在，然后就是他是一手干起来的，相当于是然后后来他，然后后来就空降了一个股，哎，空降那个股东过来之后，慢慢的就把我老公给架空了。然后现在我老公就是属于在里面只干一些杂活，什么一些重要东西已经不让我老公沾了。
0: 嗯，
1: 然后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老公背锅的话，他就会把那个就是第三方要找的事情，他都要推给我老公，就是这样。
0: 嗯嗯。
1: 然后呢，他对我的话就是一直打压，已经打压了有2年了。然后有什么事情他也不跟我对接，他就找同事代话，或者是说有些东西是不是我的问题，他也不找我对接，就直接认定为是我的错，然后就去找我老公。
0: 嗯，
1: 然后我就提出来辞职了。
0: 你辞职多长时间了？
1: 我还没有走，我就是已经提出来辞职一个月了，然后我就马上要走了。
0: 嗯嗯，
1: 然后我们现在就牵扯到交接，因为之前我们这儿所有走的人交接都没有，都就是很平常，交接完就算了。
0: 嗯，
1: 然后呢他现在的意思是说要需要其他的股东，但是其中有一个股东是我老公的堂哥。
0: 嗯，
1: 就说让其他股东来重新分配工作量。
0: 嗯，
1: 然后但是我老公现在就是现在在目前这个部门就是工作时长是最长的。
0: 嗯，
1: 然后工作劳动强度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是我老公大概的就从早上开始一直要忙到晚上9-10点这样子。
0: 嗯嗯，
1: 然后呢他现在就这么说，然后我现在就是我老公就是想了解一下， 就像目前这样，他应该怎么选择？或者

0: 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干的不开心，撤股撤资呗，撤资的把股卖了呗。我撤股，你不有你股份吗？
0: 这个、
1: 你股份是你是小股东是吧？
0: 对，我们很小，
1: 很小的股东。其实你主要还是劳动力入股，
0: 对
1: 吧？对，那你这样的早就应该撤了，人家那个大股东已经要把你整掉了，这不是明显的事，撤完了。但现在撤不合适，可能是有损失，是不是？
0: 因为现在他们的意思是，现在这个钱并不是投一次投在超市里了，然后现在就是说超市还干着，你要投，而且现在这个经济不好，就是人家意思就是现在可能也没有人会接手，就这个样子。
1: 嗯，接不接手我不干了呗，我不挣你工资不行吗？到时候我分红呗，对吧？
0: 嗯，那您的意思是我们直接提出来好，还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以各种客观理由，然后
1: 就是你要不你把他干走，你把那个其他的那些股东联合起来把他干走，对吧？
0: 嗯，
1: 就是因为你说这事儿，就是一个是你们两口这性格吧，都比较软，都比较软。
0: 嗯，
1: 然后呢，可能是也手底下也没有一些兄弟，就这样的话呢，就难办，对吧？你只会干活，
0: 嗯，
1: 你不会那个圈人也不行。因为啥呢？因为人家大股东这明显就是来的时候就是压着你们来的，因为你原来是总经理，现在人不想让你当总经理了，就是不就是想把你起出去吗？那一直起两年都没起出去，这经理本身来说他都有点失败。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爱人应该给我来个电话，因为女同志有的时候比较感性一些，你说那些东西吧，我都有点不算太信得着。如果是
0: 现在我说的只是客观，说的是目前的现实。
1: 嗯，对，
0: 就
1: 是，但
0: 是
1: 同样的表述啊，同样的表述的话，
0: 嗯，
1: 你老公表述和你可能不一样，像你说的要哭了个溜的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知道吧？就是太感性了不行。你这个事儿就是刺刀见红的事儿，就你能把他干走，能把他干走，你把他干走，对吧？你那个，如果说你能把这个所有的员工都整好了，都整好了之后统一辞职，然后他也麻爪，是吧？如果说你也没教下来那些人，你走大伙都乐不得，那你赶紧走吧，别搁这扯了。
0: 不是，他现在已经相当于是，就是之前他空降之前，我们的所有的员工都已经被他。有就是软逼退的或者是硬辞退的都已经走完了，就像我
1: 早就应该走了。你这如果说那个时候就应该走，你没问我，
0: 是
1: 你问我，我早就让走，因为大股东就这意思了，就这个明显的事儿，就是卸磨杀驴是大股东经常干的事儿嘛，对不 对，
0: 啊，对，
1: 你现在就是属于那个卸了磨的驴，上了房子的梯，对吧？那个吃饱了之后的厨子，就这个角色，这大家多没劲呐！能挣，如果说钱能挣的很多，当孙子我也当，对吧？如果钱再挣不多少，完了还得背锅的话，我跟你扯那蛋，你说呢，妹妹？
0: 那老师，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我老公直接主动提出来，就是如果说他找别人来给我老公压工作量，我们没有必要说我们承受不了。
1: 就跟你扯那个立根了，你就明摆着跟他说，你来不就是把我整走吗？我也不想干了，就是辞职，对吧？你就满意了，股份乐意给，不乐给的话，最起码来说的，那反正我是要撤股，对吧？
0: 嗯，
1: 你这样，第一个，这是我告诉你，就是把这方面的思想想要统一，就是本身来说你干不下去，你明显就是干不下去了，好事没有你的了，坏事全是你的，人家来就是个目的，对吧？
0: 是，
1: 对吧？你在这块的存在本身来说，那就是人家那个新来的老总的眼睛里的沙子，那人老总的眼睛里还不揉沙子，是吧？扯那干啥呀？总看你眼睛有刺目糊，咱跟他扯那个。所以说呢，就是要么就斗争，如果斗争肯定斗不过的话，那就赶紧撤离，对吧？如果是挣的还很多的话，那可以装孙子，对吧？但装孙子我也是装一个泥鳅一样的孙子，你那赖事别找我，跟我没关系啊，嗯，听明白没有？
0: 明白，那就是我们主动去辞职是最好的，因为现在我们肯定斗不过。
1: 就是这样，就是说的，你去问一下现在咱们那个快手榜的榜二叫王舒亚啊，你私信他一下，你说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在合法的这个条件下做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些事儿，那个律师的事前介入，比那个出事之后两家打官司呀，事后介入效果好很多。因为你会很主动，听明白了？就是你比方说你说我不认识王舒亚律师，我不想找他，但是我有非常好的律师朋友，那你找你律师朋友。
0: 好
1: 啊，法律的前期介入比后期打官司效果会更好。嗯。
0: 哦，对，您经常说这个，我听您经常说这个事儿。
1: 对吧？所以说，
0: 对对，
1: 妹妹别上火，别上火。就是不要对资本这些事情或者说。

0: 我就是这些事情有人性的期待，这个是不应该的。你越这样，你一定会失望。你就按照资本的这个规律去办事儿，这才是对资本最大的尊重。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别上火，别生气。这个东西就这样。那你干起来之后，这东西你又没出多少钱，你就是体力的话，我能让你控制吗？人肯定是人家要把你踢走啊，对吧？
1: 对对，
0: 你我不说你两年前没跟我说，两年跟我说，我跟你两年前那时候撤还好撤点，你现在不好撤了，你说
1: 是啊，
0: 对吧？
1: 对，
0: 啊、
1: 你说的对，
0: 对不对？
1: 对对，你一下就说的，我就感觉天都亮了，
0: 是不是啊？你就记住，
1: 对对，
0: 上了房的梯子，那个卸了磨的驴，吃饱了的厨子，还有个啥的，反正你就这样，这样咱不合适，犯不上啊。
1: 行，那我就明白了。
0: 嗯，好嘞啊，
1: 好嘞，
0: 再见啊。
1: 行，好，谢谢，
0: 好嘞，好嘞，哎，不客气，哎哎。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那这个正好这个咱们现在还是有听众朋友正在往您打，但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再次说一下啊，现在就打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另外，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快手上所有观众朋友帮我们点小红心啊，这个不停的点，让咱们小红心的这个这个量呢起来之后，这个咱们直播间的热度能稍高一点啊，能稍高一点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工作室的虚荣心还能得到稍稍的满足。没办法了，现在应该就是政策就这样了。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是前几天给你打电话的那个盲人青年，谢谢您对我的劝导啊，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啊，我再考虑考虑。谢谢您节目的越办，谢谢您，祝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哎，这就属于反馈信息啊，非常感谢啊。能想明白了啊，或者说想明白了之后，然后咱们就确定怎么做啊。好的啊，这个想明白了之后呢，咱就琢磨怎么做啊，然后一两步啊，就是做事就是这样，咱们做什么然后怎么做，把这俩事商量明白了，目标是啥就完事儿啊。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继续参与，咱们继续来看，因为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钟小敖老师你好，上次啊我儿子因为上课不听话捣蛋，然后呢我老公就揍他一顿啊，这次他又上课捣蛋又不听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这孩子了啊，怎么这么不听人话呢，你说把我和我老公气得都不行了，我跟我老公说了，要不行就再打一顿，打没有效果。你家孩子这种上课捣蛋不听话的这种行为是由于统合能力失调造成的，就比方说我不知道多大了啊，就是是由于这个多动症造成的，还是由于这个他就是那个从小到大就是就这习惯啊，这个如果是这个习惯的话就需要给他改过来啊。

比如说咱们这么讲，你上课捣蛋不听话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呢，你如果听我话的话，你跟老师最好能有一个深入的交流啊。这个老师啊很重要很重要，你就说这老师如果说再有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怎么处理啊？没问题啊，您可以怎么处理。再有一个呢，就是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那个我们可不可以给他提下级，是吧？比方说那个让他在家里头闭门思过多少天，然后就让他老老实实在桌上坐着不许动啊，每天坐多少个小时，坐住了不许动，家长看着啊，锻炼一段时间就好了啊。就我怀疑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多动症啊，这我真的，你领他去检查一下去吧啊，领他去检查一下，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啊。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毛病啊，就是在生理上没有毛病的话，那就是属于这个习惯不好，坏习惯，那就得不是打的事儿，那就是习惯培养啊。习惯培养怎么培养？就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你这样的话，你没有资格在教室里待，你赶紧给我出来啊！学校给你停课了，停课一周或者是停课两周，对吧？家长天天在家看着他啊，请假在家看着他。我看你动一个，就在这块坐着，咱俩一起坐着，谁也不许动。看书，对吧？一天四十五分钟，现在是四十分钟一节课还是四十分钟一节课？反正是一天四十分钟，咱俩就坐着，谁都不许动，谁动揍谁。这揍就属于限定性的啊，这不是说揍啊，就是惩罚啊，怎么惩罚，对吧？然后再给他制造点各种的那个噪音呐、啊，或者说的一些吸引注意力的东西，这个没办法。如果说你真的想改变他的话，那你真的就得是在这个上边花精力啊，不是花钱的事儿，是花精力啊。我担心的是孩子，就是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孩子的生理上的问题，这孩子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那个就是如果说不是啊，不是多动症，那是不是就是说的他的这个就是习惯极其不好啊？习惯极其不好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啥我说你跟老师俩好好交流非常重要啊？老师其实是有办法的啊，老师对于这样的学生其实是有办法的。但是呢，你得让老师敢使办法，因为老师人家也不知道你们家长到底啥样，是吧？人家老师要给你一旦使办法，你再说人老师虐待你们家孩子，给人老师还得上学校上你这赔礼道歉来，那人老师犯不上啊，老师是个良心活。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继续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啊，对，我刚才一边说话的时候一边想，我那个我没说全啊。就是卸了磨的驴啊，卸了磨的驴，上了房的梯，吃饱了的厨子和过了河的桥啊，对。这把没错了，我记得有四个嘛，我就怎么这人家一说蒙住，脑瓜不好使了，说蒙就蒙住了啊。就是这种情况太正常了，这种情况太正常了。所以说呢，就是尽量的要知道啊，要知道这件事情，对吧？过了河的桥，那人要猜，你就尽量别等人家猜，咱自己塌是吧？卸了磨的驴啊，卸了磨的驴的话，你对吧？尽量把自己整瘦点啊，要不然的话包驴肉饺子了。对，上房子梯子，自己找另一个房去啊。吃饱了的厨子，找下一个饿的呗，是吧？

这个生活当中人的就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人的一生啊，起起落落是很正常的啊，起起落落是很正常的。你要说我一直在起，从来都不落，那这样的人有没有呢？有，一亿个人里头能有那么几个啊？那跟咱普通老百姓是一点没有关系的。人家老辈人都说三穷三富过到老，也有说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呢，风物长宜放眼量啊，对吧？莫道鲲鹄池虽浅，对吧？关羽胜过富春江，对吧？这就随缘安呗，这些该怎么地的时候，咱们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人生如戏啊，这句话呢，有那个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啊。就是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是吧？但是我倒是觉得啊，就是人生如戏这句话，在我的理解层面还有一点，就是人生啊，就像戏一样，人这一辈子需要你上台的时候，你在台上就当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咱们不一定非常好，但是我认真努力的去表演啊，认真努力的去表演，那做一个台上的好演员，最起码来说是敬业的努力的演员，对吧？那么这个你不可能总在台上演戏啊，对不对？你得有下来的时候，那下来之后咱当观众，也当一个好的观众，对吧？咱们当一个好的观众，那人家唱的好了，咱该喝彩喝彩啊，人家演出出完了之后，人家敬礼，咱该鼓掌鼓掌。我觉得这个是人生如戏的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啊，这就是心态问题。你有的人的心态不好，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你说你本来是一个司仪啊，你就为了要站在场中间啊，本来你是个婚礼司仪啊，你为了让大家更关注你，你司仪你就是想需要着把所有的这个目光啊、赞美啊，都集中到新郎新娘身上，尤其是以新娘为主，对不对？这个就是咱们应该做的事儿。那你说你一个司仪，你非得要站当腰，后来发现那个大家不太管你啊，就是注意力没在你身上，你为了让大家注意你，你非得跟新娘私奔。那不就扭曲了吗？那不就扭曲了吗？对吧？就是说的在台上的时候，咱们上台了，需要我们演出了啊，就比方说在单位啊，需要你去扛大梁了，对吧？需要你去做事情，你当突击队队长了，你当敢死队队长了，那你就那真是带着弟兄们就是猛打猛冲，该咋地咋地。那你到这个时候了，你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你还使那个三八大盖呢，人家这头现在都无人机掉炸弹了，你还拿三八大盖，你往上冲，你再敬业再怎么地也不是那回事了。所以说你就需要知道啊，这个时候是我当观众的时候了。当观众的时候，那就给年轻人鼓掌，或者是给人家现在台上的演员好好鼓掌啊，认认真真的去做好观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好的心态，对吧？

0: 好了，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还有咱们的公众号都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开通。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方面的事儿，这方面事儿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一直挺憋屈的，挺窝火的，挺闹心的，挺难受的，挺委屈的。像刚才那位女士，唠委屈了，你委屈啥？你这玩意儿，你是一个，你本身来说你是一个博弈者，你不是一个值得可怜的人，你是在这里边入局的人，你就光寻思自己委屈能行吗？对吧？所以说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这个心情会得到调节，得到缓解，然后呢啊，以更好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去面对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这个到广告时间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视力今天晚上的福利机制啊，毫不夸张的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是足足等了大半年才有啊。但是呢，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呢，你们呢确实等得值。好视力618大型团购会呢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一个人也能享受团购优惠，除了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更有呢健康枕、叶黄素等重磅好礼限时返场。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真清楚的啊，日子过得老遭罪了。那你呢更得趁618的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眼贴呢特别添加了十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呢更快更直接，贴上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呢就特别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清楚很多。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09-2166，一人即可立享618才有的这个团购优惠。购买的好视力啊，除了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大伙喜欢的草本健康枕和蓝莓叶黄素，今天晚上也都可以统统的带回家啊。618这优惠力度啊，可是上半年最大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0000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进驻建党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节目推广曲名字里的微光深情上线。

0: 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6月8号正式开播，敬请关注。
1: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膜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么说一下啊，这个接下来是团购的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的。

产品啊，首先跟大伙说的是一个这个演唱会啊，这演唱会挺大的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以歌赴青春呐、啊，岁月与岁月长鸣啊，这个7月11号谁来呢？李宇春啊，李宇春啊，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一个叫声名远扬的节目，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那个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啊，大伙儿可以到大麦呀、猫眼儿啊、抖音 APP 呀搜索春点儿时光音乐会，这个不能就能直接抢票了啊，所以说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这个重说一遍啊，这个刚才说太囤了，先说一个更囤的啊。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进去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啊，接下来是团购的时间了，为大家介绍咱们台的团购产品啊。第一个给大伙介绍这金门一条根啊，这金门一条根呢、啊、这个这段时间由于比较潮湿吧，长春这还比较阴冷啊，这虽然到夏天很多人都感觉有点动听，这个很多人就怀念这个金门一条根呢，老多人了，这个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夏天了，天气潮湿啊，真的令人特别熬人呐、啊。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头，或者吹这个吹风扇呢，这肩膀子、脖子、关节啊，都觉得僵硬发酸啊。出门稍微走一下，关节都咔咔响啊。这个腰背腿脚啊，都感觉到使不上劲儿。咱们身上这些老毛病、小酸胀，该调理就得调理，该贴就得贴啊。今天咱们给大伙推荐一个咱们中国台湾省那边传来的一个古方子，叫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贴上身上哪块酸胀哪不得劲儿，直接贴上就行。不管是你肩膀子、脖子僵硬沉痛啊，还是这个腰背发沉，还有那个腿关节啊，腰腿关节啊，这个酸胀不适，贴上几个小时就能缓解不少啊。它和普通膏药不一样啊，它不沾皮肤，不闷不腻，贴完了身上清清爽爽，感觉特别舒服。这个可是中国台湾省的老师傅啊，中国台湾省的老师傅。用30年的经验啊，调配的方子和传统的膏药完全不一样。他用的是无纺布的贴片，特别的轻薄透气，撕开呢就能直接贴。不管你是早上出去打太极，在家擦地板做家务，还是晚上起夜啊，这个上厕所，怎么活动都贴得稳稳当当，不会卷边脱落啊。关键呢，价格非常合适。你去药店买普通膏药，一贴就得好几块，对吧？那没几天就花不少钱。今天咱们这个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60贴才139块钱，平均一贴2块钱啊，这比药店便宜太多了。所以说湿热这个玩意儿对身体伤害很大，天气越热关节越容易出毛病，趁现在呢把精油贴背上，不舒服了随时能贴，省心又放心。咱们还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您收到货了满意了再给钱。这里提醒各位朋友一句啊，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销售太火爆了，现在下单呢预计一周之内就给大伙发货，想护着关节少遭罪的各位朋友别犹豫，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来抢购啊。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还可以打开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一条根，一键自助下单，早下单早发货啊。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啊，直接把这些烦恼全都解决了。它用的是高弹力的无纺布材料，白天出门遛弯买菜跳广场舞，这膏药都能贴得稳稳当当的啊，怎么活动都不卷鞭子不起胶，晚上睡觉随便翻身啊，这个它能像长在皮肤上的牢牢的扒住不脱落啊。这个材料呢透气性还特别好，然后等你这个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你像普通膏药啊，这个一揭下来皮肤闷的发红，往下撕的时候汗毛都扯生疼，咱这个金门一条根这个精油贴完全不一样，揭下来的时候轻轻一拽，干干净净的，不贴皮肤不粘皮肤，而且呢也不留黑印，特别省心啊。但是呢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提个醒，再好的膏药呢也别贪多，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啊虽然温和舒服，但是皮肤呢也需要透气，最多贴6个点
啊，最多贴六个小时就得揭下来，要是粘得太久啊，皮肤可就会不舒服了啊。每天坚持用，这样的话既能缓解。

疼痛，又可以给皮肤造成，又不会给皮肤造成负担啊！这次福利呢，千万别错过。有些朋友想要再观望一下，你可别琢磨了啊！抓紧时间，别观望了啊！买两包送一包，三包60贴，到手才139块钱。所以说呢，抓紧时间，因为销售非常火爆，现在下单呢，预计一周之内就给大家发货，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让咱们小管家给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啊。会用手机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公众号，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一条根啊，一条根既可以呢直接下单啊，早早的发货，手慢了就没这价了啊。记住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是金门一条根的这个这个膏药，就是那个贴，那个贴呢，它这个贴啊确实挺高科技的，粘上之后呢，一个是粘的比较紧，轻易不卷鞭子，再有一个呢，就是你往下接的时候呢干净啊，不像有那个接完之后黏糊的那种啊，它这个是挺好的啊，是挺好的，所以说想要贴的话，而且也便宜，60贴才139块钱。你要是买那个3贴的，就得多少钱呢？有一些膏药，你到那个网上去看，或者说你到药店看看，一般都是3贴、4贴的，那就好几十块钱，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想要的话，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啊。那接下来给大伙说的呢是国和堂高端钙啊，这个高端钙啊，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听众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的越来越多了，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这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这钙补到骨头里头啊。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呢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么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咱们今天呢这个618限时特惠啊，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谱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110，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一个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谱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头酥了，然后才想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好的，那接下来呢说这个氨糖的事儿了啊。如果是觉得腿疼啊，腿脚没劲儿，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些信息啊，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我们都知道夏天养骨是正当时的，那怎么养呢？是单纯补钙，钙进不了骨骼深处，达不到效果。咱们呢把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35岁之后呢，人人都要补，才能真正的把营养补进骨头里，等冬天的时候才不犯毛病。咱这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啊，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啊，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利用率呢远远超过普通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的呢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现在呢给吉林听众申请到了618大型福利，买10瓶送10瓶，再多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热线呢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呀，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呢蓝帽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啊，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要求。吃过的朋友呢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第一，补软骨；第二，补硬骨；第三，润滑关节，增加骨密度；第四呢，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了啊！吃氨糖就要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啊！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呢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呢都不费劲。现在呢给吉林听众申请到了618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定热线400-016-1817，400-016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

好嘞，欢迎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欢迎大家回来啊，咱们这个快手听众也快手观众也已经回到直播间了啊，欢迎大家回来，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9 和8581-5199，咱们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的啊，这个我们可得说说啊，刚才这个穆老师在广告期间来到直播间了，说有个小孩儿啊，可好了啊，这个说78中的谭雨桐同学刚刚打进电话，特别想让钟晓叔叔给自己祝福一下中考取得的好成绩啊。好的，非常感谢谭雨桐同学对我们工作室的信任啊，特别感谢，祝谭雨桐同学这个中考啊马到成功，金榜题名啊，顺利的考入自己喜欢的高中。谢谢啊，祝福谭雨桐同学啊。好的啊，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时时刻刻的交流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期间，如果是能打电话，最好是把电话打到直播间里面来啊，能打电话最好把电话打到直播间里面来。那么如果说你觉得说一是我表达有问题，再有一个呢可能是我就觉得自己一说的时候可能逻辑不清楚了啊，我就想就是发文字就可以，就尽量能打电话就打电话，就是你要觉得自己逻辑不清的话，那小哥这块可以帮您归拢归拢啊，都可以。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就是不想打电话啊，那你就发这个信息发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发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因为一边做节目一边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您发上来的信息我随时随地的就能够看到，可以做到实时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互动平台叫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你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够看到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留言啊，说老师你好，我呢是中粉，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和我这男朋友啊都是离异的，在一起生活5年了，也没领证，就是搭伙过日子。现在呢在一个工厂里打工，工作上呢就是体力活，他干的多，当然呢我也是竭尽全力。然后呢我俩工资都是自己是自己的，我供我家孩子上学啊，我俩在工厂呢吃食堂，偶尔做做饭，米面油他买，水电费也是他出。其他的比如我想买件衣服，买点护肤品，我偶尔不舒服吃药打针啊，以及我娘家那头有个人情往份的事，都是我自己花钱。老师我就想知道我这种情况对于他合不合理，我算不算利用他。我说你寻思这玩意儿干啥，你要不想跟他打火你就换一个。你要想打火的话，就是这个第一个啊，就是小哥还是跟你俩说，你要是这玩意儿嘛能结婚尽量结婚，就这么过。你要说的就是为了解决内分泌问题，完了就这么过的话，时间长了不是个事儿啊，早晚不是个事儿啊。这个你对于他来说，就比方说他也就是买点米面油，那你还做呢？他能干吃大米啊，能大米干嚼啊，完了拌豆油吃啊，对吧？那你不得给他做吗？所以说那也不能，他也不能说白面冲开水那么喝，对吧？你还不得做饭？你是做饭，咱们这么讲，女同志就算说啥不干，懒得丁丁的，基本上家里家务活啥的一起干的话，女同志多少干的也是多一点。你就别赶这块一天寻思啊，我是不是占他便宜了呢？他有便宜可占，他有利用价值，说明他还行。他一点利用价值，谁跟他？对不对？那这个有利用价值是一个人。

有一个人的价值体现。你就是你，就是你干啥你就好好干，对吧？你就听我，你就听我的，你干啥你就好好干。你比方说，就是打火，就是打火，那就是打火呗，打火就是打火呗。就是虽然我非常反对，但是个人有个人的具体原因。我觉得一整站在道德高度上去要求这要求那个也不合理，对吧？那你看你自己基本上都是自理了，就是那个孩子上学也不用他花钱，自己买衣服买化妆品也不用他花钱，对吧？吃药打针不用他花钱，娘家有人情往份不用他花钱，你还想咋的呀？所以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啊。如果他认为你还是占他便宜，那你坚决不跟他打火了，你跟谁打火这样都够意思了。啊，但是呢，小哥是不赞成这样过日子，因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子越来越，就是你看你现在岁数小啊，对不对？你到时候你年龄大了之后，你没个谱头，没个奔头，心里没底啊。所以说呢，而且呢，就是真的，就是还是到最后还是心里没底，早晚有一天，不管是你也好，他也好，总会有心理不平衡的一个。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不太赞成啊。但是你这块我建议就是你别寻思太多，你要说认可这种过日的方式你就过就得了，他要不认可的话要他有多远滚多远，本来咱俩就打火，对吧？那有多少女的还要求对方你一月得必须给我3000块钱，不给我3000块钱打火不给你搭呢？所以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别就是你的问题是有点啥事都想太多，想太多做的太少啊，增添烦恼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再次和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

啊，到现在热线还没响起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好的，这位叫知足是福的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女儿啊明天英语四级考试了啊，想让您祝福孩子成功上岸呗。这个孩子应该是不用祝福也能过去吧，但是我们还是祝福他，因为四级考试应该没那么难，而且一年考两次，他只要拿出时间精力他都能过去。但是咱们依旧祝福啊，祝福你的女儿那个明天四级考试顺利通过啊。

好的，咱们继续吧，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我看看铁杆小米给大家发一个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我们目前的状态啊，我目前的状态啊，说防人之心我有，但是没防住啊，特别的记仇，但是我记性又不好，一怒之下我就站起来了啊，完结果两眼一黑我又坐下来啊，思想有点极端，奈何实力窝囊，小心翼翼的上了很多当，斤斤计较的吃了很多亏，骂骂咧咧的干了很多活，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啊，整天一副老谋深算啊，又啥也算不明白的样子啊，哎。啊，这个确实比较尴尬是吧，尤其是防人之心我真有，但是就是没防住啊。还有那个就是整天是一副老谋深算，但是咋算都没算明白的样子啊。还是一脸清，一脸清澈呗，一眼就满眼清澈呗，是吧？然后对于像我这种老登，第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一怒之下我就站起来了，结果两眼一黑我就坐下了又。这是我们的身体的鲜明的真实的写照啊。那个咱们那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或者身体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做到了能做到这一点的给我扣个一啊，就是一怒之下就站起来了，刚站起来两前一两眼一黑又坐下了啊，是这种状态，我现在就这种状态啊，是这种状态，和我一样的帮我扣一下子，帮我扣一下一啊。哎，这可咋整？骂骂咧咧干了很多活啊，成天骂着领导不是人呐，净给我安排活，完哪样活干都可好了。这个最逗，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可不是咋的？我认识一个那个老人家啊，平时连根冰棍都舍不得吃啊，连根冰棍都舍不得吃。那个吃饭的时候肉菜都不能超过俩。而且经常的那个连肉菜都没有，就是节省啊，非常节省。完了，老两口一人买个20000来块钱床垫子，还不满足。后来说给儿子再买一个，儿子说啥没敢要啊。就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你可咋整？你说说。我在这儿呢，也跟那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就是他对你再好，卖床垫子咱也不买那么贵的哦，好点床垫子1-2000块钱都行了啊，咱们不是那个家庭，别整买20000多块钱的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

0: 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广告期间呢，三部热线同时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再提醒大伙一句啊，好视力的这个618大型团购会重磅开启，不用凑单，不用拼团，一个人就能享受团购优惠。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这回你可要别错过了啊！今天晚上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正装的眼贴，再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超多福利，确实能省下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的啊，看啥都雾蒙蒙的，看不清。看不真令的啊，听劝，趁现在还来得及，趁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啊。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护眼效果加倍，贴完呢瞬间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看远看近都清楚的很多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还想省钱的，这会儿呢618大型团购会你可得赶上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拿到手整整是4重大礼啊！618优惠力度空前，今天晚上抢到就赚到了啊！最后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

0: 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7: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9: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
10: 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歌会啊，就是那个演唱会那个开票了啊。哪个演唱会呢，是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7月11号的演唱会啊，7月11号的演唱会，那谁李宇春来啊，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啊。这个现在那个大麦和猫眼啥的都已经开票了啊，想看这音乐会的抓紧时间抢去啊，尤其场内票可能不太多，到时候你别抢不着啊。好，接下来呢是咱们的团购产品了啊。第一个呢是下肢静脉曲张这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咱们已经五月份介绍一个月了，结果很多朋友都感兴趣啊，都去。这样的话呢还继续介绍啊。这个春季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

这个腿部啊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呀、啊，也影响爱美的朋友，尤其是大夏天的，不敢穿这小裙子啊、小短裙啊、小短裤啊，就非常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季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呢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是58，现在呢就10块钱啊。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千元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啊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月前五名报名患者啊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的这个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好，那接下来呢再说什么呢，就是国和堂高端钙，因为咱们上半时段的节目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国和堂高端钙，是吧，因为啥呢，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宽带这个福利活动啊。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家人们啊，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这个腰酸腿疼啊、骨质疏松啊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为啥骨头越来越脆呢？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伙推荐了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国和堂钙啊，维D维K软胶囊，不同于这个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能给送到骨头里边去，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吃个50-60块钱的，好一点得上百块，那么还只是单纯的补钙，别的还不补。那今天呢咱们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38块钱啊，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啊，400-100-3930 400-100-3930啊，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啊，这是补钙的事儿啊。最后啊给大伙介绍一个老朋友了，这是有机羊奶粉这个事儿啊。康度有机羊奶粉呢已经卖了2-3天了，很多朋友都下单买了啊。这个尤其是这个想喝点这个高端奶粉的啊，想喝点高端奶粉的啊，之后呢还有一些呢是喝牛奶那个不行的啊，乳糖不耐受的啊，这些朋友，再有呢家里头就是有小孩，我就想喝点好奶粉，哎，就喝这个。啊，就给大家介绍这个啊。眼瞅着端午紧接着父亲节到眼前了啊，入夏了，这个雨水连绵不断，空气又闷又潮，一早一晚的温差忽冷忽热的啊，不少老街坊身子扛不住，经常呢嗓子干痒，浑身发沉，懒得动弹，吃饭没有胃口，脾胃堵胀啊，不舒服，肠胃和呼吸道呢接连闹毛病。那今天呢咱们东北人过日子讲究顺时节啊，食补，湿气重的多喝点这个温润饮品调养身体啊，所以说我们给大伙介绍的就是这款这个有机羊奶粉，康度有机羊奶粉，就很多朋友都打电话问啊，而且呢咱们上单了之后，为啥前两天拍的那么多，就是因为它那个回购的非常多，就是觉得好的就是一直等着去想买的，这个回购的非常多啊，尤其这次优惠还挺好的啊。不少这个朋友们呢逛商场前都疑惑说，市场上的普通羊奶粉呢挺多啊，它为啥这有机羊奶粉它这么贵呢，是吧。那跟大家讲一下啊，普通羊奶粉呢能满足咱们基础的营养需求，但是有机羊奶粉呢，对吧，你常年吃养生吃得稳妥安心，你就还得

0: 这有机羊奶粉，它呢这个有机牧场需要数年的净化养护的啊，种地不施化肥，除草不打农药，奶羊在牧场上自由放牧，啃仙草，喝山泉，养殖全程禁用激素和违规兽药，从源头上守住奶源的安全。配料表里呢只有有机生羊乳，不加这个蔗糖啊、香精和各类的添加剂。血糖偏高啊，肠胃脆弱，易不舒服的长辈，长期天天饮用呢，也不用担心身体负担啊。所以说，给各位听众介绍一下啊，这个厂家文件呢已经敲定了，端午节过后呢就全线涨价了啊。现在的优惠价呢，就是包括这个海鸭蛋的赠送福利啊，都取消了。奶粉呢单盒是399块钱，现在咱们的优惠是啥呢？拍一发三，拍一发三才299块钱。这样的话相对于不到100块钱一盒，就算100块钱一盒吧。羊奶粉100块钱一盒，那真是很便宜了啊！你要一次性买6盒的话呢，就598块钱，598块钱，但是额外再送20个海鸭蛋啊，就是一盒海鸭蛋里边有20个海鸭蛋，这个流油的啊，非常好。正好要过节了嘛，吃鸭蛋也挺好的，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同等品质对比市面上其他的有机羊奶啊，这个价位很难再找到。趁着涨价呢前夕，抓紧囤货最划算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找小管家登记订货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智能手机的微信搜索公众号，回复"羊奶"一键下单，锁定优惠。啊，记住了啊，咱们这个羊奶粉过了五月节就涨价啊，过了五月节涨价，所以说呢，想要买的朋友别错过这个啊，尤其有一些夜里小腿总抽筋的、骨质疏松的、这个补钙补不好的这些啊，因为羊奶它的链非常短，吸收起来比牛奶方便的多，尤其呢，它对这个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就是喝牛奶容易拉肚子啊，或者是容易胀肚的这个人群，你就喝羊奶啥事没有啊，喝羊奶因为链短，它的那个吸收的好啊。这个端午过后呢，这个就涨50块钱了啊！这个每一单都是涨50块钱，这个海鸭蛋赠品就没有了。所以说呢，3盒299块钱，6盒598块钱再赠海鸭蛋，这个优惠只有现在才有。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登录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回复“羊奶”俩字啊，在公众号上回复“羊奶”两个字就可以呢，直接用微信来下单购买了啊。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咱们这个欢迎大家回来啊，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我们来迎进的是三部热线，因为现在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3号线吧，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好，喂，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说我嫂子呢，她精神出轨了，
0: 嗯，
1: 被我哥给知道了，
0: 嗯。
1: 导致呢他们现在两个人就在闹，我哥呢现在就说我嫂子走一步他要跟三步，比如说我嫂子去市场买菜他还要跟着，
0: 嗯，
1: 而且呢他还在我嫂子的手机里装了定位，
0: 嗯，
1: 比如我嫂子跟我哥说我去某某家吃宵夜，
0: 嗯，
1: 去某某家是要经过这条路线的，但是呢我嫂子呢改到别的路程，
0: 嗯，
1: 改到别的路线，
0: 嗯，
1: 然后呢经过了某个公园在那里停留了半个小时，
0: 嗯，
1: 因为装了定位他是知道的，我哥就会跑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找他，
0: 嗯，
1: 但是呢又找不到，
0: 嗯，
1: 然后呢回家就会跟他吵，

0: 说他去跟某个男的约会了。
1: 嗯，
0: 这种事情呢发生了两三次。
1: 嗯，
0: 而且呢我哥很极端，他还打电话给我嫂子他哥、他弟他姐他家人全部都打。
1: 嗯，
0: 导致呢又没有抓到他跟某某人在一起。导致呢我嫂子就说你抓就说我没人身自由了吗，你老是这样子。然后呢、我哥呢不想跟他离婚的，但是呢我嫂子现在他我哥越是这样子他就越要跟他离婚。
1: 嗯，多大岁数了？
0: 是我哥44。
1: 嗯，
0: 他我嫂子42，有三个孩子。
1: 嗯嗯嗯，那个你哥是没啥正经班上吗？
0: 有。
1: 有正经班还有这么大精神头干这个？这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嗯，我嫂子应该跟别人聊，他是在某个平台跟别人聊的，我哥是不知道的。
1: 嗯，
0: 就是说有一次这个男的他来家里坐，我嫂子跟他说朋友来家里坐、然后呢我哥同意了，我哥就是以为是一群人来，没想到是这个男的他自己来。自己来呢刚好呢我嫂子买了很多东西招待他，刚好这个男的走后就说我就是说我姐就说姑子嘛，大姑子过去了，给大姑子给遇到了。大姑子就跟他说老婆的朋友来了，你身为老公不在家里招待你跑开，就说要看好你老婆，不要给你老婆给别人给拐走了。就这样子特意提醒了他一句。然后呢就说我哥就说是朋友啊，以为有什么投入要介绍，他就说是朋友在做什么的，你了解清楚了吗？然后我哥就去了解到这个男的他就说骗我嫂子说他老婆不在了去世了，但是他老婆是在的，骗他是当大老板但是不是。然后呢我哥就摆面跟我嫂子说，然后呢我哥就与我嫂子就说跟别人闲聊就没当一回事。然后呢就说上班的时间他跟我妯娌是在一起上的，然后呢我妯娌发觉他天天上班玩手机，这段时间很不对劲，他就去跟我大姑子说嫂子今年好像有点反型了。然后呢我大姑姐她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她就告诉了我哥，所有的事情呢都是通过别人告诉我哥的，我哥也不知道他跟别人在聊什么。我嫂子也跟
1: 你的大姑姐你的大姑姐然后去告诉你哥
0: 啊？对，
1: 不是你这完全的家族生意吗？然后你嫂子还是跟你妯娌是在一起那个上班
0: 啊？对对对，就
1: 是这是完全你家是完全家族工厂，这属于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全是家庭，就我一看一圈亲戚啊，这是啊。
0: 啊，对对对对对，周围都是一群亲戚，就是说一起和平一起干的那种。
1: 啊，我能理解这个啊。你现在你今天想要问我什么事
0: 儿？就是说，我哥嘛，他又不想离婚，但是呢，他就这样子做，我嫂子呢越反感。比如说他我嫂子一出去，我哥呢就会以为他跟别人去约会了。然后呢就会跟我嫂子各种闹到我嫂子呢他就说他没出轨，但是呢我哥就一定说他出轨了，导致呢我现在觉得我哥的精神好像有点问题了。
1: 你的判断是对的。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你哥现在绝对不正常。
0: 我也觉得他不正常。
1: 绝对不正常啊。那个你嫂子你跟你嫂子单独唠过这个事儿吗？
0: 我跟我嫂子闹过，我嫂子跟他说他只是跟别人聊，我就问他我就直白跟他说，我说你跟人家聊就聊了，你还到处说，还说你收了别人某某某人的转账红包，收了几千块，我说这是你能说的吗？我嫂子就说他没想那么多，我就说你是跟别人炫耀你那么漂亮那么本事有人给你转账吧，他就不说话了。然后呢我就说你干嘛又收了，我说你干嘛收别人的钱呢？他就说不收白不收，给钱干嘛不收，一句话就没了。他对我哥也是这样子说的，人家给我钱我肯定收了，我又没有给你捉奸在床上，我只是跟别人聊，现在你不同意我跟人家聊了，我不聊了，就是我把他拉黑了，就是但是就说有没有拉黑我哥也不知道，因为手机他打不开。就这样。
1: 你哥也是在你们工厂里面
0: 啊？对对对，一起。
1: 就难办了这事儿啊！
0: 啊，对呀、就比如说，
1: 这是难办了。
0: 就比如说，
1: 就是这些那个这些亲戚啊，有时候我跟你说，不管你们南方还是北方啊，这个亲戚多了在一块闹心呢。
0: 啊，对对对对对，我也觉得我嫂子一根筋，这种事情不是朋友你都不能说，你说就没事了吧？我说你就傻逼到有人给你转，你还到处去炫耀。
1: 千万不要那什么，不说脏话哦，好孩子啊。
0: 嗯
1: 他这个东西现在是问题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问题是俩人都有问题，
0: 嗯，
1: 俩人都有问题。你嫂子肯定是这个事儿出的吧，挺傻的，挺鲁的那种啊，
0: 嗯
1: 嗯。但是你哥现在这个状态，有问题。你哥现在如果这个状态下去的话，你就说但凡是个好人，没法跟这过日子。
0: 嗯，对呀。
1: 你说是不是？那就过不了啊，根本也过不去啊。所以说，你能不能跟你哥说一下，就是让他进行一下治疗？
0: 我说了，他去看了医生，吃了药，但是没效果。
1: 是吧？
0: 医生说是焦虑症，但是没效果。
1: 嗯，对，是，就是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搁谁也受不了。
0: 啊，对对对，
1: 搁谁也受不了啊，就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你嫂子，就是这个事儿吧，总有过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妹妹？他总有过去的时候，但是在过去之前那就鸡飞狗跳墙的。嗯，你这头呢，我觉得就是你哥焦虑就好了，你不要焦虑好不好？
0: 我
1: 因为你，我觉得你这个事儿确实把你愁够呛，我能感觉到你的焦虑。
0: 对
1: 啊，能感到你的焦虑，但是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小姑子能解决的。就是你解决不了，你只是跟他，就是咱们把这个事儿咱俩掰扯清楚了。首先来说，你嫂子，我不知道是属于涉世不深呢，还是本身人品就有问题，啊，就是瞎聊着。其实他未必就是你说咱这么讲，仨孩子妈了，
0: 嗯，
1: 他坏，他就是给你家生仨孩子了，是吧？他洋巴能洋巴到哪儿去，对吧？啊，洋巴是那个东北话啊，就是他嘚瑟也东北话。就是他胡作非为，能胡作非为到哪儿去？毕竟有仨孩子呢，对不对？
0: 啊，对，
1: 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就是嫂子这块确实有点。他原来的时候上不上班？
0: 他原来的时候都一直都在上班，
1: 一直都在上班，是吧？
0: 嗯，对对对。
1: 但是就是
0: 有个坏毛病，他就说老是嫌弃我哥赚不到钱
1: 啊。老是嫌弃赚不着钱，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那咱这么讲，嫌弃你哥赚不着钱，他也是觉得你家条件还行才跟你家结的婚，要不他凭啥结婚呢？对不对？
0: 嗯，那时候是因为年纪大了吧？
1: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觉得这里边那个有一些问题啊，这里头有一些问题。那个你嫂子这块肯定是有问题，等你哥这头就是应激反应太严重了，也可能是这些大姑子小姑子，就是那个大姐呀，什么什么妯娌什么这些人，这个话传的给他压力也非常大，是吧？那个所以说呢，他们俩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就他俩就这个状态就正常的。你嫂子那头呢，还不觉得自己犯啥错误了。你哥这头呢，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说现在作为你来说，你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还得往后看啊。离婚了其实离了也就离了，离了能咋的，对吧？但是你哥这头呢，你可以告诉他，反正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这么整肯定做不到，早晚得离婚，你说是不是？
0: 但是呢，
1: 你现在他现在的手段和目的正好相反，南辕北辙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这块，等你这块呢，你这时候你多大了你？
0: 我22。
1: 22，那个结婚没有呢？
0: 还没有。
1: 还没有，有对象没有？
0: 嗯，在谈。
1: 在谈是吧？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你自己的那个心情啊，包括对爱情的认知啊，都不要影响你自己啊，因为你一听就很年轻，涉世未深，你这个事情你是整不明白的，你听我的话。就是他，就算他俩给我打电话，我谁我也劝不动，因为都是病态的啊。那只能说看缘分，看进一步发展。比如说两个月的以后，三个月之后啥样，你不要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你也阻止不了。甚至说你要，甚至说你阻止的时候，反倒起到了推动作用，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0: 那就是说不管了。
1: 对，看啊，看有的时候什么时候需要那啥呢？你叫怎么讲，就比方说双方都撸胳膊挽袖子往上冲的时候，你是拽不住的，对吧？ 那个就是你没拉过架，拉架的是这打一盘了啊，打一盘之后都没劲了，这时候往开拽好拽，是吧？就是看时机。
0: 嗯，

0: 啊，看时机，然后再行动啊。
1: 我就怕我哥坚持的话，我跟你说，就是他没病，可能先得病。
0: 嗯，对，他现在
1: 如果他真的得病的话，
0: 你哥哥现在已经是病态的了，所以说他还得继续治疗啊。
1: 他有在治疗，我就是说他。
0: 那就换大夫。
1: 快的事情发生。
0: 换大夫啊。好了啊，
1: 大夫。
0: 哎，对，你快手不让说治疗，我就不说了啊。好了啊。
1: 好，
0: 那好了，再见。总之，因为你太年轻了，我听出你太年轻，我跟你说了很多。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帮不上啥忙，听见没有啊？你也不要焦虑，你也不要焦虑。就像我说的，这些事情必须看发展。如果是我的话，他俩问我，我也得说，那再看看发展吧，对吧？事儿在这摆着呢，肯定就这么回事了。但是你俩缘分到底啥样，再看看，对不对啊？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好嘞，哎。

鬼迷心窍啊啊，鬼迷心窍，知道吗？就他这个嫂子吧，就是生仨孩子了，就是因此都说南方人都特别精明，而且很现实。这个嫂子有点傻，他那玩意儿，你对于女生来说，那玩意儿是值得炫耀的事儿吗？你要说男的比较肤浅，比较狗豆那种啊。啊，成天在这吹，这女的跟我跟过我啊，那女的跟我上过炕，啊，这个女的也跟我好，当成个本事吹啊，当成个本事吹。这男的这样的不少，有咱知道，女的拿这事出去吹去，你看这个老板给我打钱了，你看那老板给我打钱了，这种事情只存在于网红。正常过日子，哪个女的说，哎，我跟过那个男的啊。我跟过他，哎，我还跟过他，咱们屯子男的都跟过我，那不大破鞋吗？那不是，就有的话也不能说呀，这不是吗？这么回事吗？你哎呀，真愁人。

好的，演绎者名字，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演绎者名字说的，哎呀，让东北人不说东北话得有多难，可不是咋的。一想一个词儿是东北话，一想一个词儿还是东北话啊。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咱们今天小人堂谈的广播部分呢又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啊，我们的实习生南希，荣为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尤其呢今天又是一个愉快的周末，祝所有的朋友们周末快乐，万事如意，谢谢大家。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是中华民族的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

0: 时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每天自我介绍一下，咱这节目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这个婚姻家庭情感服务啊，偶尔科普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说您很长时间了，因为生活当中的事儿啊，就是让自己感觉到就是一直以来无法释怀，心理压力特别大，或者说有某个事情呢无法选择特别迷茫的话，都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的、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参与方式了啊，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我的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最近觉得心里头憋屈慌啊，觉得压抑啊，觉得这个事儿呢无所适从，或者说选择起来非常困难，那您都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这热线电话，钟晓呢正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么咱们这个节目呢，大家要知道的就是，跟大家每天都说的，我们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是一档收音机厅的节目，在长春市内，因为是吉林省台，我们是吉林省台。就是在长春市内的话呢，就用 FM91.6 来收听，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收听。那么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的转发，只不过呢 FM 的频率各不相同，所以说您比方说您是白山的，您需要在当地找到自己的自己城市的 FM 的频率啊，吉林市的也都是啊。那么如果是距离城市比较远的啊，乡村的朋友啊，就是收城市调频收不着的那个呢，您就全省都可以收中波738千赫啊，都可以收中波738千赫。那这个呢就是覆盖面积呢可能就更大一些啊，就更广一些，范围更广一些。那么大家呢可以用，总之就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好了，记住这个名。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我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家里已经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我不在吉林省境内啊，我收不着你们吉林台的广播信号，那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现在也能办到，因为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上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在这个上边呢您也能够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网络直播啊，能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网络直播，就你关注蜻蜓 FM 之后下载下来，然后呢在上边它有一个放大镜去查找，您一查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它就给你推出来了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还有呢，如果说你想听我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的各个情况的话，

都可以呢，就是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到啊，就可以搜到搜小声长谈。咱们呢有很多很多期节目都已经上传到蜻蜓的平台上去了啊。这个有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另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个是听以前播过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啊。这个是咱们所有的收听方式。那么除了收听之外呢，咱们还有参与啊。参与呢，我们刚刚给大伙介绍了我们最普遍的，就是所有的广播来讲都是最普遍的参与方式，就是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不多说了啊。那么除了热线电话之外，还有一个实时参与的工具，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中好工作室的公众号就叫中好工作室啊。您在这个查找公众号里头找。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二三百字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的交流啊，记住，如果说您觉得挺委屈的啊，心情不好啊，闹心呐、啊，难受啊，这个压力大呀等等这种情况啊，可能原来都没咋地，但就这段时间就这个事儿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话啊，都可以打电话，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啊，就是中好工作室做咱们的小声长谈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我们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在您觉得难受闹心的时候，有一个还算真诚的朋友陪您唠唠嗑，这样的话咱们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想法，这是我们团队最重要的一个坚持啊。总之呢，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记住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在晚上的7:30到8:00的这段时间，7点到8点半的这段时间呢，咱们随时的进行交流。啊，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小声长谈的收看方式啊，收看方式就是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快手里边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了，既然这个咱们现在还没有热线电话打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朋友的留言啊，咱们挨个念一下啊。咱们首先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仲浩老师你好，有个事儿啊，其实好多年了，我一直很纠结，现在想想吧，有时候释怀，有时候不能释怀。就当初我俩挣钱都给公公婆婆了啊，然后呢，我们在老家啊，他们在老家买的门面房，买的住宅啥的，我们就帮忙还债呗。然后等到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呢，就买晚了，孩子也带过来晚了，所以现在我心情就久久的不能释怀呀，老生气的感觉啊，有时候想想心里很酸。孩子现在教育问题气得我不行不行的，就是因为孩子接了他，拉倒去吧。这个孩子教育这个事儿，他跟接了早晚没关系，来得早早气你，来得晚晚气你。你这个事儿，你教育这个事儿，你可怨不着那个，怨不着就是什么，你接得早，他们家也怨不着你，你也怨不着他们家哦。就是孩子成不成人的话，就跟你教育关系不大。你一天也就给做点饭啥的吧，还能咋的？做点饭，整点衣服，整点穿的，别冻着，别饿着也，你也就干那点活，你还能干啥？你能给他讲高数啊？对吧，还是你能给他讲外语，外语多是时态，现在能背下来不嘞？对吧，然后时态变的时候咋变，我们简称为变态，变态咋变，能记住了不？所以说就是那个跟你这个没啥关系，那就是他们老张家，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人他就不出去，这小子你别管那事儿啊，别寻那事儿。但是呢，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生那气也没有用，当初他家还机会嘛，对吧，你们俩也挺实惠的，对吧，这事儿过去了，别寻那事儿了。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在眼前规划好了，眼前这个事儿咱们怎么办，以后呢少犯以前那种错误，也就是了，也就是了啊，别拿原来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犯不上啊。记住，每天开开心心的，财神爷才找你啊！每天你说处决横丧的，扭头别棒的，财神爷瞅瞅你，这拉倒，一扭身走了。好了，欢迎大家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你觉得闹心难受，心情不好的话，现在可以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我希望呢咱们聊聊天啊，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让咱们心理压力呢得到缓解啊，欢迎大家。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安装维修的这位朋友叫啊，他说：“我觉得呀，这个人生这辈子就是活着一个过程，计较太多，算计得失，个人觉得都没有多大意义啊，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不要活得太累了啊。”对，这个就是您对这个生活的看法啊，您对生活的看法，也肯定是有很多朋友会赞同你，也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反对你，这都正常啊，或者有一些朋友呢是部分的赞同，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个人呢很赞同你的观点啊。那有的就不行，有的就是我必须得算计明白了，他认为我能胜天半子吗？我能算明白那个我之所以现在过得不算太好，是因为我没算明白啊。往往都是这样的，但是各有各的好处吧。有的你这样的人，他就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他都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对吧？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比较安详的这种情绪价值，就像您啊，就像您说的这种，这一辈子反正活的一个过程，好点赖点能咋的啊？得点失点能咋的？但这个事儿往往是利益不在眼前的时候能想得开，利益一旦出现在眼前，那就都想不开啊，也就过不去，晚上睡不着觉，经常都这样啊。所以说呢，这个人活着这个事儿啊，就是不同的哲学和宗教，都有不同的定义啊，都有不同的定义，到现在为止它也没统一。所以说呢，到最后呢，就是人生观为啥是每个人不同，每个人是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观就可以了。我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内外一致的过了一生，就是说我内心当中我就是想干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外在呢我确实又干了这个事儿。啊，管他干成干不成的，反正我一直干这个事儿了，干的这一辈子就可以啊，就内外一致的，活的是自己的人生，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啊，就活别人的人生啊，有一些朋友就是一辈子没想明白，就是活别人的一生啊。举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我原来也说过这个故事，就说的在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大地主啊，非常大的大地主啊。这个大地主呢，就是他们乡的地都是他的啊，这个有可能是这样的啊。之后呢，还有一个富裕的人啊，有一个非常富裕的人。这个富裕的人呢，就是就算富农吧，或者说二地主啊。他呢，就是家庭呢也很殷实啊，也是非常殷实的啊。但是他就总觉得我家不如他们家地多啊，就我比他矮一头。所以说呢，他就给自己确立了一个人生目标，就是我不能比他过得差。啊，这样的话呢，大地主家修院子，他家也修院子啊。大地主家买树林子，他也买树林子啊。大地主家杀猪，他家也杀猪啊。哎，大地主家雇佣人了，他家也雇俩工人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话呢，过了一辈子啊，过了一辈子啊，就一辈子都没服，一辈子都在喝，确实也照人家没差啥。就你吃着的喝着的，你用着的，我也都吃着喝着，我也用着。虽然说你们家财主大。对吧？到最后死的时候呢，人家大地主啊，这个所谓的大地主啊，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回家过年嘛，有首歌是吧，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啊。另外呢，就是要知道就人这一辈子是否成功，那个标准根本就无法统一啊，就是标准是根本没有办法统一的。所以说到底怎么才算成功，我觉得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理想，真正的过了一生，这样的一生就是成功的。然后按照别人的想法，按照别人的要求，按照别人的生活方式，按照别人的追求过了一生，那这一生就不能太算太成功啊，就是不能算太成功啊。这是我的想法啊，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希望所有的人啊，咱们这个生命一回，就是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只有这一次嘛。你说它珍贵，它也是珍贵；说它不珍贵，反正谁都有，对吧？但是呢，我们希望的就是那个按照自己的想法啊，有自己对人生的见解，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过这一生啊，这是我最大的想法啊。

好嘞，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欢迎大家呢，来到咱们小声长谈直播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其实咱们热线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就是其实这个人这一生啊，人这一生其实往往是被欲望牵着走的啊，往往是被欲望，虽然个人的欲望，其实每个人的欲望呢不太相同，但是绝大多数只要生活在社会当中的啊，尤其是生活在我们东方社会当中的，它往往是被同化的比较多啊，这个比如说社会的世俗的成功观念就是权力啊，权力、金钱和名誉啊，就这三点成功。那大多数很多的人的欲望呢，都在这几条上牵着呢啊。所以人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当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没有什么欲望牵，就是没有更多的欲望牵缠的时候，那都能想开。啊，都能想开啊，就是这个都觉得啊，没事儿，那能咋的？不要计较太多，怎么样的？但是，一旦这个事儿涉及到自己的想法了啊，自己想法，比方说这块有块肥肉啊，他也要吃，他也要吃，那就很难能说那你吃吧，我就不吃了啊。如果说有一个是一辈子不吃肥肉的，一个是必须吃肥肉的，那这个一辈子不吃肥肉就能跟那些说，那你吃去吧，对吧？这因为不涉及到他欲望啊，不涉及到他的利益啊，所以就没有问题。那如果这俩人都是乐意这个吃肥肉的啊，都是乐意吃肥肉的，而且越肥越好的，对吧？东坡肉，那整这一块的话，那你就很难能做到说，那你去拿去吃去吧。啊，你去拿去吃很难，所以说欲望这个东西是我们人类啊，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一个重要，不能说欲望就是不好的，因为正是由于有着欲望对于我们的这个催促或者说牵引啊，我们才能不断的去工作，不断的去改善这个世界啊，能够改造世界，能够让人类社会不断的往前发展，这个跟欲望绝对是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呢。欲望呢又容易引导我们啊去做一些我们其实并不想做的事情。啊，例如这个啊，庄子讲的啊，庄子就讲就是说的啊，欲望是什么啊，欲望是什么，欲望呢就是这个像老牛的那个鼻子环啊，老牛那个鼻子环，老牛这个东西特别犟啊。啊，你要知道老牛这个东西特别犟，而且老牛东西非常有力气，你拽不动它。啊，你拽不动他，他想上哪儿，你能说的？他想上哪儿，你让他上哪儿，他上哪儿？怎么可能？不可能啊！但是，只要在他的鼻子上穿一个铁环儿，

然后再根绳，一个三岁顽童啊，一个三岁顽童依旧能拽着他，让他上哪儿他就上哪儿啊。大家想一想，这个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欲望啊，人的欲望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牛鼻子的环儿。那个有一个三岁的小顽童手里如果有这个欲望的话，你也会跟他走的啊，也会跟他走的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钟晓老师啊，您有点像象牙山小诸葛刘能啊。哎呀，我还脑袋还反应呢，我说象牙山小诸葛是谁呀？刘能啊。啊，像吗？我最妈我有头发呀，我这同学我可以介绍，我可以把我几个同好几个同学都能介绍给你，他们跟刘能一样没头发了。真的智慧啊，这就特别的智慧啊。您说聪明则绝顶嘛，啊，聪明则绝顶。我那些同学真的是那个没头发那几个都老聪明了啊。啊，跟他们现在我们同学要是很少，因为到这个岁数吧，同学之间很少能见面了，但见一面都可亲了，见一面非常亲吧，到一起的话，那这尤其男的还都学中文的，在一块互相谝着，那真是有权啊，咱也说不出来啊，有势咱也说不出来，哎，有钱咱更说不出来啊，这都跟人都比不起啊，对不对？人家是那三十三重天上边啊，最高那个大殿上边有个避雷针，人家在上边，咱们呢是十八层地狱下边，再有十八层，十八层下边有个下水道，下水道下边还有个渗水井，咱们在渗水井里头清淤泥，那家差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主要聊头发的问题。啊，所以说跟他们在一起，咱主要是聊头发。你看，比方说我这头发虽然现在少了，想做个发型，你说我烫了怎么样呢？啊，或者说我要剪一下，把这个后边啃一啃，能不能啃上去了呢？啊，所以说得有优势啊，得有优势啊。我刘能，我觉得我聪明肯定不敢他，但我比他有头发啊。我怎么能整出穆老师？我怎么能整出刘能那劲儿了？你没有啊？好的啊，小米说：“我作证啊，除了我哥，我认识那几个都至少地中海了。而且四哥早多少年前就聪明绝顶了。

0: 为那个四哥跟我们一个单位，所以小米也认识他。睡眠质量差呀，晚上睡不着，容易醒，白天醒来头晕头疼的，来关注一下咱们下边这条消息啊，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啊，是你的大脑里头缺乏什么呢？叫伽马尼丁酸。安眠药褪黑素不能补充伽马尼丁酸，长期吃呢还有依赖性，导致呢焦虑抑郁，甚至引发心脑大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尼丁酸呢，睡眠宝，专门为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尼丁酸，一直是爆款产品，经常断货。很多听众吃完打来电话说感谢咱们推荐的好产品啊，吃了睡眠宝啊，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觉醒还不头疼，浑身呐都舒服。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了超值的大福利，睡眠宝呢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习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18817，400-016-18817。这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自然回归好睡眠。每天睡前吃一粒呢，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呢都越来越好，人呢也年轻了好多岁。原瓶原装进口的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的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呢，咱们给吉林听友争取到了超值大福利，睡眠宝呢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复习睡眠能量枕，每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打进电话呢还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呢活动立刻就结束了。所以说抢购热线400-016-18817，400-016-18817，400-016-18817。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地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脱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7: 1厘米300年，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民俗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9: 咱们这种模式，光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角上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99 和0531-8581-5199 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正因为某些生活当中的家庭的事儿啊，感情的事儿啊，同事的事儿啊，工作的事儿啊，就是觉得自己无法释怀，挺憋屈的啊，挺委屈的啊，挺难受的，挺过不去的啊，这种情况啊，都别憋着，憋时间长了憋出病了，咱犯不上啊，可以呢拨打咱们的三部热线啊，可以拨打咱这三部热线，打进电话之后聊聊天唠唠嗑，最起码来说立个 flag， 咱们把这事儿就忘了啊，咱们以后就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这都是可以的啊，这都是可以的。再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的，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到现在为止还是刚打进来，还没有接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古风不知道你说，大家晚上好，您多发点，谢谢您的问候啊。这位朋友一个点儿，他给我留言，他说：“老师你好啊，我今天早晨4点多钟就出门了。早上我妈热了剩饭剩菜放锅里，我家那口子起来不知道我妈做饭了，起来以为没做饭，就出去铲地去了。现在还能铲地吗？现在不都打除草剂吗？这家还能铲地？你家老爷们家挺厉害呀啊！”说下午5点多钟我回了家，我老公说饿了，我说那我做饭去，我妈就不乐意了，说你出门走了，家里人吃饭还用你操心？我说那你也没做呀。他说我不饿啊，你出门也吃了也不能饿。我说家里不还有一人呢吗？我和我老公在外边安装施肥的机器啊，我妈就气得出来说，趁着我在家要做饭啊，我进屋做饭，他就趁着我做饭和我吵架。我妈是不是太气了？我没太听明白你说的到底是啥啊？就是用户说话，你说话就说的，你家老爷们干活了，完了累挺了，说的那个做饭了，你妈没跟他说呗？这事儿是吧？你妈觉着自己劳苦功高的，完了没被那个，不但没被表扬，还被批评了，你就闹心呗？就难受呗，就得让人说出去呗，所以说那玩意儿哄呗，要咋整？亲妈，你不哄谁哄？你不哄谁哄？反正你家老爷们也不能哄的。

这玩意儿吧，就是老太太就是确实少说了句话。那玩意儿，你咱这么说，你在家也没啥事儿，你没啥事儿的话，你就等姑儿起来等她吃上，你再干别的去呗，对吧？那你这姑儿是现在正是这如果说正是要产地的话，正是累挺的时候，那你不得渴着累挺的人来吗？这事你妈做的不对啊，不对，但是没招。确实，老太太少说了一句话，是不是给那个做热完饭之后，老太太出去打麻将去了？出去玩去了，完了你家那口子自己从来不掀锅盖，你是不是有这个习惯呢？对，这个是误解，是误解啊，老太太不对啊，但是你也别跟他干仗哦，没招啊，就这一个事儿，赶紧让他过去，这种事儿就赶紧让他过去就得了啊。

0: 这玩意儿70岁有个妈，80岁有个家，你别惹他哦，那么地吧，哄好拉倒哦。我知道你们俩累挺啊，知道你们俩累挺，知道你们俩也难受，但是这个事儿吧，就是犯不上，犯不上啊，毕竟他是干活，这确实有点误解了啊，确实误解了啊。但是这个是地块小，应该是说还是园子。反正我记我这个老家那头回去的话，因为我都是种苞米嘛，别的也都不种，这个基本上就是都是赶上阴天下雨了，嘎家一顿除草剂就完事儿了，也不繁不产，一律免工法啊，不像早些年的时候三产四汤的，那家伙费劲。你妈气不气人呢？气人，但是没招啊！记住，气人，但是没招啊！好了，我们接热线吧，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说一下的是情感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跟我的男朋友就已经彻底分手了，但是我现在。吃不下睡不着，然后很生气，吃什么吐什么，然后想跟周小哥说一说，然后缓解一下心情，然后还想让你帮我提点。
0: 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2岁，然后我谈了两年，
0: 谈了两年多啊，
1: 谈了两年半的恋爱，然后在我的男朋友跟我呢相处了半年以后，就到南方去工作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常年异地，但是每天都打电话视频，非常频繁，这样，然后还。寒暑假我会去看他。
0: 嗯，你是老师。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两年里呢，我因为我年纪大了遇到他，所以我就是挺真诚的，直接就是我说那个我家有房子，因为他也没有什么钱，然后我这个装修房子这两年里花了差不多连带看他差不多得花了20几万。
0: 嗯，
1: 然后那个我还跟他说，我说我自己准备了50万块钱的彩礼，这就是我的诚意，我想好好相处。
0: 嗯，
1: 然后后来到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总是打压我，贬损我，然后我非常的不开心，然后我就找了这个心理医生啊，以及这个网上的这些具体的这个书上的这个案例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找到他这个漏洞点，然后我就开始反击他，也出现成效，然后他非常抠门，后来他就开始开始知道
0: 我感觉他不是抠门，他就没钱，
1: 他有钱的。嗯，他有钱的，但是他非常抠，就我俩出去吃饭得点一碗面，就去吃李先生牛肉面就点一碗。
0: 哎，
1: 就经常。
0: 那那个妹妹你怎么看上这么个玩意儿呢？这也不是一个人呢，咋看上的？长得好看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以前找过那个长得帅的，然后出轨了，然后找又接着又去相亲，然后家里又介绍找了一个有钱的也出轨了，我说这次找一个相对穷一点，那个再丑一点的，然后这个咱们就平衡一下吧。
0: 嗯，
1: 结果也还是这样。然后后来呢，我就是发现呢，
0: 那你是不是招这玩意儿啊？
1: 那我不知道，这不就
0: 是不是招这个，有点像，感觉像你招这玩意儿。
1: 是啊，一共被劈5次了
0: 啊、嗯！
1: 要不然早结婚了。然后我发现
0: 咋整呢？
1: 最后一次就是我发现他那个开始，我们两个，我发现他在相亲软件上开始有一个相亲软件，
0: 对，就是人家就没想跟你俩处长。完了你还整的山盟海誓的上往前走，那玩意儿男的话要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你啥时候看老母猪上树，啥时候能信他说话
1: 啊，小哥。然后最后一次我发现他应该是在那边已经开始跟女孩，
0: 对，人家肯定找了，你就听都听出来了。
1: 然后我就去他的对门，我租了个房子，然后我跟踪他7天，我拍照了照片，然后那个我上他们院里去，直接就去找他们院长和学校去了，然后我说他是违反师德师风了，
0: 嗯，
1: 然后就这样，然后学校里也给他处分了，然后但是我俩也撕破脸了，他也报警了，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还是很生气，气的我。
0: 那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为了啥呢？你就为了就说的，就是你骗我，我就坑你，就这意思呗。
1: 就是气懵了，出口气，他还是就是我跟他说他有人，他还是说他爱我，还是继续骗我，然后我就。
0: 那你信呢？关键是。
1: 对。
0: 那谁让你信的？那玩意儿都那么大岁数了，刚处完对象人就走了，人家肯定不跟你俩真心的。你这虎了吧唧的还去，那你活该呀，大妹子。
1: 哎、
0: 你都说你、
1: 哎、小哥
0: 你
1: 就是、
0: 就是、
1: 这
0: 你这样的，咱这么讲，你都就是说你自己长个包子样，你别让狗撵你啊。
1: 那小哥，我就是今天打电话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就是
0: 我瞅出
1: 那
0: 话好像是祖先出问题了啊，这个跟你情感操
1: 作，
0: 跟你情感操作没问题啊，你这个应该是那啥，应该是家里头啥玩意没摆对啊，那个犯着点啥。
1: 我爸就总是跟我妈这样，然后我爸总出轨、
0: 嗯、
1: 然后我就是对男人就有的时候有疑心病。
0: 对，你肯定会找，你找的到最后都是这样的，就是没出轨都让你逼出轨了，就这么个玩意儿啊。然后你这啥人都能信住吗？你这不属于啊，一边呢还特别的怀疑这个，一边怀疑那个，完自己做那个事儿呢，那都是基本上都是把自己扔进去的事儿，自己还不知道呢。你所以说你早给我打电话呀，你这处黄好几个了，给我打电话打晚了，你二十五六前给哥打电话呀。
1: 那时候以为就是偶然，都已经出轨五个了，我都崩溃了
0: 啊，
1: 我感觉我都不相信人了，把我人格都给整分裂了。
0: 嗯，对呀、啊，那你现在你都分裂了，你还找啥？别找了。你再找还得这样呢，
1: 你给我指条明路吧。
0: 我还敢给你指条明路？哎呦我天哪，我可不敢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包括你跟别人、跟男生相处的这种状态就不正常了，妹子。
1: 那咋办呢？我现在不知道哪儿不正常。
0: 稳，
1: 我不应该怀疑人家。
0: 稳当下来，稳当下来，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最基本的，跟你俩处对象，岁数都不小了，三十多岁了。处对象没到半年，人家就该有人有好工作，人就走了。那你这玩意儿，你但凡就咱别说的，咱们三十岁就这个事儿，咱二十一二大学毕业前，咱都知道咋回事啊？人家没想跟你俩过长啊，想跟你俩过长了，那玩意儿，那人还能走？走前我得寻思说的那啥，
1: 啊、
0: 说那个要不我你咱俩一起过去呗，是吧？那没有，人家该走走了，那人家就是没想跟你过场，你这家虎的愣的啊，我买房子往在哪儿买房子，人家都上那头上班，人家而且人大学人好工作，你该哪儿买房子，人家说两句花说两句花说柳说说两句完了你就信，那你虎冤谁呀，你说对不对妹妹？
1: 那他还给我买婚戒了，
0: 买婚戒你多少钱呢？你二十万三十万都准备了，人不给你整个戒指，一个戒指一千多块钱的玩意儿。
1: 对，我当时就质问他，我说那你给我买戒指干啥？他说那你就扔了吧。
0: 对呀、啊、那就玩呗，那糊弄呗，你有傻子不糊弄干啥呀，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哎呦我天哪，这
1: 去了还都是我花钱呢。
0: 对呀、啊、那你说那你不就是虎吗？来跟你俩吃顿饭，连多一碗面条钱人都不乐意花，那人就是不花钱呗，这有不花钱往上送的谁乐意拒绝呀，搁谁也不拒绝呀，对吧、那所以说
1: 坏成这样
0: 啊、嗯，所以说就这不是人家坏，这是你虎，对吧？人、说火烧邋遢贼偷方便，对吧？这人可能不是贼，但是那玩意儿十万块钱给地下扔着，那我能拿走就拿走呗。你不就是扔地下那十万块钱吗？对吧？
1: 对
0: 那自己扔地下怨谁呀？是吧？所以说别怨人家了，别怨人家了，就是人家最开始就两年之前，人家也不是真心想跟你过，但是你就是表现的贼好，人都不好意思拒绝你，人家跟你客气，你当真了，那怨不着别人啊。
1: 啊，这样啊。
0: 对，再有一个就是为啥找一个就有外遇，找一个就有外遇这种事情呢？
1: 对，小哥都崩溃了。
0: 这种事情肯定是跟你个人有非常大的关系，人家不一定是劈腿，人家就是跟你处腻味了。你这人不会处对象，人家在一块处对象都处的俩人啊，绷一块都不乐撒开。你这个刚认识不两天就开始对人提这要求那要求的，瞅你这人跟你处对象闹挺累挺啊，听不听着？
1: 听着了。
0: 到最后你也不招人稀罕了，人家还不留一手，留一手实际上就是你一直不分手，你要分手你要说两句不好听的，人早都不勒你了，人早找别人去了。你说这个不行，我就问你，你说这个劈腿、那个劈腿，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问你，人家就不跟你处了，人家跟别的老娘们，人家跟别的女的处了，人结婚了，人现在过得咋样？不比你强啊？哪个不比你
1: 孩子了？
0: 哪个不比你强？人家那女的，人家咋就没劈腿呢？人家咋就没那啥呢？那不是你的事儿。啊，听明白了吧？
1: 也不是很明白。
0: 但是我就告诉你，这事儿怨不着别的男的，就怨你自己啊。好了，你正常点。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哎。

0: 迎进辽宁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小哥，我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
0: 啊。怎么了？
1: 主要是孩子就是老师在这个教育当中现在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这个孩子呢，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那个共同带着的，就老人没经过手，所以我们两个对孩子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高考570-580分这样的大学同学。
0: 嗯，
1: 这孩子就是从小就是老人一天没带，都是我们带的。
0: 嗯，
1: 现在的问题，他小孩上初二了。
0: 嗯，
1: 然后他成绩呢是属于班级能排到前15%左右吧。
0: 嗯，
1: 就成或者10%，反正成绩相对来讲还可以。
0: 对，前五名呗，是不是？
1: 对，差不多那样吧。
0: 嗯，对。
1: 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之前节目当中也听你讲过，就是这个最糊涂的事儿，就是在上学期间跟老师有分歧。
0: 嗯，
1: 上班前跟领导有分歧。
0: 嗯，
1: 这个是糊涂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因为我介绍一下背景，不是我们那个这个两口子有一些问题，现在确实就遇到了真有问题的这样的老师，就是除了从就是很多方面吧，就不说例子了，他确实是真有问题。这点吧，就是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他可能说一些很多过激言论。
0: 嗯，
1: 就是这个不知道你能不能在节目里说。
0: 那就是那
1: 不是很好的话吧，就是对于这个13-14岁的小孩说很多那个就是不太健康的话。
0: 嗯，
1: 现在的问题就是呢，我现在已经念了第4个学期了，然后现在初二，前3学期每学期我都。
0: 你是说这个老师对孩子有人身攻击还是怎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啊，不是三观不正吧？
1: 非常不正。
0: 哦，
1: 但是这个就是咱就说实际情况吧。现在是每学期我都给他钱。
0: 嗯。
1: 然后具体金额就不说了，每学期都给。但是呢，因为今年是第4学期。因为今年那个就是我们这边可能就是全国管的都比较严，尤其是辽宁这个钱这个事儿呢，春节之后我就没给。因为第一吧，是因为管的严，不想给老师添麻烦。第二呢，是因为前3学期都给了，其实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0: 嗯，
1: 他可能就我这面分析，可能是觉得虽然你给的钱给的不少，但是跟他预期，如果你参加班级补课相比，你给的这个钱跟他的预期的收入相比，可能还是很少的。
0: 嗯，
1: 他觉得没达到他的预期收入。
0: 嗯。
1: 我是从这方面去找的这个原因。
0: 嗯，
1: 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公然，比如说以今天为例，我为什么今天迫切打电话呢？他今天就说：“哎，有能耐明天别来呀！”就跟孩子直接这么说。
0: 嗯，
1: 就说你有能耐明天就别来。
0: 那我凭啥不来呀？我一个上课的，那你家孩子就说：“那我凭啥不来呀？”啥叫能跟呢？不来算能跟吗？
1: 对呀，现在家长也是，就是我们也是觉得这个不来不是能的呀。这个我该上学9年义务教育，我得去啊。但是他公然就说：“有能你别来吧。”小孩现在情绪就说的：“那我就不去，我就让他看看我能的，我就不去。”
0: 啊，
1: 确实吧，他现在就是这个年龄也叛逆，他本身就有一些逆反情绪。我们家长已经非常及时的给他疏导了，但是确实你这边无论怎么疏导，那边
0: 但是他怎么得罪老师了呢？
1: 没跟你说吗？他现在就是觉得我在你身上收的这个收入跟我预期收入的少，你没参加我的班补，你成绩还好。
0: 什么叫班补？
1: 班补就是班级补课，比如说我50个人，我可以分成若干个小班，一个班8-9个人，这个班在那个拉出去，每周收800-1000块钱，一堂课200块钱，然后可能我预期从你这个人身上一年我的收入可能达到甚至达到10万，但是你给我的这个红包跟这个收入相比非常非常的微小，所以认为你没参加。
0: 不是，那这老师违法乱纪啊，告他呀，拿证据，找完证据之后上教育局举报他，给他整下去。
1: 但是这种问题就
0: 没问题，他如果说你只要你整能整准他，就给他，那一定得，这属于害群之马呀，能留着他吗？
1: 但是那不，这个我无论是给红包和这个补课这个问题，我没有实际的就是证据，因为你给现金，然后
0: 不是，我说就是说他给外边拉出去补课这种事儿，那不可能没有证据，对吧？
1: 那就得是那你不就得什么？
0: 对，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你要硬就硬到底儿，你要不然的话，就这个人你就找他，没事找他喝酒，有事没事我就指定我就是跟你俩联络感情，跟你联络好了再说。而且这个老师就我不知道是啥学校啊，就这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绝对是个祸害。如果真的就是如果说您说的是真实情况的话，这个就是在一个咱们全国的都在不允许老师在职教师办班的情况下，就别说他办班，就是他那个别人办班，他去偶尔去讲两节课去，那都得直接给他整掉了。还有这么明目张胆干的事儿的话，那就直接就是跟那个连校长都收拾，把所有的证据都整全了，直接交到教育局啊。
1: 其实 取证这个其实就没那么简单。
0: 但是咱这么讲，那你就别说，
1: 那就不提，
0: 那你就别说，对不对？那你就说，那我就按你说的做，我就上你那块补课去呗，对吧？多少钱玩意儿啊？
1: 不是现在不是钱，这个效果不如自己，他自己孩子自己学的，觉得这个完全是浪费时间。
0: 反正我觉得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就说的你这个事儿，你得着一头。
1: 你要不就挺着，抱薪救火
0: 要不就挺着，
1: 各地陪管。
0: 你爱咋说咋说，告诉儿子咱们那什么强一点，咱们的心理素质好一点，对吧？他能把你咋的？
1: 孩子心理素质不错，我受不了。现在孩子心理素质，
0: 那你受不了，你去解决问题啊！你去找个老师单练一下，对吧？
1: 那是单练，
0: 然后找几个找你直接找他找他们校长去，对吧？
1: 你建议是强势好还是就挺着？就是
0: 这个不是我要强势就直接告他了，还什么强势？我说的是给人家吃屎去，对吧？就这个问题是在你。这个问题真的不在孩子，这个问题真在你，就你跟这老师彻底没处明白，然后你还没有那个足够的势力让他不敢。
1: 对对对，确实是，
0: 对吧？
1: 对，没有足够的势力啊，要有足够的势力。
0: 所以说，那你得想办法呀。那玩意人不都是后认识的吗？所以就这些事儿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让你说的这做的话，你把工作先放一放，你这半年包括这个暑假，你就专门研究教育这块到底都有谁，谁说了算，谁好使，对吧？我就不信整不明白这事儿，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就你要不然就强势，
0: 对吧？
1: 要不然就装孙子，就这两个选择，对不？你自己想好怎么办？
0: 我可没说装孙子啊！
1: 啊，对，那就是非常妥协呗。第二种
0: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需要你去处理。
1: 你不能，
0: 就是吃屎也去你去吃去。你要不想吃屎，你就想别的办法，对吧？有不吃屎的办法，对吧？我刚才说你，而且也不是说非得告他，那就他有怕的人。
1: 嗯，
0: 对吧？那我就直接从你怕的人下手呗，那能咋？

0: 咋的呀？那你不干吗？
1: 我干，我干。
0: 所以说，就你这样的，就是到最后的话，就是你自己都整不明白，完了非得说的，这个人一听就是一个违法乱纪的人。那如果说你真是完全照你说的话，那你就是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对吧？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第二，我有证据不一定收拾你，毕竟我还得教你。那教你的话，我怎么教你？我给你钱交不下来的话，那可能就得别的办法了，对吧？
1: 明白，
0: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那不就是处理吗？那这脏话也不，天底下不光你自己这一个人，有的是老师，有的是校长，有的是局长，对吧？
1: 好的，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面对这件事情，你想解决的话，而且还得快点呢，那就要不然初三毕业个屁的了，对吧？啊，
1: 懂。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小哥。
0: 哎。这就是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我特别无奈的地方，一方面说老师这么不行那么不行，我说那你告他去，没有一个说那行我就告他，我把证据搜全了，你一告一个嘴儿。就这种老师，你只要你把这个你把那个证据你能搜全了，你想尽一切办法，我班都不上，我就搜集你证据，搜集完了之后我直接给你拿到的，我都不给你拿到那个你们学校校长看，我直接给送到教育局纪委去，整不了你可得了。咱这么讲，就那种程度，说的那个红包要多少，然后那个自己还给外头自己五十个多学生分七个班，七八个班给那补课挣钱，一年挣10万块钱。那、哎、你真活出灾星来了，我跟你说。就说人家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但一旦让他干的时候他不想干，那谁有不知道神仙七毛眼睛也干不了这活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啊。好的，小米说的，前怕狼后怕虎的挨欺负你就得受着，对吧？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没有因为大清以和为贵那就不打你，那是也没有因为闭关不招惹他们就少抢一点，对吧？我不和你一般见识的前提是因为我有实力啊，是有实力和他翻脸，没有实力和人家翻脸那不叫不计较，那叫你计较不起。真的，你这样的话我就给单位请一个月假，在单位请一个月假，你这老师不补课吗？我天天我跟着你，你在里边讲课，我偷摸上外边我就录音去，我就拍照去，然后哪天啥都做全了。那还不好找吗？他必然出现的玩意儿。你把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他要在那块讲课，你直接踹门进去，叭叭照片照了，录音录下来，你扭头就走，你看他管不管你叫祖宗？这种事儿都不敢，你在这有啥抱怨呢？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Demi 啊，说这个小哥呀，我是搞计算机的，最近做了几个项目都不太顺利啊，麻烦你给打打气儿呗，祝我马上转好运呗。打打气儿就不用了，你就赶紧转运就得了啊。这段时间呢，就是干啥可能都奔奔卡卡的，很正常。不光你，我跟你说兄弟，不光你，就是你不信你问问你那些同行，你问问跟你相邻的行业，你问问他们是啥样的，大多数都是这样啊，奔奔卡卡。但是呢，就是只要就是到时候了，该挣钱都能挣着啊，都能挣着，挣的少一点而已啊。

0: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那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就是说的恳请您的帮助啊，前面还客气了一番，不必客气啊。39岁，已婚已育已离，婚外呢育有一子2岁，婚外男未离婚，一直未付抚养费，一个不好意思要，一个不好意思给啊。如今我想争取孩子的抚养费，怎么能对我有利？是私下还是起诉经法院？你这个事儿。别的啥都不寻思，第一你肯定是缺德了，对吧？缺了大德了，这该骂你骂你啊！因为什么呢？就是那个自己的有一个，完了之后离了，完了婚外还跟别人还生孩子了，你不缺德谁缺德？你肯定是缺了大德，所以说你闹心咋地都活该。但是呢，你这个事儿，如果说你现在就想撕破脸了，那你就找律师啊。你上咱们快手上王树亚律师，你就去找王树亚律师啊，你去问他，你说这种情况下非婚生子女想要争取到自己和婚生子女相同的权益的话啊，相同的权益的话，那就来啊。这个的话直接去找王树亚律师啊，直接到现在咱们榜一就是王树亚律师，你直接上咱们那快手的榜一，你私信他，你说这个事儿啊，我现在就要找您啊，就要找您啊，然后可以约着这个见面啊，该交诉讼费交诉讼费，该交咨询费交咨询费，这是比较准的啊。或者说你不找王树亚律师，你有好朋友啊，你有好朋友也是真，你得找真正的律师啊，别上网上找大忽悠去啊。那大忽悠叫他一说，啥官司都能赢，完了一打钱眼珠尝尝了啊。啊，就是找一个纯正的律师然后问一问啊。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5: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6: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4: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6: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5: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4: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 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黄长谈啊。再次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打进一号线，这是浙江的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是你那个忠实听众，听了差不多15年了。
0: 哎呦，谢谢支持啊，这么多年。
1: 我也是那个长春人。
0: 哦，
1: 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那个夫妻两个人现在异地5年嘛，完了小孩子今年14周岁，女孩。
0: 嗯。
1: 完了，父亲带着孩子在那个，西南那边，就是外地，就是在那个省队练体育生。
0: 在昆明练呢。
1: 不是在那个重庆
0: 啊，那我知道省进省队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14岁进省队还挺好啊，那一般人进不去啊。
1: 不是那个省队不咋地，省队是3流的。
0: 哦，那也行了，那也行了，反正这可能是这个不一样啊，这个、不一样。那接着说吧，啊，
1: 就是我们那夫妻关系吧，就是一直挺淡的，感情挺淡的。完了，我家呢、就是一直我在外面挣钱，完了老公陪孩子。自从孩子5岁之后，就老公就是什么也不干了。也没有收入。完了，以前他干点买卖都基本赔钱了，就是他这
0: 不会做生意啊。
1: 对，结婚15年就没挣过钱，他。始终我家里是我在挣钱。现在遇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这次前两天受伤了，完我就来重庆这边养伤。完了我就发现啊，这孩子那个我不小心也是无意间登到他那个抖音号那个聊天记录，发现这孩子说有点早恋，完了说话谎话连篇，脏话连篇，完了，说话就是人吧，就品质变了，就是，同学之间，假如他跟好朋友在聊天记录，反过来同事发给另外一个人看，完最后去屈居别人，就是性质，这孩子不像以前那么善良，那么就是真诚了。
0: 我感觉你是确实没带过孩子，是不是？
1: 我从小5岁之前都是我带。
0: 那5岁之前你带和青春期不一样啊，就你太不了解了这些啊，你这一看不懂行情啊，这个妈妈呀，他这个岁数在学术上有一个时间叫会语期，尤其你看他又是练体育的，就又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比较大的发泄，大运动量的倾泻那种。就是他本身来说，他这个年龄段的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
1: 他周边还都这样，他就为了迎合他就变成这样的。
0: 所以说，就是
1: 以前不这样，
0: 就不就哎，这跟以前不这样的都一样，都很正常。就他就是这个时期，所以说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而且这并不代表这孩子本质败坏。你下这个定义本身来说就是外行，
1: 就是他。有孩子跟我们在一起还挺正常的。
0: 对
1: 呀、
0: 所以说你家孩子跟你在一起的表现就是他的正常表现，跟他们同学在一起的表现是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行为，而且随着他们的长大他那个就过去了。
1: 哦，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呀、所以说一听你对孩子的付出，虽然说他爸不上班你一直挣钱我能理解，但是你对孩子跟的真的是不了解。
1: 你现在孩子不勒我了，
0: 那不就你的事儿吗？这5-6年一直也跟孩子不在一块儿，完改一块儿之后挑这毛病，他们还净挑外国拉的毛病，你说你？
1: 对对对，净挑的毛病。完，我想管他嘛，我想
0: 管他干啥呀？你回来西安就西安不错了。本身来说练体育的跟家长接触就少，尤其他要不进国家队还行，进国家队都看不着。
1: 我怕那孩子学坏了。
0: 你看他坏了吗？他坏哪儿了？对吧？所以说就是你这块我你就你看看书。你哪管咱这么说，干一个再外行的事儿，人家都说照书养活孩子是最愚蠢的。但是你就看看书，你就知道青春会语期是13岁到多大。就这么简单个事儿都不知道。然后而且给孩子下一个道德败坏的定义。你说你多差劲，你说你。
1: 我害怕呀，我怕这孩子变得性质变了。
0: 不可能，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并不代表性质变了，只能说他那个行为习惯，而且他在那个环境当中他就是这样。很有可能就是他那个环境就是这样的，很正常、
1: 对，那我想给他换个环境，我想离开这个队，我想给他换个环境。
0: 那你给整哪儿？整景浙江队去？
1: 浙江进不去，
0: 浙江可不好进。
1: 找个俱乐部，我寻思给他。
0: 那我不给，我就不问是哪个行业，因为以后一旦孩子出去了，整不好就进国家队了。先别说，我就不说了啊。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个人偏执， 啊，
1: 我是在钻牛角尖，
0: 偏执，而且是过于自信，或者说自信到了自以为是。这是我批评你，我真的批评你，我不批评你不行，因为你觉得自己是对的，这个跟道德没有关系，跟他的成长发育有关系。你这么管的话，我跟你说很难取得这个再往上走啊，就是涉及到更多的东西，我没法在这说，我虽然了解一些，但是我没法说，但是我就告诉你，就你这样的话，这孩子往前走不好走。
1: 那我现在就不管他了。
0: 你既然没管，人家跟人爹在一块挺好的，你见着面就稀罕就行了，你就咋稀罕咋没够就行了，别的别说了，听不听着？
1: 但是他爹他不知道这个孩子变成这样了。
0: 他爹咋就不知道？
1: 他跟我说，他就是聊天记录才发现这件事儿的。
0: 你
1: 改
0: 那块，你改那块长得跟个横总似的，你他爹知道也不敢说知道啊。人他妈精神病，谁整？听见没有？就这个事儿，你先反思你自己啊、哦！你反正也是好不容易能看着孩子，你就稀罕就行。你家孩子是个招人稀罕的孩子，在父母面前非常乖巧。他在他的环境当中怎么样，那是他的事儿，对吗？
1: 嗯，那你说我这样，那不是所有的高手艺都是这样环境啊。我问了那个就，
0: 你别听他们，
1: 就是、
0: 别听他们
1: 长辈的，
0: 别听他们催了啊、哦。所以说，你听我话，你要是对孩子负责任的话，你听我话。你在家总共也就待这个三个月、四个月的，两个月顶天的，你就稀罕就不错了。能让你稀罕，都是给你面子了，你还以为自己多高呢？
1: 确实是，现在孩子不勒我。
0: 对呀、啊，所以说你自己不招人稀罕呢，讨嫌呢，你也多讨嫌呢。听明白没有？
1: 那我就手机这块是不管他吗？
0: 你不知道什么叫不管，你不知道他就永远在你面前不敢表现，他知道啥是对的啥是错的，最起码来说他在你自己面前不表现这个，他就知道他那么做是不属于你的，对吧？所以说你就稀罕吧，稀罕不了几年，我不是说孩子不进国家队你还能稀罕几年，要进国家队了你稀罕不着了都啊，听着没有？
1: 嗯，
0: 好了，别
1: 是我错了吧。
0: 对，
1: 他爸的想法，
0: 我跟你俩说，他爸没啥问题，孩子没啥问题，你问题大去了啊！
1: 他爸就一直空洞的说教，
0: 你可拉倒去吧，你就别搁这白活了，你就做你买卖去吧，你就会做买卖，赶紧做买卖去吧啊！
1: 我不会做买卖的，
0: 我求你了，赶紧去挣钱啊！别的不用你管，千万别管，好不好？
1: 那我跟他爸离婚不？我现在想跟他爸离婚。
0: 那你离婚这事儿我可不管，那是你自己掌握啊！但是孩子青春期尽量不要离婚啊！好了啊。
1: 嗯嗯，好，谢谢。
0: 打进三号线上海的一位先生啊，喂，你好，上海的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小陈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这工作的事情，这件事情很小也很简单，我就简单跟你叙述一下吧。
0: 说一下啊，
2: 我今年是咱东北的，
0: 嗯，
2: 然后我工作呢就找到北京了
0: 啊、
2: 嗯。我刚入职北京一个月吧，
0: 嗯，
2: 然后我这个就这个项目它就停了，
0: 嗯，
2: 停了说十月份再继续，
0: 嗯，
2: 然后意思是让我去上海的这个项目去支援
0: 啊、
2: 嗯，嗯，支援了，其实我们领导不太愿意让我去，但上海这边很急嘛，
0: 嗯，
2: 上海，然后就派我过去了，
0: 嗯，
2: 过去的过程中呢，上海领导也联系我了，说。啊，你过来支援，嗯，但是我就不想让你回去了，你来了就不能回去了，
0: 嗯，
2: 我以为这开，因为他以开玩笑的方式嘛，我也没在意，
0: 嗯，
2: 然后我到这边之后，他就正式的跟我说，说我要把你的人事关系调过来，我就不可能让你回去了，我给你安排个重要的职位，当然我在北京也是同样的职位嘛，
0: 嗯，
2: 然后说完了之后呢，因为我的人事关系还是在北京嘛，
0: 嗯，
2: 北京有一些琐碎的工作我还要处理一下，
0: 嗯，
2: 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儿，就是我跟北京那个领导汇报。那边的工作的时候，
0: 嗯，
2: 然后他就说那你在那边好好锻炼一下，然后回来这边好正式工作，因为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边领导跟我说是不能回去了，然后好像意思是长期住在这边，
0: 嗯，
2: 然后我就不知道，我这完我说完了之后，他俩可能就是我认为可能两个领导之间就沟通，但是没想到我北京领导上升到更高的一个领导了，
0: 嗯嗯，
2: 跟我上海这领导沟通了，
0: 嗯，
2: 沟通了之后可能就是不是很愉快，因为他可能是觉得上面领导找他就闹得很不愉快，完他俩这两个领导把他们留下的记录都发给我，都发的是一样的，然后那个上海领导找到我说那你不能给你安排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了，就让你去做一个普通的工作，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艰苦，
0: 嗯，
2: 然后我呢就是做什么工作都无所谓，但是我就觉得我跟我北京领导汇报这个人事调动这个事我不知道对不对，
0: 嗯
2: 嗯， 所以有点迷茫。
0: 你自己内心当中是想在北京还是想在上海？
2: 我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我一定想在哪儿
0: 啊。
2: 对，我是在北京也行，上海也行。
0: 嗯，你就是也跟，也就是说你跟北京这领导关系也没铁到哪儿去是吧？
2: 是这样，就是我们跟这两个领导相处时间都不长，
0: 嗯，
2: 几天几面而已，根本就没有一个正式的，就是说怎么敢他多器重我水平多高，小郑老师我的水平是一般的，我首先得承认，
0: 嗯，
2: 只是说北京的领导我来的时候他说啊，那你过去呢，如果你想回来，你个人愿想回来的话，
0: 嗯，
2: 我肯定会让你回，但你实在是不想回来的话，
0: 嗯，
2: 那你可以不回来，
0: 嗯，
2: 因为当时他这么说的，我们几个人都表态了，那我们是想回来的，是这样。
0: 那你今天想问我什么？想问我接下来怎么做，还是说这事做对做错了？
2: 我是想问一下，这个事做对做错了，还是做的是对还是错？然后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0: 他是这样，第一点啊，就是说这个上海这领导，你现在来讲，就是说的，既然没有对错的话，也就无所谓。但是你把自己在上海这条，最起码来说，现在的路已经堵死了，除非上海的领导走了，啊，要不然的话，你很难把工作展开了。那你就是应该找机会赶紧回北京，别到最后北京这职位再没了，你回来也不行了，是吧？
2: 哦，是这样
0: 的，
2: 对，
0: 嗯，那就赶紧，你得跟北京这领导就得表忠心了，这没啥说的，跟着大领导走了就得啊。
2: 是这样，小郑老师，就我北京的这个职位呢，就是99%会给我留着，因为我们招聘的时候，
0: 嗯，
2: 这一人一岗的，就是一定会给我定在这个位置的。
0: 哎呀，我天，北京人也有的是啊，你以为工作那么好找的呢？
2: 对呀，所以
0: 你可千万别寻思着，你一定要瞄着这头啊，瞄着这头有啥风吹草动，一有机会赶紧回北京啊。
2: 嗯，行，那我就说，
0: 没事了，就是从上海没事回北京找领导就唠唠嗑聊聊天，然后再回来都行，没事给这个北京领导汇报一下工作啥的啊。
2: 对，是小郑，
0: 表达一下我还是想回北京。
2: 嗯，老师，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主要是问一下，因为我是想知道一下对错
0: 啊。你这个事儿操作的比较莽撞，
2: 是不是啊？
0: 操作的比较莽撞啊，就是最起码来说那个这个事儿。就说那个你是要明确的表态，比方说你要是不想在上海留下，你需要明确的告诉人家说我是不想留上海的，因为我家在北京，或者说呢我女朋友在北京，你哪管你说我有一个那个女朋友，我有一个不正经的关系在北京，那领导都能理解，知道吗？
2: 啊，对，
0: 这知道，你不能说你人家说要留你，完了你没吱声，完之后你又跑那个回头，你又去做工作去了，你这不明显是回去做，你不是说你要反映情况，你这属于回去做工作去了。
2: 他给我安排这个职位的时候，我是没有反对，我就是很正常的接受一个工作，我也没表示说特别想在，也没。
0: 那最起码来说，人家跟你说我要给你留下的时候，你要明确告诉人家，你要说哎呀，那太好了，领导，我就想在上海，我就喜欢上海小姑娘啊，就说上海挣钱也多，上海啊，来上海人啊，来上海宁啊，就哪怪说我就喜欢静安寺都行，知道吗？
2: 嗯，
0: 你就说你得明确表态，你说我要在这儿，或者说呢？你觉得我不想在这个上海待，你就明确告诉他，你说领导，我是来支援的，我的所有的东西我其实都在北京，我当时那个立项也是要立在北京的，我是这样的，所以说您要是用我的话，你用我几个月或者说项目结束我就回去了，我的目标是回去，当然你要在这块你给我个位置，然后我回去之后我的位置更好，那我非常感谢你，是吧？
2: 哦，
0: 你现在做的问题就在哪儿呢？你人家给你安排的时候，人家跟你说的明明白白的，你不明确表态，不明确表态之后回去你又做工作，你那叫做工作去了，你那意思是跟人北京这头领导说我不想在上海，我得告诉你一声，那个你得赶紧做工作，你这不属于这样吗？你想一下，如果是你是安排这个事儿的上海的领导，你然后突然之间那个副总找他谈话了。

0: 啊，
1: 态度不明确，所以出问题。那现在呢，就是上海这领导，你该怎么讲呢？你也不用，反正你这人你肯定交不下了，没啥可说的啊。
0: 对。
1: 哎，现在人家也不用你，就是给你找个地方，反正能干活行呗啊。但是你现在你必须跟北京领导把这个关系处理好啊，先没事经常得跟他汇报工作，然后你跟他说就是你有机会一定要把我叫回去，我在上海我待不惯，上海蚊子咬人太疼了啊，知道吗？
0: 知道。然后我为什么就是让小张老师给我判断一下，这个分析一下，我也是想在以后的工作中避免此类型的事情再发生，因为找一份工作不容易嘛。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么回事。以后记住，就是说你要明确态度。
0: 对，
1: 不管哪个领导，人家领导跟你谈的时候，一定是问你态度的。
0: 嗯，对，
1: 对吧？你态度你不反对，那人领导一想啊，那他不反对，那行，那我人家领导，你以为他说了就算，就说就能给你安排到这个位置吗？要想给你安排这个位置，是需要走人，因为你要如果正常企业是需要走人事流程的。
0: 对对，就是
1: 哪个级别，人家人事流程都走一大半了，你那头找人做工作来了，没扯呢吗？对吧？这是做事是不
0: 对
1: 的啊。
0: 嗯，确实是不对
1: 啊。所以说给，但是这个人你也不用给他过多的赔礼道歉了，因为没有用了，这人彻底得罪了。但是你也别听我一说你心理素质不好，一听说那个我彻底得罪他，再见一面绕圈走，你那当然犯不上了。就
0: 是
1: 乐乐呵呵该咋地咋地，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交下了就完事了啊。
0: 心理素质确实挺差的。
1: 嗯，
0: 我一说别人就是说的头头是道，一换到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比较敏感，有一点点焦虑。
1: 嗯，这是能听出来你说话慢啊，心思太细，心眼太小。啊，
0: 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嗯，就是这个不对。对不对？一个大老爷们不应该这样，尤其咱东北大老爷们能咋的呀？我天，上海和北京我都不干，能咋？能整死我呀？啊，
0: 我也会这么想，但
1: 是就
0: 是
1: 啊，整急眼了，北京我也不回去了，我上杭州去，对不对？
0: 对，那
1: 是不是、啊？我在杭州有网红大厦，我当网红去。
0: 确实是因为可能是我找一份工作很不容易，就哎呀，
1: 没事，
0: 也是很担惊受怕、
1: 这个很正常，很正常啊、哦，没事。
0: 嗯，谢谢你啊。
1: 就是天空飘过五个字啊，那都不是事儿。
0: 嗯，
1: 听明白啊？天空又过五个字儿，是事儿就一会儿，能咋的？我就说北京我不回去，上海我不干，老爷我自然也有地方干，知道吗？
0: 嗯，
1: 啊，不用害怕，不用想那么多。再见啊，哎，
0: 嗯，谢谢你。
1: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哎。好了，欢迎大家啊！咱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商谈。咱们直播间呢也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

0: 打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你好，那个东老师
0: 啊，遇到什么事儿了？
1: 我是有个事儿挺困惑的，就是我一年多之前处个对象，完了吧，我俩就是在一起吧，都是二婚。
0: 多大岁数了？
1: 我45，他处小三岁，
0: 42。孩子都多大？孩子都多大？
1: 孩子，我这孩子是上高一了，现在他那个孩子上大学，大一。
0: 孩子都跟你们，还是说都跟
1: 对
0: 方？
1: 都跟着我。
0: 都。
1: 其实他家那个孩子是跟男方，但是他看那个孩子
0: 一直管着了啊，一直管着。
1: 对对对，
0: 就是，但是人家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
1: 了，我俩是去年3月份认识的，认识完了以后，完了就是6月份高考了吗？
0: 什么认识的？
1: 去年3月份认识的。
0: 啊，怎么认识的？
1: 一个相亲的平台认识的。
0: 啊，就相亲的网站认识的，是吧？
1: 不是网站，就属于那个，就是实体店。
0: 什么？
1: 实体店
0: 啊，就是那个婚恋，类似于婚恋俱乐部那种东西，是吧？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个。啊，好啊，那接着说吧啊。
1: 完了吧，我俩之间就是刚开始处的挺好。他那功夫我认识时候，他孩子正好要准备高考，完了我也帮助他一起。完了后来我俩达成协议，就是孩子高考以后，我俩就能在一起住了，或者怎么的。完了。当时就是孩子高考以后，孩子就考在长春了。完了就是还得管孩子，孩子每周都回来。完了，我后来开始因为这事我俩吵一架，后来完了也就是我默认了，就是允许了。完了我俩就结束。完了就是最近吧，就是我俩之间的事儿，反正也挺多的，就提出最近的事儿吧，就是

0: 今年就是五月份呢，他的母亲有病了，
1: 嗯，
0: 有病完了照顾他母亲，完了上了医院，完了我这边离的医院挺近的，完了保人给送饭，完了送了一个礼拜院，完了就是正好赶着这不过完五一以后就是那个端午节嘛，
1: 嗯，
0: 端午节完了我就是单位上班工厂上班挺忙的，完我就休了一天，完我就没去他家，
1: 嗯，
0: 完了他晚上我就给他发微信跟他说，他说那个我去你家你就不去了我家吗？
1: 嗯、
0: 我就听说有点不乐意了，我说我这边就休一天，我也陪陪我家人孩子。
1: 嗯，
0: 完这事儿完了说，后来也就这么地了。完了就是过了能有一个多礼拜吧，完了他就又跟我发微信说那个我妈有病了，你不给拿点钱吗？
1: 嗯，
0: 完我说的那个我当时我挺气愤的，你说我他妈我也挺照顾，又给送饭啥，天天起早送饭。
1: 嗯，
0: 完就这么地儿的，完就吵了，吵了完之后。然后我俩就分了，反正现在就是分了。
1: 嗯，
0: 哎呀，嗯，反正我就心里就是挺不得劲儿的，说实话，就是
1: 你这一年你这一年花多少钱？
0: 一年就是正经给他买东西花几千块钱吧、就是，
1: 那也没花太多是吧？
0: 对，没花太多，对，确实没花太多。嗯，对，
1: 就是
0: 平时吃喝拉撒睡都不能算了，带着孩子出去吃饭啥
1: 的，他就是那都不算了，就是说人家就觉得你不太会来事儿、
0: 嗯、
1: 是吧？
0: 对，就是他就特别注重他的家人。这个家人特别注重、
1: 嗯、对他离婚是什么原因离的婚、
0: 当时他跟我说是离婚是说他那个搞金融不什么玩意儿完了欠机会完了跟他前夫离婚了他前夫接受不了他完了就离婚了
1: 啊那他后来机会还上了吗
0: 完了还完了应该是嗯
1: 这不一定
0: 没有外债了
1: 啊没有外债了哈
0: 对他
1: 现在
0: 就是
1: 人家不现在就是不跟你处了吗
0: 对，我俩已经就彻底分了，因为他
1: 那你今天给我那个原来在你这住完，后来走了。
0: 对，都收走了，都走了啊。
1: 走这走多长时间了？
0: 嗯，一个多礼拜、啊。
1: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想要探讨哪方面的问题呢？
0: 我探讨一下我这个感情方面，确实有点就是太不会处的感情了，就是。
1: 嗯，你多少有点嘎。
0: 嗯，确实是我
1: 都
0: 听你的节目啥，你估计听我说话啥的、
1: 嗯、
0: 能听出我的性格啥、啊。
1: 嗯，你那个小米问说你见没见过对方家孩子？见过是吧？
0: 都见，他家的人我基本上全见过
1: 是吧？
0: 嗯，都见过了，
1: 嗯
0: 呐，
1: 嗯，
0: 是个实在在的人，
1: 嗯，多多少少有点嘎，嗯。你这个
0: 手其实我这人挺翻本的，完了脾气不是那么太好，我也知道。
1: 嗯，手有点紧，还自卑，我不愿意说，一说就翻了、
0: 嗯。对，
1: 就这样、啊。
0: 对，有什么就困难啥，不愿意跟别人说。
1: 嗯，
0: 就是这样。
1: 然后人别人说你还不让啊？
0: 对，
1: 就这么回事儿。那这个这样是咱这么说吧，你这个你要是能再往回搂吧搂吧，能搂回来，你别那么嘎，是不是？
0: 这就是我就有点说实话，就是这一次出现这两件事有点。
1: 你就是主要是那啥，主要是就是说的，原来说你俩能结婚，现在结不了婚，你就有点那啥了，是不是？
0: 也不是，他当时我俩就谈的时候，就是等我家孩子上大学以后再谈了结婚的事。
1: 嗯，那个他们家孩子上大学，人家是在那个本市念的大学，是不是？
0: 对，
1: 在本市念大学完了，你这头觉得就原来寻思要不在本市的话，你们俩就可以一直在一起生活。
0: 对，
1: 那在本市念大学不也就周六周日他回去照顾照孩子，他的孩子天天回来吗？
0: 嗯、不天回，就周日回来。
1: 那周六周日回来，那你有那么大意见干啥呀？
0: 嗯，反正也是，那当时就
1: 对呀、啊，所以说就是你这头。你自己吧，还有点嘎，有点抠，完了对人家要求还有点多。
0: 嗯、
1: 你这搁谁也不乐意跟你俩处，我这不这么回事吗？你说呢？
0: 对，
1: 咱这可真咱自己毛病。你要说对方毛病，我没听出多少来啊。
0: 嗯，
1: 就是咱自己毛病。你这样的话，你找个啥样对象？找个对象就是骗你钱的，你能找着？为啥呢？但是也够呛能骗多少？就是为啥呢？就是说的，你就是你这样的，也要真心实意跟你俩过日子，就伤心呐，
0: 嗯，
1: 对不对？那是你太不会来事儿了，然后手也太紧了，你说呢？
0: 嗯，
1: 啊，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女生，我听你说，如果说当然就是你跟我说的啊，我不敢说是实，不敢说保证的怎么样，听这样的还不像说是那种就是那个就糊了你钱的人。对吧、
0: 嗯、
1: 但是你呢还这几天这意见那意见的，你说自己还没什么太大的本事，然后手还抠、
0: 嗯、
1: 完了对人家要求还挺多的，你这样谁跟你过呀？你这要不改的话咋整啊、
0: 嗯、
1: 你说呢？啊，
0: 是确实是、嗯、
1: 啊，你说对不对、
0: 嗯、 对对对对对。
1: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吧，你自己琢磨琢磨吧，改一改吧，尽量改一改吧。完了，这个要能给人赔礼道歉呗，能行能回来，好好处处啊。再说这个不敢保证整不准，但是你要是能把它整回来，你成本最低啊。
0: 嗯，
1: 那行了，好了啊。
0: 哎，好嘞，小哥再见。
1: 哎，好嘞，再见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界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秦晟是哈雅乐团的创始人，马头琴演奏家，是中国第一个将蒙古音乐与现代音乐文化做大胆尝试的人。常年游历世界，音乐在他眼中早已没有了边界和藩篱。对于根和延伸，他找到了泥土和生长的自由世界。戴青塔纳说，我们注定一生带着蒙古和游牧的烙印，那是苍天赐予的礼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这个世界，突破自我精神的局限，如鹰般自由。

也许终究不能回答那些终极问题，才用各种符号和概念来强调自身的存在。这本身缺乏安全感和存在感。当我们置身旷野和戈壁，让身心接受考验的时候，那时没有疑问，也没有回答。正如大山露出的岩石一层层，从远古至今，大自然从不慌乱地运转，一切都在他的怀抱里。

想为你唱首歌，就唱山边的明月和蒹葭，唱那舒卷自由的云与崖。音乐为媒，你我相约，不遇不散，今生难忘。

从远古传来的古老韵律有着它的生命力，如何让它在现代生活中鲜活地流淌下去，成为更广阔的语言，是哈雅乐团感兴趣的事。音乐是这个世界共通的心灵语汇，通过音乐，一个族群中美好的精神力量就可以向外传递，这种传递没有界限，如同边缘一般无限延展。怎么样去做这个共同的心灵语汇是关键。哈雅乐团认识到有形和无形的界限带来了对立和狭隘，音乐更是需要有广阔的视野和不断突破自我精神的局限，才能充满创造和灵感。

哈研乐团开始放下僵固的定位和概念，在自省和成长中一点点放下沉重包袱，学会轻装前行。全胜说，因为终究我们所有的作为都只因身为人，如同在宇宙中看地球，它只是一个美丽的星球，没有界限，没有你我之分。我们都是这个蓝色村落的孩子，音乐就只是音乐，它从我们心中延伸出来，这是人拥有的奇妙能力之一。我们愉快地享受着这份能力带来的沟通和美好。

0: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第三集。
1: 陈群同志，
2: 黄平同志，您好，
1: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上个月入党的陈全同志。
2: 哎，大家好。
1: 哎，陈全同志，你身边这位小伙子是？
2: 哦，他叫梁广，是这次罢工的积极分子，是苏兆征苏委员长让我带他过来旁听这次的会议。
1: 小伙子长得就挺机灵。
2: 哎，梁广，这位啊是黄大哥，是这次会议的顾问。
3: 哎，黄大哥好。哎，怎么没见着苏大哥呀？
1: 他呀可是个大忙人，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他来了。
4: 啊，大家好，有些事情耽误了，让大家久等了，我们开始会议吧。
5: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举行，会上各工人代表各抒己见。苏兆征作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就大家的问题一一记录和当场解答，会议顺利进行。然而当时的香港英帝国主义经常派遣公贼特务潜入广州，与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相互勾结，进行破坏捣乱。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梁子光出现了。

0: 喂，有没有搞错啊？我和黄金元黄老大都没来，你们这么快就开会了？
1: 梁子光，你看这都几点，是你们迟到了。
0: 那你们不会等我们吗？
1: 你不要搞事啊。
2: 哎，算了，大家在这个时候要团结，以和为贵。梁兄、王兄，两位请坐。
0: 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梁子光，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征集队队长。黄金元黄大哥现在是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
3: 大家好，黄金元只是暂代总队长一职。
2: 好，那我们继续开会。
0: 开鬼开马咩，先别开了，搞清楚一件事情先。各位，最近有没有觉得饭菜啊越来越少了？很多工人都喊吃不饱啊。
4: 尤其确实有那么大哦。
0: 那就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苏兆珍他贪污了。
1: 梁子光，你不要血口喷人。
0: 苏兆珍他是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罢工的钱都从他手里过，如果不是他贪污，为什么工人现在会吃不饱穿不暖？那些钱到哪里去了？
1: 大家不要被他误导了，现在的形势谁都知道，物价是一天一个变化，饭菜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是很正常的事情。苏委员长，你说句话呀。
2: 梁子光，你有证据吗？
0: 证据，我就给你看看证据，来，全部进来。大家看啊，他们呢都是这次罢工行动的工人，你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5: 以前那些肉啊至少有一块半肥肉，
6: 对呀、
5: 啊、现在呀、啊、你枪锤啊都带个干呐、
6: 啊！我看这罢工就别搞了，回香港复工啊，起码能吃饱啊。
1: 大家别被这群人骗了，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满脸横肉，一看就是公贼。
7: 你说谁是公贼啊？说谁了？
1: 说你们，还有梁子光，你也是。
8: 你说什么？
1: 不免呢？
9: 不准打人呐！
10: 快，
9: 不准打人！
11: 先问问我梁广的拳头答不答应？
12: 为什么动手？
1: 收手！
3: 凡事都要讲证据。苏委员长，请问你有证据，记证你的清白吗？
2: 当然有，我苏兆珍对得起天地良心。我已经派人把罢工期间所有一切记录收支的账本拿过来，我到底有没有贪污，到时候大家自然一清二楚。
0: 来，看一看，看一看，
6: 看一下，
13: 打开，看看，
14: 打开，
6: 快点！
15: 账本在会议上公开，众人一一看过，没有半点问题。
6: 大哥，我们都看过了，好像没有问题哦。
16: 是啊，我看不出问题啊。
1: 苏兆珍委员长，平日廉洁奉公，工作上坚持原则，经得起查验。梁子光，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0: 我
3: 梁子光，我黄君岩的脸被你丢光了。
6: 我们把梁子光这些搞事的人轰出去。
17: 对，轰出去，
0: 听我说，听我说。那账本虽然没问题啊，但是我听说苏兆珍的家里藏了很多好东西的，那些东西就是他贪污的证据来的。
2: 你的意思是我家里藏着宝贝？
0: 就是。
2: 好，既然这样，我愿意让大家光临寒舍，还我苏少征作为共产党员一个清白。
0: 好，去就去，
18: 走。
15: 会后，苏兆征领着一行人来到自己在广州的住所。
0: 你 们几个给我搜。
8: 是
9: 是，
8: 我看谁敢放肆。
0: 我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侦缉队队长，我梁子光要搜谁就搜谁。
8: 我看苏委员长家跟我们普通百姓家没什么两样，都是些旧桌椅，还有这门窗都破了，一目了然的事情还有什么好搜的。
2: 陈全同志，没事，尽管让他们搜。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在我家里搜不到什么宝贝，那该如何？
0: 那你说如何？
2: 带着你那群手下立刻滚出这次罢工行动。
0: 一言为定。
2: 好，想看哪我打开给你们看，免得你们那些不干不净的手弄脏了我的家。
0: 你好，先打开那边柜子。
10: 报告梁队长，
13: 就只有四个破瓦
0: 啊，还有那个床底下
8: 啊。报告梁队长，我也看了，啥也没有。
14: 梁子光，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梁广真是羞与你同姓。
0: 苏长臣，这是你家吗？啥都没有。喂，你们平时吃什么呀？
13: 梁队长，这叫家徒四壁。
18: 什么都没有啊。
0: 拉埋笔呢，我使你搞的。
19: 哎，老苏，家里来客人了。
2: 嗯，
19: 这么热闹。
2: 柔盛，你回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9: 啊，
2: 这位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黄平同志。
19: 你好。
2: 这位陈全同志。
19: 嗯。
2: 嗨，这位小兄弟啊叫梁广。这位呢是香港的黄金元队长。哎，还有这些啊都是罢工委员会的同志们。
19: 好，大家好。
2: 各位同志，这位是我的内人钟荣盛。
19: 哎呀，家里太破了，不好意思啊，招呼不周，招呼不周。哎，娃呀，叫叔叔好。
20: 叔叔好。
2: 荣盛，你先带两个孩子进去。我这边还有一些工作啊要处理。
19: 好。
0: 麦菊嫂子你好啊。这个包袱和箩筐里面装些什么呀？给我们看一下嘛。
10: 梁子光，你别太过分了。
8: 嫂子别理他，这几个人都是公贼，今天存心来搞事儿的。
10: 说谁是贼呢？嘴巴放干净点。
2: 哎，大家静静。荣盛，把包袱打开，把箩筐掀开，尽管让他们看。
19: 好。
8: 报告梁队长，都是一些臭咸鱼和一些咸菜干。
0: 什么？
8: 梁子光，终于看到你要的宝贝了吧？
2: 这些啊，可真是宝贝啊，吃一小块能送一碗饭。
19: 这些都是我从齐奥岛老家那边带回来的，让大家见笑了。
0: 没有啊，山长水远，你带回来这些干什么啊？
19: 家里吃的不够，我从老家带回来这些帮补一下。
9: 苏委员长，难道你们家平时就吃这些？
2: 让大家见笑了。
0: 怎么可能啊，堂堂一个罢工委员会的大领导还吃不起肉？
20: 叔叔，爸爸说了，现在工人兄弟们更需要吃猪肉，所以我们就先吃咸鱼菜干。
8: 这苏委员长，你这又是何苦呢？
2: 各位，我苏兆珍出生在香山县秦澳乡，从小啊家境贫寒，我只读过3年的私塾，再后来因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远赴香港，在外国远洋轮船上当工人。本以为在家乡务农已经够苦了，谁知道在洋人那当工人更要苦上100倍，还被克扣工钱。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与我们同船的中国童工经常受到洋人的虐待。我那个时候就想，为什么同样是人，我们就要受到洋人的欺负？为什么

0: 下了这帮兄弟，只听苏兄弟的，只听罢工委员会的命令。
1: 黄清源，你糊涂啊！
0: 梁子光，你给我滚！滚！
1: 我好，走就走。你们几个跟我走，我看你们能得意多久。
0: 苏兄弟，我黄某人实在是惭愧啊，告辞了。
2: 王大哥保重。
3: 苏委员长，是我们办事不周全，让梁子光这种小人给您添麻烦了。
2: 哎，他这样闹一闹也好，正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共产党员和工人兄弟们永远是站在一起的。
4: 苏大哥，其实有一件事儿，我在心里憋很久了。
2: 什么事儿？你说。
4: 在今天，我觉得我必须得把它说出来。我，梁广，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排除了梁子光等公贼的干扰，沈港大罢工行动继续进行着。为了与帝国主义做斗争，罢工委员会积极采取了罢工、排货、封锁等有力措施。此外，为维持秩序、截留粮食、缉拿走狗公贼、防止粮食流入香港，大罢工委员会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两广等一批年轻工人拿起了武器，驻守东至汕头、西至北海的千里海防线，封锁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但与此同时，封闭也影响到广州的货物供应，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苏兆征和邓中夏的面前。
1: 会议都结束了，苏兄，回家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2: 中夏同志啊，造成现在的局面，我难辞其咎啊。
1: 不要自责了，当初这个决定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嘛。
2: 你还记得吗？当初我们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个口号的时候啊，是多么的激动啊。
1: 当然记得，你那时候大手一挥啊，说全面封锁抵制，断绝海外一切交通，任何国家的船只禁止进出广东各港口，大家是一片叫好啊。
2: 但现在看来，这却不是一个稳妥周全的决策。
1: 唉，确实如此啊。虽然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我们自己的新问题啊。
2: 嗯，广州的日用物资供应问题日益紧张起来，更糟糕的是，连广东内地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也因为这样无法外销，积压下来导致霉烂，现在外面的不能进，里面的也不能出啊。
1: 再这样下去可能要作茧自缚啊。怕就怕
2: 什么？
1: 怕时间一长啊，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形势，粮草要是出了问题，那军心会不稳呢。
2: 嗯，中夏同志啊，我这几天无时无刻都在反省，当初急于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么一来反倒把各个列强都驱赶到英国那边，共同来对付我们了。
1: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很团结。
2: 哦，此话怎讲？
1: 别看各帝国主义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敌人，但是他们之间却因为争夺利益而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个现象在杀鸡惨案发生的时候就表现得尤为明显了。
2: 嗯，如果我们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0: 就有可能让日美法等国暂时保持中立。
1: 不错，仲夏同志，你看这是什么？
0: 拳头。
1: 嗯，
0: 大拇指。
1: 英国啊，好比大拇指，我们只要把它砍断，帝国主义列强这个拳头就握不起来了。
0: 对呀，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调整为集中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
1: 凡不是英国或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
0: 太好了，我这就通知大家开会，把这个命令传达下去。
1: 嗯，好。
2: 单独对英的原则一经公布，各国反应十分强烈，各国轮船公司纷纷向罢工委员会申请与广州通航。正是这一高明的策略，解除了广东经济困难，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使这个伟大的沈港大罢工行动得以坚持长久的岁月。1926年10月10日，罢工委员会宣告沈港大罢工胜利结束，并宣布停止对香港的封锁。当天，广州各界群众30多万人集会，苏兆征在大会上代表沈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关于停止罢工封锁、实行反英新策略的宣言。
1: 这15个月中，我们没有对敌人妥协，我们为正义而团结奋斗，所以我们给帝国主义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我们一方面依然强固我们的力量，另一方面联合全国各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野蛮政策及争得中国的自由独立。不平等条约一日不废除，我们的使命一日不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日不停歇。

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巨大作用，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1926年，省港大罢工结束后，中共广东区委安排我们一行众人回到了香港原厂工作。那一年我正值发育期，罢工前个子矮小，说话还是细嫩的嗓音，在罢工之后不知不觉长高了，嗓音也变得更成熟了。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我在香港听说反共政变造成革命党人血染珠江的惨状，义愤填膺，在紧急而严峻的形势下，我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儿女已实现了民族解放，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殖民剥削奴役。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建设中，依旧是国之栋梁。今天，继承着优良传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们，依旧弘扬着大国工匠精神，为中华民族竖起了科技创新、科技自立、科技自强的新旗帜。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换。

0: 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不一凡，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

0: 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8: 好嘞。

0: 戏剧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

0: 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4: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

0: 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

0: 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6: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年。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耳

0: 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月

0: 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

0: 谈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然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0: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8: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水越喝越甜，
1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

0: 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

0: 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

0: 韵，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14: 幸福的花儿，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水越喝越甜，
1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9: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8: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后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相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秋色。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

0: 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每天自我介绍一下，咱这节目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啊一档这个婚姻家庭情感服务啊偶尔科普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说您很长时间了因为生活当中的事儿啊，就是让自己感觉到就是一直以来无法释怀，心理压力特别大，或者说有某个事情呢无法选择特别迷茫的话，都可以呢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愿意做一个直言不讳的、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再说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给大伙介绍咱们的这个参与方式了啊，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我的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最近觉得心里头憋屈慌啊，觉得压抑啊，觉得这个事儿呢无所适从，或者说选择起来非常困难，那您都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这热线电话，钟晓呢正在直播间，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那么咱们这个节目呢，大家要知道的就是，跟大家每天都说的，我们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节目，是一档收音机厅的节目，在长春市内，因为是吉林省台，我们是吉林省台。就是在长春市内的话呢，就用 FM91.6 来收听，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来收听。那么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的转发，只不过呢 FM 的频率各不相同，所以说您啊，比方说您是白山的，您需要在当地找到自己的啊自己城市的 FM 的频率啊，吉林市的也都是啊。那么如果是距离城市比较远的啊，乡村的朋友啊，就是收城市调频收不着的那个呢，您就全省都可以收中波738000赫啊，都可以收中波738000赫。那这个呢，就是覆盖面积呢，可能就更大一些啊，就更广一些，范围更广一些。那么大家呢，可以用，总之就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好了，记住这个名。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说我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家里已经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我不在吉林省境内啊，我收不着你们吉林台的广播信号，那我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现在也能办到，因为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上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 在这个上边呢，您也能够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网络直播啊，能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网络直播，就你关注蜻蜓 FM 之后下载下来，然后呢在上边它有一个放大镜去查找，您一查找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它就给你推出来了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那么还有呢，如果说你想听我们以前播过的小声长谈的各个情况的话，都可以呢就是在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到啊，搜小声长谈。咱们呢有很多很多期节目都已经上传到蜻蜓的平台上去了啊，这个有四个专辑，其中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另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个是听以前播过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啊。这个是咱们所有的收听方式。那么除了收听之外呢，咱们还有参与啊。参与呢，我们刚刚给大伙介绍了我们最普遍的，就是所有的广播来讲都是最普遍的参与方式，就是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不多说了啊。那么除了热线电话之外，还有一个实时参与的工具，就是咱们的公众号啊，钟晓工作室的公众号就叫钟晓工作室啊。您在这个查找公众号里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200-300字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
这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的交流啊。记住，如果说您觉得挺委屈的啊，心情不好啊，闹心啊，难受啊，这个压力大呀等等这种情况啊，可能原来都没咋地，但就这段时间就这个事儿无论如何都过不去的话啊，都可以打电话。因为我们做这个节目啊，就是众好工作室做咱们的小人长谈节目已经做了18年了。我们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在您觉得难受闹心的时候，有一个还算真诚的朋友陪您唠唠嗑，这样的话咱们心理压力能够得到缓解啊，这是我最重要的一个想法，这是我们团队最重要的一个坚持啊。总之呢，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记住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在晚上的7:30到8:00的这段时间，7点到8点半的这段时间呢，咱们随时的进行交流。啊，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小人长谈的收看方式啊，收看方式就是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快手里边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好了，既然这个咱们现在还没有热线电话打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朋友的留言啊，咱们挨个念一下啊。咱们首先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仲夏老师你好，有个事儿啊，其实好多年了，我一直很纠结，现在想想吧，有时候释怀，有时候不能释怀。就当初我俩挣钱都给公公婆婆了啊，然后呢我们在老家啊，他们在老家买的门面房，买的住宅啥的，我们就帮忙还债呗。然后等到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呢，就买晚了，孩子也带过来晚了，所以现在我心情就久久的不能释怀呀，老生气的感觉啊。有时候想想心里很酸，孩子现在教育问题气得我不行不行的，就是因为孩子接着他拉倒去吧。这个孩子教育这个事儿，他跟接来早晚没关系，来得早早气你，来得晚晚气你。你这个事儿，你教育这个事儿，你可怨不着那个，怨不着就是什么，你接得早，他们家也怨不着你，你也怨不着他们家哦。就是孩子成不成人的话，就跟你教育关系不大。你一天也就给做点饭啥的吧，还能咋的？做点饭，整点衣服，整点穿的，别冻着，别饿着也，你也就干那点活，你还能干啥？你能给他讲高数啊？对吧，还是你能给他讲外语，外语多是时态，现在能背下来不嘞？对吧，然后时态变的时候咋变，我们简称为变态，变态咋变，能记住了不？所以说就是那个跟你这个没啥关系，那就是他们老张家，老张家也好，老李家人他就不出去，这小子你别管那事儿啊，别寻那事儿。但是呢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生着气也没有用，当初他家还机会嘛，对吧，你们俩也挺实惠的，对吧，这事儿过去了，别寻那事儿了。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在眼前规划好了，眼前这个事儿咱们怎么办，以后呢少犯以前那种错误，也就是了，也就是了啊，别拿原来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犯不上啊。记住，每天开开心心的，财神爷才找你啊！每天你说处决横丧的，扭头别棒的，财神爷瞅瞅你，这拉倒，一扭身走了。

好了，欢迎大家啊！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这个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如果你觉得闹心难受、心情不好的话，现在可以拨打我们广播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我希望呢，咱们聊聊天啊，通过这种交流的方式，让咱们心理压力呢得到缓解啊！欢迎大家。

好的，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安装维修的这位朋友叫啊，他说：“我觉得呀，这个人生这辈子就是活着一个过程，计较太多，算计得失，个人觉得都没有多大意义啊，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不要活得太累了啊。”对，这个就是您对这个生活的看法啊，您对生活的看法，肯定是有很多朋友会赞同你，也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反对你，这都正常啊，或者有一些朋友呢是部分的赞同，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个人呢很赞同你的观点啊。那有的就不行，有的就是我必须得算计明白了，他认为我能胜天半子吗？我能算明白，那个我之所以现在过得不算太好，是因为我没算明白啊。往往都是这样的，但是各有各的好处吧。有的你这样的人，他就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他都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对吧？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比较安详的这种情绪价值，就像您啊，就像您说的这种，这一辈子反正活的一个过程，好点赖点能咋的啊，得点失点能咋的。这个事儿往往是利益不在眼前的时候能想得开，利益一旦出现在眼前，那就都想不开啊，也就过不去，晚上睡不着觉，经常都这样啊。所以说呢，这个人活着这个事儿啊，就是不同的哲学和宗教，都有不同的定义啊，都有不同的定义。到现在为止，它也没统一。所以说呢，到最后呢，就是人生观，为啥是每个人不同？每个人是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观就可以了。我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内外一致的过了一生，就是说我内心当中我就是想干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外在呢，我确实又干了这个事儿。啊，管他干成干不成的，反正我一直干这个事儿了，干的这一辈子就可以啊，就内外一致的，活的是自己的人生，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啊，就活别人的人生啊，有一些朋友就是一辈子没想明白，就是活别人的一生啊。举个例子，就是那个我原来也说过这个故事，就说的在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大地主啊，非常大的大地主啊。这个大地主呢，就是他们乡的地都是他的啊，这个有可能是这样的啊。之后呢，还有一个富裕的人啊，有一个非常富裕的人。这个富裕的人呢，就是就算富农吧，或者说二地主啊。他呢，就是家庭呢也很殷实啊，也是非常殷实的啊。但是他就总觉得我家不如他们家地多啊，就我比他矮一头。所以说呢，他就给自己确立了一个人生目标，就是我不能比他过得差。啊，这样的话呢，大地主家修院子，他家也修院子啊。大地主家买树林子，他也买树林子啊。大地主家杀猪，他家也杀猪啊。哎，大地主家雇佣人了，他家也雇俩工人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话呢，过了一辈子啊，过了一辈子啊，就一辈子都没服，一辈子都在喝，他确实也照人家没差啥。就你吃着的喝着的，你用着的，我也都吃着喝着，我也用着。虽然说你们家财主大。对吧？到最后死的时候呢，人家大地主啊，这个所谓的大地主啊，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

啊，这个按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然后这个二地主呢，也按照大地主的想法活了一生。那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人家那个有主意的啊，我这个大地主并不是说他就更有钱的，而是说人家有自己的想法的，有自己的人生观的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等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人生观，只是一味的要和别人比较的人，他这一辈子过的就是人家的一生，过的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一生。所以说呢，我希望就是不管咱们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嘛，有首歌是吧，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啊。另外呢，就是要知道，就人这一辈子是否成功，那个标准根本就无法统一啊。就是标准是根本没有办法统一的，所以说到底怎么才算成功？我觉得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理想，真正的过了一生，这样的一生就是成功的。然后按照别人的想法，按照别人的要求，按照别人的生活方式，按照别人的追求过了一生，那这一生就不能太算太成功啊，就是不能算太成功啊。这是我的想法啊，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希望所有的人。啊，咱们这个生命一回，就是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只有这一次嘛。你说它珍贵，它也是珍贵；说它不珍贵，反正谁都有，对吧？但是呢，我们希望的就是那个按照自己的想法啊，有自己对人生的见解，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过这一生啊，这是我最大的想法啊。

好嘞，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欢迎大家呢来到咱们小声长谈直播的直播间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也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咱们热线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就是其实这个人这一生啊，人这一生其实往往是被欲望牵着走的啊，往往是被欲望，虽然个人的欲望，其实每个人的欲望呢不太相同，但是绝大多数只要生活在社会当中的啊，尤其是生活在我们东方社会当中的，它往往是被同化的比较多。啊，这个比如说社会的世俗的成功观念就是权力啊，权力、金钱和名誉啊，就这三点成功。那大多数很多的人的欲望呢都在这几条上牵着呢啊。所以人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当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没有什么欲望牵，就是没有更多的欲望牵缠的时候，那都能想开。啊，都能想开啊，就是这个都觉得啊，没事儿，那能咋的？不要计较太多，怎么样的？但是，一旦这个事儿涉及到自己的想法了啊，自己想法，比方说这块有块肥肉啊，他也要吃，他也要吃，那就很难能说那你吃吧，我就不吃了啊。如果说有一个是一辈子不吃肥肉的，一个是必须吃肥肉的，那这个一辈子不吃肥肉就能跟那说，那你吃去吧，对吧？这因为不涉及到他欲望啊，不涉及到他的利益啊，所以就没有问题。那如果这俩人都是乐意这个吃肥肉的啊，都是乐意吃肥肉的，而且越肥越好的，对吧？东坡肉，那整这一块的话，那你就很难能做到说，那你去拿去吃去吧。啊，你去拿去吃吧，很难。所以说欲望这个东西是我们人类啊，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一个重要，不能说欲望就是不好的，因为正是由于有着欲望对于我们的这个催促或者说牵引啊，我们才能不断的去工作，不断的去改善这个世界啊，能够改造世界，能够让人类社会不断的往前发展，这个跟欲望绝对是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呢欲望呢又容易引导我们啊去做一些我们其实并不想做的事情。

啊，例如啊，例如这个啊，庄子讲的啊，庄子就讲就是说的啊，欲望是什么啊？欲望是什么？欲望呢，就是这个像老牛的那个鼻子环啊，老牛那个鼻子环，老牛这个东西特别犟啊。啊，你要知道老牛这个东西特别犟，而且老牛东西非常有力气，你拽不动它啊，你拽不动它，它想上哪儿你能说的，它想上哪儿你让它上哪儿它上哪儿，怎么可能？不可能啊！但是，只要在它的鼻子上穿一个铁环，然后拽根绳，一个三岁顽童啊，一个三岁顽童依旧能拽着它，让它上哪儿它就上哪儿啊。大家想一想，这个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欲望啊，人的欲望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牛鼻子的环儿。那个有一个三岁的小顽童手里如果有这个欲望的话，你也会跟他走的啊，也会跟他走的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钟晓老师啊，您有点像象牙山小诸葛刘能啊。哎呀，我还脑袋还反应呢，我说象牙山小诸葛是谁呀？刘能啊，像吗？我最怕我有头发呀，我这同学我可以介绍，我可以把我几个同好几个同学都能介绍给你，他们跟刘能一样没头发了。真的智慧啊，这就特别的智慧啊。人说聪明则绝顶嘛，啊，聪明则绝顶。我那些同学真的是那个没头发那几个都老聪明了啊。啊，跟他们现在我们同学很少，因为到这个岁数吧，同学之间很少能见面了，但见一面都可亲了。见一面非常亲吧，到一起的话，那这尤其男的还都学中文的，在一块互相谝着，那真是有权啊，咱也说不出来啊，有势咱也说不出来，哎，有钱咱更说不出来啊，这都跟人都比不起啊，对不对？人家是那33重天上边啊，最高那个大殿上边有个避雷针，人家在上边，咱们呢是18层地狱下边。再有18层下边有个下水道，下水道下边还有个渗水井，咱们在渗水井里头清淤泥，那家差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主要聊头发的问题。啊，所以说跟他们在一起，咱主要是聊头发。你看，比方说我这头发虽然现在少了，想做个发型，你说我烫了怎么样呢？啊，或者说我要剪一下，把这个后边啃一啃，能不能啃上去了呢？啊，所以说得有优势啊，得有优势啊。我刘能，我觉得我聪明肯定不敢他，但我比他有头发啊。我怎么能整出穆老师？我怎么能整出刘能那劲儿了？你没有啊？好的啊，小米说，我作证啊，除了我哥，我认识那几个都至少地中海了，而且四哥早多少年前就聪明绝顶了。

好的，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到现在为止还是刚打进来，还没有接进来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古风不知道你说，大家晚上好，您多发点，谢谢您的问候啊。

这位朋友一个点儿啊，一个点儿，他给我留言，他说：“老师你好啊，我今天早晨4点多钟就出门了。早上我妈热了剩饭剩菜放锅里，我家那口子起来不知道我妈做饭了，起来以为没做饭，就出去铲地去了。哎，现在还能铲地吗？现在不都打除草剂吗？这家还能铲地？你家老爷们家挺厉害呀啊！”说下午5点多钟我回了家，我老公说饿了，我说那我做饭去，我妈就不乐意了，说你出门走了，家里人吃饭还用你操心？我说那你也没做呀。他说我不饿啊，你出门也吃了也不能饿。我说家里不还有一人呢吗？我和我老公在外边安装施肥的机器啊，我妈就气得出来说，趁着我在家要做饭啊，我进屋做饭，他就趁着我做饭和我吵架。我妈是不是太浅了？我没太听明白你说的到底是啥啊？就是用户说话，你说话就说的，你家老爷们干活了，完了累挺了，说的那个做饭了，你妈没跟他说呗？这事儿是吧？你妈觉着自己劳苦功高的，完了没被那个，不但没被表扬，还被批评了，你就闹心呗？就难受呗，就得让人说出去呗，所以说那玩意儿哄呗，要咋整？亲妈，你不哄谁哄？你不哄谁哄？反正你家老爷们也不能哄的。

这玩意儿吧，就是老太太就是确实少说了句话。那玩意儿你咱这么说，你在家也没啥事儿，你没啥事儿的话，你就等姑儿起来等她吃上，你再干别的去呗。对吧，那你这姑儿是现在正是这如果说正是要产地的话，正是累挺的时候。那你不得可着累挺的人来吗？这是你妈做的不对啊，不对，但是没招。确实老太太少说了一句话，是不是给那个做热完饭之后老太太出去打麻将去了，出去玩去了。完了你家那口子自己从来不掀锅盖，你是不是有这个习惯呢？对，这个是误解。是误解啊，老太太不对啊，但是你也别跟他干仗哦。没招啊，就这一个事儿，赶紧让他过去，这种事儿就赶紧让他过去就得了啊。

0: 这玩意儿70岁有个妈，80岁有个家，你别惹他哦，那么地吧，哄好拉倒哦。我知道你们俩累挺啊，知道你们俩累挺，知道你们俩也难受，但是这个事儿吧，就是犯不上，犯不上啊，毕竟他是干活，今确实有点误解了，确实误解了啊。但是这个是地块小，应该是说还是园子。反正我记我这个老家那头回去的话，因为我都是种苞米嘛，别的也都不种，这个基本上就是都是赶上阴天下雨了，嘎加一顿除草剂就完事儿了，也不繁不产，一律免工法啊，不像早些年的时候三产四汤的，那家伙费劲的。你妈气不气人呢？气人，但是没招啊！记住，气人，但是没招啊！好了，我们接热线吧，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说一下的是情感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跟我的男朋友就已经彻底分手了，但是我现在。吃不下睡不着，然后很生气，吃什么吐什么，然后想跟都小哥说一说，然后缓解一下心情，然后还想让你帮我提一点。
0: 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2岁，然后我谈了两年，
0: 谈了两年多啊，
1: 谈了两年半的恋爱，然后在我的男朋友跟我呢相处了半年以后，就到南方去工作了，然后我们两个常年异地，但是每天都打电话视频，非常频繁这样，然后寒暑假我会去看他。
0: 嗯，你是老师？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两年里呢，我因为我年纪大了遇到他，所以我就是挺真诚的直接

0: 也就是我就说，我说那个我家有房子，因为他也没有什么钱，然后我这个装修房子这两年里花了差不多，连带看他差不多得花了20几万，然后那个我还跟他说，我说我自己准备了50万块钱的彩礼，这就是我的诚意，我想好好相处。然后后来到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总是打压我，贬损我，然后我非常的不开心，然后我就找了这个心理医生啊，以及这个网上的这些具体的这个书上的这个案例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找到他这个漏洞点，然后我就开始反击他，也出现成效，然后他非常抠门，后来他就开始知道
1: 我感觉他不是抠门，他就没钱，
0: 他有钱的。他有钱的，但是他非常抠，就我俩出去吃饭得点一碗面，就去吃李先生牛肉面就点一碗，
1: 哎，
0: 就经常。
1: 那那个妹妹你怎么看上这么个玩意儿呢？这不是一个人呢，咋看上的？长得好看呢、啊、
0: 也不是，因为我以前找过那个长得帅的，然后出轨了、然后找又接着又去相亲，然后家里又介绍找了一个有钱的也出轨了，我说这次找一个相对穷一点那个再丑一点的，然后这个咱们就平衡一下吧。结果也还是这样，然后后来呢我就是发现呢，
1: 那你是不是招这玩意儿啊？
0: 那我不知道，这不就
1: 是不是招这个有点像，感觉像你招这玩意儿。
0: 是啊，一共被批评5次了
1: 啊，
0: 要不然早结婚了。然后我发现
1: 那咋整呢，
0: 他最后一次就是我发现他那个开始，我们两个，我发现他在相亲软件上开始有一个相亲软件，
1: 对，就是人家就没想跟你俩处长，完了你还整的山盟海誓的上往前走，那玩意儿男的话要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你啥时候看老母猪上树，啥时候能信他说话
0: 啊，小哥。然后最后一次我发现他应该是在那边已经开始跟女孩，
1: 对，人家肯定找了，你就听都听出来了。
0: 然后我就去他的对门，我租了个房子，然后我跟踪他7天，我拍照了照片，然后那个我上他们院里去，直接就去找他们院长和学校去了，然后我说他是违反师德师风了，然后就这样，然后学校里也给他处分了，然后但是我俩撕破脸了，他也报警了，然后我回来之后我就还是很生气，气的我。
1: 那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为了啥呢？你就为了就说的，就是你骗我，我就坑你，就这意思呗。
0: 就是气懵了，出口气，他还是就是我跟他说他有人，他还是说他爱我，还是继续骗我，然后我就。
1: 那你信呢？关键是。
0: 对。
1: 那谁让你信的？那玩意儿都那么大岁数了，刚处完对象人就走了，人家肯定不跟你俩真心的。你这虎了吧唧的还去，那你活该呀，大妹子！
0: 哎、
1: 你都说你
0: 小哥，
1: 你
0: 就是
1: 这样，你这样的，咱这么讲，你的就是说你自己长个包子样，你别愿狗撵你啊。
0: 那小哥，我就是今天打电话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就是
1: 我瞅出的话好像是祖先出问题了啊！就是这个跟你情感操，跟你情感操作没问题啊！你这个应该是那啥，应该是家里头啥玩意儿没摆对啊？那个犯着点啥？
0: 我爸就总是跟我妈这样，然后我爸总出轨，然后我就是对男人就有的时候有疑心病。
1: 对你肯定会找，你找的到最后都是这样的，就是没出轨都让你逼出轨了，就这么个玩意儿啊！然后你这啥人都能信着吗？你这不属于啊？一边呢还特别的怀疑这个，一边怀疑那个，完自己做那个事儿呢，那都是基本上都是把自己扔进去的事儿，自己还不知道呢。你所以说你早给我打电话呀，你这处黄好几个了，给我打电话打晚了，你25、26天给哥打电话呀。
0: 那时候以为就是偶然，都已经出轨5个了，我都崩溃了
1: 啊！
0: 然后我感觉我都不相信人了，把我人格都给整分裂了。
1: 对呀、那你现在你都分裂了，你还找啥？别找了。你再找还得这样呢，
0: 你给我指条明路吧，
1: 我还敢给你指条明路？哎呦我天哪，我可不敢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包括你跟别人跟男生相处的这种状态就不正常了，妹子。
0: 那咋办呢？现在我都不知道哪儿不正常。
1: 稳，
0: 我不应该怀疑人家。
1: 稳当下来，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最基本的，跟你俩处对象，岁数都不小了，30多岁了。处对象没到半年，人家就该有人有好工作，人就走了。那你这玩意儿，你但凡就咱别说的，咱们30岁，就这个事儿，咱21、22大学毕业前，咱都知道咋回事啊。人家没想跟你俩过长啊，想跟你俩过长了，那玩意儿，那人还能走？走前我得寻思说的那啥，说那个要不我你咱俩一起过去呗，是吧？ 那没有，人家该走走了，那人家就是没想跟你过场，你这家虎的扔的啊，我买房子往在哪儿买房子，人家都上那头上班，人家而且人大学人好工作，你该哪儿买房子。

0: 人家说两句，花说两句，花说柳说，说两句完了你就信，那你唬冤谁呀？你说对不对，妹妹？
1: 那他还给我买婚戒了。
0: 买婚戒你多少钱呢？你20万、30万都准备了，人不给你整个戒指，一个戒指1000多块钱的玩意儿。
1: 对，我当时质问他，我说那你给我买戒指干啥？他说那你就扔了吧。
0: 对呀，那就玩呗，那糊弄呗，你有傻子不糊弄干啥呀？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哎呦我天哪，这样
1: 去了还都是我花钱呢。
0: 对呀、啊，那你说，那你不就是虎吗？连跟你俩吃顿饭，连多一碗面条钱人都不乐意花，那人就是不花钱呗。这有不花钱往上送的，谁乐意拒绝呀？搁谁也不拒绝呀，对吧？那所以说
1: 坏成这样
0: 啊、所以说就这不是人家坏，这是你虎，对吧？人说火烧邋遢，贼偷方便。对吧，这人可能不是贼，但是那玩意儿10万块钱给地下扔着，那我能拿走就拿走呗，你不就是扔地下那10万块钱吗？对吧，那自己扔地下谁呀，是吧？所以说别怨人家了，别怨人家了，就是人家最开始就两年之前人家也不是真心想跟你过，但是你就是表现的贼好，人都不好意思拒绝你，人家跟你客气你当真了，那怨不着别人啊。
1: 啊，这样啊。
0: 对。再有一个就是为啥找一个就有外遇，找一个就有外遇这种事情呢？
1: 对，小哥都崩溃了。
0: 这种事情肯定是跟你个人有非常大的关系，人家不一定是劈腿，人家就是跟你处腻味了。你这人不会处对象，人家在一块处对象都处的俩人啊，绷一块都不乐撒开。你这个刚认识不两天就开始对人提这要求那要求的，瞅你这人跟你处对象闹挺累挺啊，听不听着？
1: 听着了，
0: 到最后你也不招人稀罕了，人家还不留一手，留一手，实际上就是你一直不分手，你要分手，你要说两句不好听的，人早都不勒你了，人早找别人去了。你说这个不行，我就问你，你说这个劈腿、那个劈腿，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问你，人家就不跟你处了，人家跟别的老娘们，人跟别的女的处了，人结婚了，人现在过得咋样？不比你强啊？哪个不比你
1: 生孩子了？
0: 哪个不比你强？人家那女的，人家咋就没劈腿呢？人家咋就没那啥呢？那不是你的事儿。啊，听明白了吧？
1: 也不是很明白。
0: 但是我就告诉你，这事怨不着别的男的，就怨你自己啊。好了，你正常点。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哎。

0: 迎进辽宁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小哥，我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
0: 啊。怎么了？
1: 主要是孩子就是老师在这个教育当中现在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这个孩子呢，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那个共同带着的，就老人没经过手，所以我们两个对孩子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高考570-580分这样的大学同学。
0: 嗯，
1: 这孩子就是从小就是老人一天没带都是我们带的。
0: 嗯，
1: 现在的问题，他小孩上初二了。
0: 嗯，
1: 然后他成绩呢是属于班级能排到前15%左右吧。
0: 嗯，
1: 就成或者10%，反正成绩相对来讲还可以。
0: 对，前五名呗，是不是？
1: 对，差不多那样吧。
0: 嗯，对。
1: 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之前节目当中也听你讲过，就是这个最糊涂的事就是在上学期间跟老师有分歧。
0: 嗯，
1: 上班前跟领导有分歧。
0: 嗯，
1: 这个是糊涂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因为我介绍一下背景，不是我们那个这个两口子有一些问题，现在确实就遇到了真有问题的这样的老师，就是无论从就是很多方面吧，就不说例子了，他确实是真有问题。这点吧，就是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他可能说一些很多过激言论。
0: 嗯，
1: 就是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在节目里说。
0: 那就是那
1: 不是很好的话吧，就是对于这个13-14岁的小孩说很多那个就是不太健康的话。现在的问题就是呢，我现在已经念了第4个学期了，然后现在初二，前3学期每学期我都。
0: 你是说这个老师对孩子有人身攻击还是怎么的？
1: 对对对对
0: 啊，不是三观不正吧？
1: 非常不正。
0: 哦，
1: 但是这个就是咱就说实际情况吧。现在是每学期我都给他钱。
0: 嗯。
1: 然后具体金额就不说了，每学期都给。但是呢，因为今年是第4学期，因为今年那个就是我们这边可能就是全国管的都比较严，尤其是辽宁这个钱这个事儿呢，春节之后我就没给，因为第一吧是因为管的严，不想给老师添麻烦；第二呢是因为前3学期都给了，其实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0: 嗯，
1: 他可能就我这面分析，可能是觉得虽然你给的钱给的不少，但是跟他预期，如果你参加班级补课相比，你给的那个钱

0: 跟他的预期的收入相比可能还是很少的，
1: 嗯，
0: 没达到他的预期收入，
1: 嗯，
0: 我是从这方面去找的这个原因，
1: 嗯，
0: 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公然，比如说以今天为例，我为什么今天迫切打电话呢？他今天就说，哎，有能耐明天别来呀，就跟孩子直接这么说，
1: 嗯，
0: 就说你有能耐明天别来，
1: 那我凭啥不来呀？我一个上课的，那你家孩子你就说，那我凭啥不来呀？啥叫能跟呢？嗯，不来算能跟吗？
0: 对呀，啊，现在家长也是，就是我们也是觉得这个不来不是能的呀，这个我该上学九年义务教育我得去啊，但是他忽然就说，有能你别来呗，小孩现在情绪就说的，那我就不去，我就让他看看我能的，我就不去
1: 啊。
0: 确实吧，他现在就是这个年龄也叛逆，他本身就有一些逆反情绪，我们家长已经非常及时的给他疏导了，但是确实你这边无论怎么疏导，那边
1: 但是他怎么得罪老师了呢？
0: 没跟你说吗？他现在就是觉得我在你身上收，就是收的这个收入跟我预期收入的少，你没参加我的班补，你成绩还好。
1: 什么叫班补？
0: 班补就是班级补课，比如说我五十个人，我可以分成若干个小班，一个班八九个人，这个班再那个拉出去，每周收800到1000块钱，一堂课200块钱，然后可能我预期从你这个人身上一年我的收入可能达到，甚至达到小10万，但是你给我的这个红包跟这个收入相比非常非常的微小，所以认为你没参加。
1: 不是，那这老师违法乱纪啊，告他呀，拿证据，找完证据之后找上教育局举报他，给他整下去。
0: 但是这种问题就
1: 没问题，他如果说你只要你整能整准他，就给他，那一定得，这属于害群之马呀，能留着他吗？
0: 但是那不，这个我无论是给红包和这个补课这个问题，我没有实际的就是证据，因为你给现金，然后
1: 不是，我说就是说他给外边拉出去补课这种事儿，那不可能没有证据，对吧？
0: 那就得是那你不就得什么？
1: 对，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你要硬就硬到底儿，你要不然的话就这个人你就找他，没事找他喝酒，有事没事我就指定我就是跟你俩联络感情，跟你联络好了再说。而且这个老师就我不知道是啥学校啊，就这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绝对是个祸害。如果真的就是，如果说您说的是真实情况的话，这个就是在一个咱们全国的都在不允许老师在职教师办班的情况下，就别说他办班，就是他那个别人办班，他去偶尔去讲两节课去，那都得直接给他整掉了。还有这么明目张胆干的事儿的话，那就直接就是跟那个连校长都收拾，把所有的证据都整全了，直接交到教育局啊。
0: 其实取证这个其实就没那么简单。
1: 但是咱这么讲，那你就别说，
0: 那就不提，
1: 那你就别说，对不对？
0: 属于，
1: 那你就说，那我就按你说的做，我就上你那块补课去呗，对吧？多少钱玩意儿啊？
0: 不是，现在不是钱，这个效果不如他自己孩子自己学的，觉得这个完全是浪费时间。
1: 反正我觉得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就说的你这个事儿，你得着一头，
0: 你要不就停了。抱薪救火呀，
1: 要不就挺着，你爱咋说咋说，告儿子咱们那什么强一点，咱们的心理素质好一点，对吧？他能把你咋的？
0: 孩子心理素质不错，我受不了，现在孩子心理素质，
1: 那你受不了你去解决问题啊，你就找个老师单练一下，对吧？
0: 那是单练，
1: 然后找几个，找你直接找他，找他们校长去，对吧？
0: 你建议是强势好还是就挺着？就是
1: 这个不是，我要强势就直接告他了，还什么强势？我说的是给人家吃屎去，对吧？就这个问题是在你，这个问题真的不在孩子，这个问题真在你，就你跟这老师彻底没处明白，然后你还没有那个足够的势力让他不敢。
0: 对对对，确实是，
1: 对吧？
0: 对，没有足够的势力啊，要有足够的势力。
1: 所以说，那你得想办法呀，那玩意人不都是后认识的吗？所以就这些事儿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让你说的这做的话，你把工作先放一放，你这半年包括这个暑假你就专门研究教育这块到底都有谁说了算谁好使，对吧？我就不信整不明白这事儿，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就你要不然就强势，
1: 对吧？
0: 要不然就装孙子，就这两个选择，对吧？你自己想好怎么办。
1: 我可没说装孙子啊，
0: 对，那就是非常妥协呗。第二种情况
1: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需要你去处理。
0: 嗯，不能，
1: 就是吃屎也去你去吃去，你要不想吃屎你就想别的办法，对吧？
0: 嗯，
1: 有不吃屎的办法，对吧？我刚才说的，而且也不是说非得告他，那就他有怕的人，对吧？那我就直接从你怕的人下手呗，那能咋的呀？那你不干吗？
0: 我看。
1: 所以说，就你这样的，就是到最后的话，就是你自己都整不明白，完了非得说的，这个人一听就是一个违法乱纪的人。那如果说你真是完全照你说的话，那你就是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对吧？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第二，我有证据不一定收拾你，毕竟我还得教你。那教你的话，我怎么教你？我给你钱交不下来的话，那可能就得别的办法了，对吧？
0: 明白，
1: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那不就是处理吗？那这脏话也不，天底下不光你自己这一个人，有的是老师，有的是校长，有的是局长，对吧？
0: 好的，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就面对这件事情，你想解决的话，而且还得快点呢，那就要不然初三毕业个屁的了，对吧？啊，
0: 懂。
1: 好了，再见啊，
0: 谢谢小哥。
1: 哎。这就是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我特别无奈的地方，一方面说老师这么不行那么不行，我说那你告他去，没有一个说那行我就告他，我把证据搜全了，你一告一个嘴儿。就这种老师，你只要你把这个你把那个证据你能搜全了，你想尽一切办法，我班都不上，我就搜集你证据，搜集完了之后我直接给你拿到的，我都不给你拿到那个你们学校校长看，我直接给送到教育局纪委去，整不了你可得了。咱这么讲，就那种程度，说的那个红包要多少，然后那个自己还给外头自己五十个多学生分七个班七八个班给那补课挣钱，一年挣10万块钱，那你真活出灾性来了，我跟你说。就说人家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但一旦让他干的时候他不想干，那谁有不知道神仙七毛眼睛也干不了这活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啊。好的，小米说的，前怕狼后怕虎的挨欺负你就得受着，对吧？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没有因为大清以和为贵那就不打你，那是也没有因为闭关不招惹他们就少抢一点，对吧？我不和你一般见识的前提是因为我有实力啊，是有实力和他翻脸，没有实力和人家翻脸那不叫不计较，那叫你计较不起。真的，你这样的话我就给单位请一个月假，在单位请一个月假，你这老师不补课吗？我天天我跟着你，你在里边讲课，我偷摸上外边我就录音去，我就拍照去，然后哪天啥都做全了。那还不好找吗？他必然出现的玩意儿。你把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他要在那块讲课，你直接踹门进去，叭叭照片照了，录音录下来，你扭头就走，你看他管不管你叫祖宗，这种事儿都不敢，你在这有啥抱怨呢？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Demi 啊，说这个小哥呀，我是搞计算机的，最近做了几个项目都不太顺利啊，麻烦你给打打气儿呗，祝我马上转上转好运呗。打打气儿就不用了，你就赶紧转运就得了啊。这段时间呢，就是干啥可能都奔奔卡卡的，很正常。不光你，我跟你说兄弟，不光你，就是你不信你问问你那些同行，你问问跟你相邻的行业，你问问他们是啥样的，大多数都是这样啊，奔奔卡卡。但是呢，就是只要就是到时候了，该挣钱都能挣着啊，都能挣着，挣的少一点而已啊。在这呢，祝你这个马上转运啊，叫时来运转啊。

你这个事儿别的啥都不寻思，第一你肯定是缺德了，对吧？缺了大德了，这该骂你骂你啊。因为什么呢？就是那个自己都有一个，完了之后离了，完了婚外还跟别人还生孩子了。你不缺德谁缺德？你肯定是缺了大德，所以说你闹心咋地都活该。但是呢，你这个事儿，如果说你现在就想撕破脸了，那你就找律师啊。你上咱们快手上王淑亚律师，你就去找王淑亚律师啊，你去问他，你说这种情况下，非婚生子女想要争取到自己和婚生子女相同的权益的话，啊，相同的权益的话，那就来啊。这个的话直接去找王淑亚律师啊，直接到现在咱们榜一就是王淑亚律师，你直接上咱们那快手的榜一，你私信他，你说这个事儿啊，我现在就要找您啊，就要找您啊，然后可以约着这个见面啊，该交诉讼费交诉讼费，该交咨询费交咨询费，这是比较准的啊。或者说你不找王淑亚律师，你有好朋友啊，你有好朋友也是真，你得找真正的律师啊，别上网上找大忽悠去啊。那大忽悠叫他一说，啥官司都能赢，完了一打钱眼珠尝尝了啊。啊，就是找一个纯正的律师，然后问一问啊。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咱们广播部分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738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子欣，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8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白城、松原、长春西部、四平西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白山东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4到18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拉开帷幕；
1: 吉林省2026高考招生咨询会启动；
0: 长春发放3000万元消费补贴促市场回暖。
1: 马上啊，要给咱们早间的听众送播福利。很多中老年朋友反映，一大早啊，这眼睛就发黏，分泌物多，出门吹点风不停流泪，擦不干净还发热刺痛。还有的呢，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严重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啊说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我们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很不错。现在赶上618年终大促，好视力专门的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们吉林听众，拨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10分钟之内打电话，再送叶黄素，还有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蒸汽眼贴跟普通眼贴啊不同，采用中医湿热敷疗法，能够加速吸收眼贴里的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温润舒服，变化很明显，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改善。想试试的，您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只要10分钟内打进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4重礼。第一重每人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第二重再送您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的2重礼啊相当重磅，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拿到手呢整整2大瓶，机会难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6月12号，第13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光电芯片、激光雷达、光学仪器等前沿技术与产品。展会吸引了国内外近300家企业参展，多项新技术、新产品在现场首发。作为长春打造中国光电城的重要平台，本届光博会将进一步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助力吉林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昨天上午，我们的节日端午吉林省群众性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白山市核心步行街启动。活动以多彩鸭绿江、鱼跃龙山湖为主题，设置民俗巡游、非遗市集、旱地龙舟、雄黄点鹅等5大板块，吸引上万市民参与。现场不仅能体验传统端午习俗，还能品尝白山特产，欣赏文艺表演，进一步传承中华文脉，激活文旅消费。
1: 6月11号，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宣传咨询会正式启动。 本次系列活动由省教育考试院主办，邀请全国近百所高校现场设展，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政策解读、专业介绍、志愿填报指导等服务。咨询会首站设在长春，后续将在吉林、四平、延边等地巡回举办，帮助考生精准定位、科学填报，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高校。
0: 为持续优化吉林省消费环境，普及食品安全知识，规范消费维权行为，提升企业诚信经营水平，近日吉林省消费者协会联合省市场监管厅食品检验抽查处走进企业，开展主题消费教育大讲堂公益宣讲活动，以专业宣讲、实例科普、互动答疑的形式，为企业员工以及广大群众送上实用的消费维权与食品安全必修课。
3: 在此次的消费大讲堂活动当中，省消协的工作人员结合近年来省内的消费投诉热点，聚焦预付消费陷阱、虚假宣传误导消费、个人消费信息保护等高频的纠纷问题，梳理总结实用维权流程、投诉渠道和取证技巧。
4: 我们联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厅食品抽检处、长春市消费者协会共同走进企业，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把科学消费、依法维权的理念送到企业一线，同时也助力企业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共同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氛围。
5: 它在标签上会要求企业标示很多对消费者有用的信息，它的消毒乳排第二位，然后它也标了消毒乳。
3: 除此之外，省市场监管厅食品抽检处的工作人员还围绕老百姓日常采购关注的食品标签辨识、保质期规范、食品添加剂认知、不合格食品辨别、网购食品避坑等核心内容开展细致讲解，引导企业消费者树立绿色、理性、安全的消费理念。

0: 为提振消费信心，激活市场活力，长春市近期将发放总额3000万元的消费补贴，补贴涵盖零售、餐饮、家电、汽车等多个领域，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发放，市民可通过指定平台领取使用。此次补贴力度大，覆盖广，将有效拉动大宗消费，促进服务业恢复，推动全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助力经济平稳增长。
1: 夏季高温高湿，环境特别利于细菌滋生，主食剩菜的食品安全风险随之升高，不起眼的剩米饭处理不当，很可能引发食物中毒。
2: 高温高湿环境下，淀粉类主食是食源性致病菌的主要滋生载体，米饭易被蜡样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部分细菌代谢生产的毒素耐热性极强，常规烹炒加热无法将其分解灭活，误食后易引发急性肠胃病症，严重时还会造成多器官损伤。
3: 蜡样芽孢杆菌偏爱在米饭、面食等淀粉类食物中繁殖，它产生的呕吐毒素呢，即便经过120度高温持续加热90分钟也难以去除。该病菌中毒分两种类型，呕吐型发病最快，短时间内呢就会出现剧烈的恶性呕吐，严重时呢会损伤肝细胞，影响身体代谢功能。
2: 世卫组织将5度至60度划定为细菌快速繁殖的危险温度带，电饭煲常规保温档维持在60至70度，食物表层受热不均，温度极易落入危险区间。食物在此环境中存放超4个小时，菌群数量会呈指数级增长，大幅提升中毒风险。
3: 从食品安全角度建议，剩余米饭需在呢室温下快速降温，2小时内密封冷藏。冷藏时长呢要严格控制在24小时以内，再次使用呢必须全程彻底加热，杜绝常温长时间放置，从源头切断细菌的滋生条件。
2: 医生提醒大家，食品安全无小事，日常还要定期清洁电饭煲排气孔，密封胶圈等卫生死角，养成科学储放、规范加热的习惯，安心度过夏季。
0: 从6月8号开始，我们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印着谁的名字呢？吉林靖宇县、黑龙江上志市、山西左权县，这些地名就印着

0: 艺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很多英雄牺牲时没有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为记忆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带您亲眼看见英雄的样子。
1: 您想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哪些名字被印刻在身份证的住址栏里吗？被永远铭记吗？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身份证去寻找答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与您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0: 以歌赋青春，以岁月长鸣。七月十一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金曲的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1: 接下来呢，我们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啊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呢补到骨头里。
0: 是的，今天呢就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国和堂钙为 D 为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啊，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说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呢，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进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啊。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元啊！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啊，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啊。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家庭养鱼如何避免用电安全隐患。根据电力法第26条，用户需保证用电安全。家庭养鱼使用的加热棒、水泵等设备若因老化或质量问题漏电，可能违反产品质量法，导致触电事故或火灾，需承担法律责任。设备选择需购买3C 认证产品，保留发票。若因三无产品引发事故，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要求退一赔三。定期检查线路，未履行维护义务致他人损害，需承担侵权责任。漏电时立即断电，未及时采取措施扩大损失，可能被认定为过失。短路起火后未切断电源，直接泼水导致触电伤亡，需承担法律责任。家庭养鱼需加装漏电保护器，雷雨天气断开室外设备电源，定期检查设备，选用合格产品，既是对生命财产的保护，也是法定义务。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用两年左右时间让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实现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力争到15末期全国建成至少 1.2 万个便民生活圈。这些生活圈将整合便利店、菜市场、餐饮、家政等多种业态，打造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圈，切实提升居民生活便利性和幸福感。
1: 6月11号，农业农村部介绍，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省市与西部十省市区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经济发达县市区与西部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实现帮扶全覆盖。这一举措将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西部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
0: 针对近期电商领域出现的价格欺诈、虚假宣传、售后服务不到位等突出问题，6月12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依法约谈京东、天猫、拼多多、抖音、快手五家头部电商平台，要求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全面排查整改问题，规范经营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啊，我们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家人，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啊，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了。但是呢，不懂这里面门道的，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这骨头越脆啊。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钙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0: 2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和小丽婚后育有一子，孩子自出生后呢，就患有这个严重的疾病，需要经常住院复查治疗。之后，夫妻二人因孩子治病问题产生了分歧，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大林呢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小丽同意离婚，但二人都不愿意抚养孩子，法院会判离吗？
2: 法院会作出不准离婚的判决。民法典第1058条，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本案中，大林与小丽虽均同意离婚，但对于婚生子的抚养却表现出严重的不负责任，互相推诿，此种行为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进行抚养是法律规定的义务，不能因孩子有缺陷或患有其他疾病就放弃抚养孩子。因双方均不愿意抚养孩子，若法院强行判决孩子归某一方抚养，抚养一方会视为一种负担，对孩子伤害更大，故判决不准离婚。
0: 在闽南和中国台湾那边啊，老一辈人常说家中被条根，疼痛不近身。这里说的条根呢，就是一种叫一条根的草药，它生长在中国台湾金门这些地方，常年吸收高山云雾的滋养，药用价值特别高。以前家里有人腰酸背痛或者风湿犯了，用一条根熬水喝外敷都能够缓解不舒服。
1: 那我们呢，把一条根的精华呢做成了更方便的精油贴，您知道这一贴多名贵吗？足足要用5斤新鲜的一条根啊，经过36道工序一步步萃取，才能提炼出一包膏药的精华。就像啊，把森林的滋养都浓缩在这一个小小的贴里面，渗透力特别好。
0: 而且这个配方里还添加了10多种天然草药，像艾草、薄荷、川芎，这些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止痛的好药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更好。贴普通的膏药啊容易闷得慌，这精油贴用起来方便，撕开就能贴，清爽不黏腻。不管是这个关节发沉还是受凉不舒服，贴一贴就可以缓解。
1: 这一条根精油贴啊，平时一包就得100多块钱，要是找代购啊，那就更贵了。今天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买2包送一包，到手3包60贴，只要139块钱。这是特意为大家争取来的福利啊，所以千万要抓住这次机会，真的很难得。在这里要提醒叔叔阿姨们一句，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销售太火爆了，现在下单呢，预计1周内啊给大家发货。所以说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直接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说不习惯打电话的这个叔叔阿姨啊，没关系，您打开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回复一条根这3个字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咱们的这个一条根呢，也是叔叔阿姨们的老朋友了啊。那好处是实打实的，一条根可以疏通经络，缓解周身酸痛。常年劳损老寒腿，吹空调引发的颈肩腰腿痛，坚持贴，这个经络通了，酸胀呢也缓解得更明显了。阴雨天闷热湿气重的时候呢，也不用遭罪了。那大家可以睡前在酸痛的位置贴一片，经络舒展，身体轻松，入睡更快，啊，踏踏实实的睡整宿的好觉。
1: 咱们这款精油贴呢，确实是这个好产品啊，所以这次福利千万别错过，现在下单买2包赠一包，3包呢一共是60贴，到手呢只要139块钱。在这里啊，必须要再提醒一下叔叔阿姨们一句，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啊，它的销售实在是太火爆了，现在下单预计1周内啊给大家发货，所以得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您跟这个小管家报上您的地址和电话啊，他呢会帮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或用手机下单的叔叔阿姨，您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一条根这3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手慢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0: 以上是。

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1: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3: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1: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5: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1: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6: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1: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7: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8: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

0: 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5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5: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4: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6: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4: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6: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 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

0: 金融之综合性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 2.6%， 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4: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锚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3: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5: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3: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6: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 9.6%， 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 38.3%， 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 10%。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8: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000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7: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8: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 9.3 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9: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

0: 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1: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0: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2: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0: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3: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0: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艳艳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4: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0: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5: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6: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7: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8: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7: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9: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

0: 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 120% 和 70.9%。
1: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 1136.7 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 2.58 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0: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1: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益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两个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比1

0: 以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4月28，长春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举行开幕式，省委书记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开幕式。吉林省集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吉林省档案馆整理研究一批林伯渠在吉林兴学期间形成的档案史料。中国联合展台亮相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吉林省牵头打造国际传播新平台。吉林省中北部将出现强对流天气，各地需注意预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2号，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举行开幕式，省委书记黄强宣布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出席开幕式。
3: 本届长春光博会聚焦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这一主题，吸引全球25个国家800多家光电企业科研院所参展参会，2000余名专家学者、行业翘楚齐聚吉林，集中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期间举办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开展50多场学术会议和活动。黄强与参会重要嘉宾一同巡馆，在中国光电城展区查看了解项目规划情况，强调要进一步细化任务要求，确保规划落地落实。黄强来到华为、长光晨鑫、海克斯康、中光学集团、湖北九之阳、成都光明光电、吉翼巨深智能等企业展位，详细了解新产品性能和未来发展方向。黄强说，做强做大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需要广大企业参与和支持，希望大家积极投身吉林创新发展实践，进一步加强技术攻关、上下游配套、市场开拓等方面合作，推出更多优秀产品，助推吉林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长春理工大学展位展示了最新科研成果。黄强说，光电信息产业是高科技产业，既要注重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更要注重原点性创新，希望你们继承发扬光荣传统，在基础研究上下更大功夫，攻克更多卡脖子难题，努力为国家争光。黄强关切询问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承担重大科研项目情况，要求我省有关方面帮助争取支持。本届长春光博会集中发布超6600个优质岗位，黄强走进人才交流展区，实地查看招聘情况。他强调，改变投资不过山海关，首先人才要过山海关。吉林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我省15五规划对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光电信息产业发展作出精心谋划，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干提供了重要机遇，欢迎大家选择吉林，扎根吉林。各级党委政府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创新生态，有效保障就业公平有序。 厚植近月远来的人才沃土，要加大对优秀人才典型的宣传力度，营造留省回籍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黄强宣布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开幕。
4: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开幕。
3: 开幕式播放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专题片，副省长孙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科技部原副部长、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组委会主席曹建林、国际光学委员会副主席于尔根·查尔斯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顾英、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陈邦华先后致辞。长春市市长顾刚发布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诚邀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企业家走进长春，共同谱写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和产业向心图强的崭新篇章。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恩惠主持开幕式，省级长春市领导王子莲、王志厚、高志国，国内外院士专家代表和知名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学会负责人，国外经贸代表团嘉宾，省直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王大恒先生女儿王森、蒋祝英同志夫人陆长琴，以及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嘉宾等参加开幕式。
2: 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6月12号开幕的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云集了光电信息领域的前沿专家与最新产品，是一场汇聚全球光电领域顶尖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盛会。大会聚焦光电创新、硬核制造等关键领域，共探趋势、共化机遇、共谋未来，为吉林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请听报道。
5: 第三届长春光博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采用国际顶尖学术、国内权威科研、未来尖端制造三位一体的高端办会模式，汇聚了全球光学领域院士专家和行业领军人才，通过前沿思想碰撞助力产业发展。
6: 这个展会啊，它不仅仅是一种展销的形式，更多的是展现了政府、科研院所还有这个企业啊对这个光学事业发展的这种执着。
7: 光博会的主题既具时效性又意义深远，而光与万物融合的主题恰好呼应了当前光学研究如何推进发展的最新趋势。光学技术为众多新兴科技提供了动力，因此我认为今年的光博会在这个重大背景下发挥着重要作用。
5: 本届长春光博会立足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拓展全球合作空间。今年包括卡尔蔡司、海克斯康、奥德堡等在内的42家外资合资企业主动参展，较上一届增长 55%。 来自六大洲23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应邀参会，国际交流合作愈发多元。
8: 这次来是因为就是这边马上就开了这个大通会的这个项目，想要在这边得到合

0: 合作。那我想未来还有一些更多跟风电相关的研究，我们可能会跟当地的企业一起做合作。
1: 这次大会让我们看到长春深耕光电产业的决心与潜力，作为本土企业，我们满怀期待，备受鼓舞。
2: 立足长春光电产业的根基优势，本届长春光博会重点聚焦半导体、超精密光学、商业航天等十余个细分赛道，利用三个场馆展示行业前沿技术成果与优质产品。在此基础上，创新设置原子级制造、汽车电子、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七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打造光电产业跨界赋能平台。
3: 我们是第三次来了，光博会的发展趋势是逐渐向这个专业化、集中化和一些前沿的科研交流上面在做更好的发展，来参展的厂商的专业程度啊，逐渐在提升。
4: 那在这样一个家门口举办的盛会呢，通过营商环境，通过政府的这个对光电产业的支持，促进了我们的相互信任和合作。
5: 6月11号，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专家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来自国内外的多位专家学者为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做大做强建言献策，请听报道。
6: 会上，多位专家围绕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核心技术攻关、国家合作、技术创新等方面，为长春光电信息产业加快发展把脉支招。长春市在光电子领域拥有雄厚的发展底蕴，依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吉林大学、长春理工大学等顶尖光学科研资源，光电产业始终保持强劲发展势头。2025年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整体规模近5000亿元，规模以上企业达251户，建成了光学系统、先进制造、特种发光、科学与技术、集成光电子等8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在新型激光器、紫外及紫外光刻机、空间机器人等12个高精尖技能方面，拥有一批国际国内领先的核心技术，原始创新优势突出。长春市正发挥优势，全力推动建设长春光电城，集聚创新资源，释放发展动能，推动光电信息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助推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5: 6月12号，2026 Light 国际会议在长春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次大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光日组委会、欧洲光学学会、国际光学委员会等主办，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Light 学术出版中心等承办。请听报道。
6: 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800余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聚焦光学领域科技与产业发展趋势。现场还颁发了2025中国光学十大社会影响力事件提名奖，以及 Light 2025年度优秀编委、优秀审稿人和优秀论文奖项。大会将组织172场学术报告和10场全英文专题论坛。与会专家将围绕绿色农业光子学、智能与先进制造、交叉学科前沿、微纳光子学、智能光场探测、光学成像与显示技术等10大前沿方向展开深入研讨。
7: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5: 吉祥新闻消息，6月12号，我省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来信8件，其中长春市5件、吉林市2件、松原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9个，其中固体废物类问题3个，占 33.33%， 大气类问题2个，占 22.22%， 生态类问题2个，占 22.22%， 噪声类问题2个，占 22.22%。截至6月12号，我省累计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679件，重点案件272件，其中来电1392件，来信1287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办各地。今年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将自7月1号起施行。近日，省委统战部、省民委邀请国家民

0: 委宣讲团专家在我省集中组织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请听报道。
1: 6月12号，国家民委宣讲团专家在长春市为省直部门做专题宣讲报告。报告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题，从促进法核心要义，以促进法为遵循，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两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阐释，提高参会人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民族工作、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能力。
2: 这部法律的审议通过，标志着我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今后我要当好民族团结的践行者，和各族同胞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共同守护团结，共建美好家园。
3: 我对这部法律的时代意义有了更深切的体悟，我将把法律精神融入到未来教学之中，引导学员用法治思维推进民族团结工作。
4: 我们会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精神实质融入到工作当中，不断推动民族团结向前迈进。
1: 此次宣讲活动还在长春市、松原市、白城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等地集中开展，累计有5600余人参加，营造了民族工作领域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助力全省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全面提升。后续宣讲活动还将陆续在其他城市开展。
0: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将学习教育与集团“十五五”规划编制、体制机制改革、产业体系构建紧密结合，将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推动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全力冲刺三年翻番目标。请听报道。
1: 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党委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推动企业转型发展的指南针，构建了集团党委领学、二级企业研学、党员干部自学的三级联动机制，在全系统开展学习研讨，引导党员干部回答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摒弃依赖政策资金的等靠要思想，确立了坚持政策和市场双轮驱动、生态事业与绿色产业两翼齐飞的发展路径。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党委坚持边学边改、厉行厉改，将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解决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建立业绩导向选人用人机制，实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增能减，打好资产轻收盘活持久战，实施零级预算管理、严控费用，运用市场化手段盘活闲置资产，坚决止住资产流失出血点，同时赋予子企业经营自主权、市场决策权，让基层单位自主谋划、自主经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5: 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公司党委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重中任务来抓，着力在快和实上下功夫，确保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 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将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具体的产业项目中，谋划实施三年翻番攻坚行动，力争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5亿元以上，严格实施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科学编制森林经营方案，落实古树名木、一树一档数字化保护，全力推进全阳工厂20万吨扩建及圣水泉项目，打造吉林长白山森工区域公共品牌，研发高端木屋、定制家具等差异化高附加值产品，建立国331延边旅游通道和沈白高铁机遇，打造森工旅游品牌，
6: 融合绿色生态优势，持续擦亮红加绿旅游品牌，提升森林康养、红色研学等发展水平，让文旅产业成为新的增长点。
1: 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将持续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建立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长效机制，加快打造具有一流市场竞争力的现代森工产业集团，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今年是林伯渠同志诞辰140周年，近日吉林省档案馆整理研究了一批林伯渠在吉林兴学期间形成的档案史料。林伯渠先生扎根吉林4年，以务实笃行的实践诠释了为民务实、久久为功的正确政绩观。请听报道。
1: 根据档案史料，1907年21岁的林伯渠从日本留学归来，来到吉林担任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毅然开启教育兴邦的边疆实践。
7: 他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来到吉林，开启了历时4年的教育兴邦实践，深入长白山路、松花江畔，来到了城镇乡村，他躬身调研基层教育实情，为吉林现代教育和思想启蒙埋下了火种。
1: 这批珍贵史料清晰记录了林伯渠的实干足迹。林伯渠在吉林从事教育工作期间，坚持调研先行，撰写了详细的事学日记。他以自身的民本立场回答了为谁创造政绩的根本问题，为新时代吉林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实干兴业提供了深刻历史境界。
7: 这份档案呢，就是林伯渠当时在吉林进行事学的事学日记的一部分。当时这个教育水平的一些优点和弊端都在这个林伯渠的事学日记中有所体现。
1: 履职期间，林伯渠始终坚守为民初心，革新民众教育观念，凝聚社会助学合力，坚守正义，体恤学子，以淡泊名利、务实担当的作风，深耕打基础、立长远的教育前进，生动诠释了为民造福、实事求是、固本强基、久久为功的正确政绩观。
0: 6月12号，全国食用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长春举行。委员会由农业农村部牵头筹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复设立，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担任主任委员，秘书处落户吉林农业大学。作为国家级专业标准化平台，委员会将统筹整合全国食用菌领域资源，通过搭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全面规范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梳理优化现有标准，补齐标准短板，牵头研制香菇、黑木耳等优势品类国际标准，推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出国门，以标准化赋能产业创新、绿色可持续发展。
8: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0: 6月10号，第20届釜山国际影视节目展拉开帷幕，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吉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东北师范大学牵头打造的中国联合展台精彩亮相。请听报道。
1: 中国联合展台设计融合国风底蕴与国际质感，传递中韩睦邻友好、开放共赢的理念。展台内影视精品海报、前沿技术成果、吉林文旅资源图文错落排布，视频循环展播，吸引各国参展商、行业代表、媒体代表驻足交流。这是我省首次组展国际影视展中国联合展台，彰显吉林在国际影视传播中的重要担当。展会期间，我省精心策划系列专属亮点活动，举办纪录片《松茸之路》国际合拍签约仪式，推动吉林题材走向世界，发起成立亚洲影视国际传播校企协同联盟，汇聚亚洲头部机构与顶尖高校，搭建产学研协同平台，开展吉林主题推介，集中展示影视创作、冰雪文旅资源，同步宣介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全面展现吉林城市魅力与产业潜力。
0: 在端午节即将来临之际，白山市以山河寻味、纵享深香和纵情端午、礼赞浑江为主题，采取一市引领、两地示范、全域联动的创新模式，在抚松县和浑江区同步拉开我们的节日端午吉林省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的帷幕。请听报道。
9: 6 6月11号抚松县端午非遗市集上，浓郁的端午气息扑面而来，射五毒、猜谜等传统游戏引发一片欢声笑语，热气腾腾的粽子、人参美食让游客大饱口福，端午香囊、非遗剪纸、包粽子等手工体验让游客零距离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满族剪纸文创、人参食品、草莓蜂蜜等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选购。
10: 剪纸让我觉得特别神奇，今天特别开心，
11: 不仅能体验包粽子、做香囊这些端午的习俗，还能带孩子了解当地的人参知识。
9: 此次活动整合非遗展示、传统文化体验与节庆互动，打造集文化传播、旅游引流、品牌塑造于一体的立体化传播平台。
12: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们群众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同时也能够增强大家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还能推动我们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全面的展现深乡的新风貌。
9: 6月12号，白山市浑江区步行街上热闹非凡，充满了浓厚的端午氛围。 AI 短剧《跟着短剧过端午》在大屏滚动播放，全省各地的端午民俗画卷徐徐展开。
13: 这个活动整个过程特别高兴，
14: 把老传统和新玩法结合到一起，把文明实践与文旅推广活动结合到一起，在欢乐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的现代魅力。
8: 央媒听吉林。
0: 6月12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经济聚焦农田里的新鲜事”专栏推出，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团队探索因地制宜施肥，给黑土地做体检，施肥更精细。6月11号，新华网推出扩大岗位供给，提升服务效能，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其中报道，吉林高校加强日常培训，围绕重点产业开设267个微专业，修读学生8020人。6月11号，央视客户端推出吉林吉安夏日风暖，芍药花海迎来盛花期。报道在鸭绿江畔的吉林吉安完都山城脚下，200亩芍药花海次第绽放。
15: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初夏时节，吉林有一条路你一定要走，国334。这条路不算很长，却把吉林的诸多文旅精华都串联起来。东边从延边龙井开始，皮岩山的林海松涛迎面扑来，山脚下海南江慢慢流淌。往西走，白山湖的碧波先给你一个惊喜，长白山下第一湖名副其实。再往前行，来到桦甸夹皮沟，这里的历史与黄金紧密相关，有着200年的采矿史，被称为中国黄金第一矿，正在建设中国黄金博物馆，还有魏拯林将军殉国地，堪称这条国道上的精神地标，无言矗立，见证峥嵘历史与铮铮铁骨，也彰显东北抗联精神的伟大，时刻提醒后人缅怀先烈，勿忘历史，报效祖国。这条路还有无数可看之处，磐石关马溶洞、喀斯特溶洞别有天地，长春净月潭亚洲最大的人工林海满眼绿意。接着走，松原茶干湖，水面宽的像大海，白城的像海湿地，沙丘和芦苇长在一块儿，丹顶鹤自由自在地飞。还有辽源的东辽河源头，四平的偏脸城古城遗址，你看一条路串起了多少好地方。这个夏天利用假日走出屋子，开车上路，沿着国334走一趟吧，车窗外满眼皆风景，全程皆舒心。
0: 来自省气象部门的消息，预计6月13号凌晨到15号白天，我省将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涉及松原南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延边北部，过程降水量为25到50毫米，个别单位可达80毫米左右，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左右，降雨过程伴有局地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次降雨对松原地区改善土壤伤情有利，但需重点防范中北部地区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灾害风险。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高寒，监制张傲然。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9: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至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7: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义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义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1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9: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14度到18度，最高气温25度到28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一场音乐盛宴吧。接下来啊，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啊，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钙片啊，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五六十，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啊，吉林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啊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啊，您去任何地方呢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呢您记好了，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
2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严大，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
22: 朱女士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她咨询在2012年55周岁的时候，她领取了失地保险的待遇。后来呢，在2016年59周岁的时候呢，她自个儿在四平市缴纳了灵活就业的社保。第二年60周岁退休，就合并了之前长春的新农保的待遇，并且呢领取了养老待遇。这个期间呢，一直是领取了失地保险金和灵活就业养老金。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朱女士发现自己的失地保险的待遇被停发了。而且5月份的时候，长春鹿园区社保局给他打电话，要求他归还2012年到2026年所发放的所有的失地保险待遇。朱女士就想，到底为什么？有没有什么依据？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拨打了朱女士提供的长春市鹿园区社保局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之后呢，又拨打了96-12333长春市社保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啊给出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23: 你要是以灵活就业身份退的是吧？
24: 对。
23: 户口是哪儿的？
24: 户口就是咱们长春市的。
23: 哪个区？
24: 绿园区。
23: 我这儿没有这个系统，查不到您具体情况，只有登记。如果是被登记的农民，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的这个城职养老保险，那么在退休以后呢，需要携带这个退休审批表、身份证、个人缴费票据、银行及退休审批表到社保局去办理这个政府补贴的退还。就是您这个失地险呢，您不是没有参保城乡居民吗？然后您参保的是灵活就业，您灵活就业个人交费了，去报这个灵活就业的费用，报一部分就不享受那个失地险，
24: 就是不能享受失地险了吗？
23: 失地险是以城乡居民养老身份退的，您是以灵活就业退的，不同的身份。但具体的我这也查不到你的准确信息，你得去市保局窗口查，你这个户口所在地的这个政务中心找市保窗口再去详细查一下。我说当地您是不应该享受那个退休金的，您是以灵活就业身份退，就享受灵活就业的这个退休金了。
24: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享受这个灵活就业退休金之前的那个失地保险那个就不应该享受了，是不是？
23: 对，一个人只能有一个退休方式，不能又按灵活就业退，又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不能这样，只能一个方式。
22: 好，这个事儿呢，我们帮着朱女士特意问了啊，的确是没有办法两种待遇同时享受的，因为她退休的方式不是一个方式，一种呢是以灵活就业的这个方式，一种呢是咱以城乡居民养老身份退休的，你不可能两个身份同时享受，所以呢，这个人家工作人员给咱们的答复是没毛病的。
21: 公主岭市的孙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关于低保的相关问题。其实这个低保待遇呢，大家如果要是有疑问的话，直接问咱们农村的乡镇的民政助理，您的村会计；如果要是城里的呢，直接问社区或者是街道的社会事务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行。
22: 孙女士在这周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呢，就说自己是低保，但是不知道到底开多少钱，就想弄明白，哎，我到底能拿到多少钱，尤其高龄老人的这个高龄津贴的低保老人能够拿多少钱。就这个事儿啊，我们两位编辑先后打了多次电话，特意帮着孙女士啊问了个究竟。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公主岭社会救助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25: 五差
26: 每个月
25: 啊，五差和阶梯是两种，整户保的按那个补差，如果是那个单人保超过一倍低于两倍，这个你的重病重残人员单人保这个是按比例发的。你如果想问这个事儿，你问你这个审批单位、审批机构，你是哪个乡镇的还是哪个街道的？你问他一个月、按月，对，你就是想问具体的东西，你得问你的审批的，不知道他人家那审批一下。 参加具体家庭状况，咱们必须得人家审批那嘎达说怎么回事，咱才能整明白。咱们不这嘎达没法调取某一个单人的，他审批机构就是他的乡镇呢，还是街道啊，上他那嘎达他那审批，不是咱审批。
21: 就是当初咱们报的啥批的啥，咱们就享受相应的待遇。到底是补偿还是阶梯的，需要问一下咱们乡镇的街道、乡镇或者是街道啊。
22: 嗯，当天我们在节目中就和孙阿姨说了啊，这个咱们因为低保的这个待遇啊，不是每个人都一样的，它不是一刀切的，所以呢，具体每个人都不一样，得问问您自己的审批的这个部门给您审批的是多少钱，最好你就直接问一下低保专干就行。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孙阿姨也问了，说咱们低保户的高龄津贴到底是领多少钱啊？咱们指的是公主岭地区，因为孙阿姨已经超过80周岁了，是不是需要再次到社区去申请高龄津贴呢？
2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公主岭市民政局老龄科针对公主岭市的享受低保待遇的满80周岁的高龄老人，这待遇高龄津贴待遇是怎么发放的。
22: 嗯，跟长春不一样啊，那具体是多少钱呢？我们来听一听公主岭民政局老龄科工作人员的解答。
24: 那个低保户那个高龄津贴现在给多少钱呢？
2: 低保户呢看多大岁数分杠呢？80到89
24: 就是80。八十多，
2: 80，应该是100每个月，在低保金里直接打，
24: 就跟低保金合并了，是不是？
2: 对对对，他们一起打，他合一起，他不分开，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打啥钱。
24: 那我想问一下，那90以上的那个低保户的话，能给多少钱呢？
2: 200，100岁以上的就600了。
24: 谢谢您啊。
2: 低保你就不用寻思申请这高龄，他自然就给了，低保停了你再申请。
21: 这还是挺好的，只要享受低保待遇的高龄老人不用自己申请，也不用说我们每到一个年龄，比如说从80顺遂的到了90周岁了，咱们自己呢再申请，不用的，直接根据系统当中的记录，它就提档就升级了。
22: 对，是的，我们的低保户啊是不需要自己再申请的，但其他的老人咱们到80周岁该申请申请。而且这100块钱给的低保的老人高龄津贴是公主岭地区的，长春本地不是这样的，长春呢是200块钱，就是80到89周岁的低保特困老人给200块钱。而且刚才工作人员说了，这个你不用额外的申请，他也不会额外再给你打一笔钱，就在你那个低保金里，在总数里。
21: 张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嗯，我都88岁了，老太太。
21: 我知道你呢。
3: 我住在龙都世界湾呢，2-1508号，6楼安个空调，挡我家的光啊，都给我窗户挡上大半拉了，就剩一小半了。
21: 阿姨，我问一下您，您说的挡上大半喇了，指的是它的阴影挡上大半喇了，还是它的空调的外挂机主机挡到您的窗户挡上大半喇了？
3: 它的主机挡上了。
21: 那安的时候您知道这事儿吗？
3: 不知道啊，发现我就给社区找，就跟我们物业打，物业就是说我们解决的权力不够
21: 啊。您的意思是它的空调的外挂机遮挡了你们家的窗子的上半部分的大半，还是整个窗子的大半？
3: 整个窗户的大半。
21: 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编辑正在尝试和龙都世界湾的物业取得联系。你好，请问是物业吗？
4: 哦，对。
21: 哎，我们想反映一个问题啊，老人跟我们说的是啥事儿呢？他们家住在508吗？老人说6楼的邻居，608的业主，对，空调的这个事儿您知道是吧？
4: 社区和街道都参与了
21: 啊。那他实际安装的位置真的像老人说的，这个外挂机已经遮挡了他西边的窗子大半个窗子吗？
4: 你们可以来现场踏查一下
21: 啊。
4: 他现在就是在那个就是6楼的窗户根的那个位置，就是玻璃底下的那个位置，安装了一个正常的空调外挂机，不是
21: 超
4: 大
21: 的，
4: 不
21: 是超大的，
4: 超大，对，
21: 就是608的业主，他的空调外挂机，他的下沿根本没有越过老人的窗子的上沿，对吗？
4: 没有，没有，还差挺远呢。
21: 咱们的窗子是内开的还是外开的？
4: 内开的，就是它外开的也不影响，因为它的那个空调外挂机的最底部，离它的那个窗户，还有一段距离呢。
21: 听众朋友，今天的916阳光热线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每个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欢迎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温馨提示您，如果您想咨询或反映相关问题，请提前准备好相关的信息，梳理问题线索。电话接通之后呢，请您留意电话听筒当中的声音，简要的向主持人介绍事情的概况，提出您的诉求就可以了。 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6: 普法小贴士：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是每个小家的幸福保障，父母的安全也不可忽视。不少老年人居住环境安全隐患较多，自身安全意识又相对薄弱，帮助老爸老妈排查家庭中可能隐藏的风险隐患，是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的重要环节。浴室地面是否铺设防滑垫？洗澡区域地面是否具备防滑功能？老年人在浴室中跌倒的概率较高，一次摔倒可能导致骨折，甚至长期卧床。要保持浴室良好的通风，及时处理浴室水渍，更换防滑拖鞋，铺设防滑垫或防滑地砖。厨房燃气，燃气胶管是否出现硬化裂缝？做完饭后总阀门是否关闭？胶管老化漏气或忘关阀门是家庭火灾与燃气爆炸的主要诱因之一。要用手触摸胶管，若感到黏腻或发现裂纹，应及时更换，尽量每日检查总阀。插座与电线，插线板是否过载使用？电线是否被压在床底或地毯下方？过载发热或电线破损极易引发短路起火，不使用的电器应拔掉插头，淘汰发黄变脆的旧插排，将电线移至通风良好无挤压的位置。家中可燃物，阳台、地下室、楼道是否堆放了纸箱、旧家具、塑料瓶等可燃物？家里或楼道堆积的可燃物一旦遇到烟头或电器故障，火势会迅速蔓延并堵塞逃生通道，应立即清理家中及楼道杂物。运动安全，父母日常锻炼是否选择了合适的项目？运动时有没有穿防滑鞋？是否在清晨过早晨练或进行剧烈运动？不合理的运动方式，如倒走、高强度爬楼梯、清晨血压高峰时外出，容易诱发跌倒、心脑血管疾症等意外。推荐散步、太极拳、八段锦等低冲击运动，应提醒父母运动前热身，运动后慢停，不要去湿滑路面，不逞强比快。电器火灾的五大征兆：一、空气开关频繁跳闸，说明线路中可能存在短路、过负荷或者漏电情况，应及时排查原因。二、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感，说明可能存在电器漏电、地线接触不良等情况，如果继续使用会有极大的火灾触电风险。三、插座面板、接线盒、走线墙面有焦黄熏黑痕迹，说明可能存在电线接头碰头、插座电源线接触不良等情况，一定要排除问题再使用。四、电灯忽明忽暗，除了电灯寿命原因，也有可能是因为线路接触不良或者大功率电器同时使用导致的电压波动，需维护电器线路或关闭大功率电器。五、闻到烧焦味儿，特别是塑料味儿、橡胶味儿，极有可能是因为接触不良、短路、超负荷等原因引起的温度过高，导致绝缘胶皮融化，要及时更换处理。如何预防电器火灾？一、选择质量合格的电器设备，在装潢和更换电器电线时，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线和部件，不要购买三无产品或假冒伪劣产品。 二、定期检查电线，检查家中电线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如有应及时更换，特别是定期使用较长的电器，如电吹风、电熨斗等，其电线容易出现磨损。三、避免过载使用插座，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多个大功率电器，如电暖器、微波炉和电热水壶，以免超过插座的负荷能力引发火灾。四、正确使用电器，使用电器时要按照说明书正确操作，避免长时间连续使用，如电暖器在使用时应远离易燃物，且不要覆盖物品，以免影响散热导致火灾。如发现电器火灾隐患，应当请专业电工上门检查，及时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灭火。
7: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

0: 在这多丑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丑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1: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6: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1: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6: 内病这快了，还是那句话，他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1: 婆婆张地全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7: 很好的小媳妇，尽心尽力了。他在我们家里了嘛，也对，亲生女儿还好。
1: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8: 如果是放在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了。
1: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9: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的一种传承。
1: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 天还没亮。

0: 后，成交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1: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以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

0: 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十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1: 我就开始从十个人慢慢一点点发展，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儿，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儿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0: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1: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0: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1: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三分钟五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0: 今天全国每卖出十套套娃，有九套来自尚志。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2: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0: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尚志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萧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萧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十八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尚志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马上呢，给咱们早间听众送一波福利。很多中老年朋友反映，一大早眼睛就发黏，分泌物多，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擦不干净还发红刺痛，还有的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严重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我们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很不错。现在赶上618年终大促，好视力专门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咱吉林听众，拨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10分钟之内打电话再送叶黄素，还有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蒸汽眼贴跟普通眼贴不同，采用中医湿热敷疗法，能加速吸收眼贴里的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温。 温润舒服，变化很明显，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改善。想试试的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我们会送您多重福利，详情呢您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

0: 0600692166。前面的节目啊，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呢，再提醒一遍所有家人，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来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方面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帮您直接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会有。大家呢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今年啊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好事离三节同庆，直接拿出100万眼贴补助咱们吉林的听众，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人人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10分钟之内打电话，更有叶黄素、收音机等全套叠加好礼。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好视力眼贴哈，它呢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的用户好评。它可以直接贴在眼皮上，温润蒸汽，包裹眼周，眼睛呢，眼睛啊就像被山泉水洗过，又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就特别的清晰明亮了。我们现在呢给大家是有多重好礼啊，大家呢记好电话，直接拨打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去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对望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细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0: 早上好，各位朋友，接下来是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文琪。您不仅可以在广播端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大家呢也可以同时啊打开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我们也在同步的直播。因为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不仅可以看到主持人和嘉宾，而且呢我们背后播放的哈都是在新疆实拍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致。对，我们今天呢会继续跟大家呢来聊新疆，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庄经理。那么我们在6月29号